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反复推敲。
5: 贾岛是唐代的著名诗人。一天，贾岛去长安城郊外拜访朋友，他沿着山路找了好久，才到了朋友的家。这时夜深人静，月光皎洁，他的敲门声惊醒了树上的小鸟。不巧朋友不在家，贾岛一时兴起写了一首诗，然后找了一家客栈住下。第二天，贾岛骑着毛驴返回长安，半路上他想起昨天晚上即兴写的那首小诗，心想，
6: 我怎么总觉得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这句中的推字用得不太合适，或许改用敲字会不会更好些。
5: 贾岛骑着毛驴，一边翻来覆去吟诵这两句诗，一边用手做着推门和敲门的动作，不知不觉进了长安城。大街上的人看到他这个样子，都感到十分好笑。这时，京城大官韩愈的仪仗队迎面而来，行人车辆都纷纷避让。贾岛骑在毛驴上，一心只想着自己的诗，竟然闯进了仪仗队中。当差的人大声呵斥，
7: 大胆，见到大人也不避让，该当何罪？
5: 说完就把贾岛带到韩愈面前。韩愈问贾岛，
8: 你为什么要乱闯我的仪仗队？
5: 贾岛急忙解释说，
6: 大人，我不是故意冲撞您的，小人昨天晚上去拜访朋友，可惜朋友不在家，我即兴写了一首诗，但是其中一句拿不定主意，是用推字好还是用敲字好？
5: 韩愈听了很有兴致地问，
8: 哦，哪一句呢？
5: 贾岛连忙回答道，
6: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让大人见笑了。
5: 韩愈听了认真思索，过了一会儿，他对贾岛说，
8: 我觉得还是用敲字好些，在有月亮的夜晚访问朋友，即使朋友家的门没有锁，也不能鲁莽推门，敲门代表你是一个有礼貌的人，而且一个敲字在安静的夜晚多了几分声响，静中有动，多好啊。
5: 贾岛听了连连点头。韩愈觉得贾岛很有才华，对待学问又很有钻研精神，就没有处罚贾岛，还和他做了朋友。反复推敲这个成语就是出自这里，常用来比喻做文章、写诗或者做事时，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琢磨，反复斟酌，选择最佳方案。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妈妈，我要听故事。
1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完美的野餐的故事。今天仙女王国里阳光灿烂，小仙女们聚在一起准备出去游玩。金凤仙子向其他小仙女提议说，
13: 我们去彩虹草原上晒太阳吧。
12: 这时仙女王后出现了，她说，
14: 先别着急去玩，我要给你们安排一些工作。
12: 小仙女们一听感到非常沮丧，工作多么枯燥啊。仙女王后笑着说，
14: 金凤花仙子，你去采十个蘑菇。
13: 我更愿意找一些美味的食物来野餐。
12: 金凤仙子嘟囔着往森林里飞。

0: 去了。仙女王后喊道：
1: 郁金香仙子，你带上篮子去摘草莓吧。
2: 我更愿意穿上我的新裙子去晒太阳。
0: 郁金香仙子一边想，一边拍打着翅膀飞走了。仙女王后继续安排工作。
1: 花仙子，你去柠檬溪边装几瓶柠檬水。
3: 我更愿意直接在柠檬溪喝个痛快。
0: 花仙子嘀咕着飞走了。
1: 花瓣仙子，我有一个特殊的任务要交给你。
0: 仙女王后说：
1: 你去仙子市场买一些美味的糖果回来吧。
4: 我更愿意品尝这些糖果。
0: 花瓣仙子一边想，一边向仙子市场飞去。不久，小仙女们都回来了，她们带回了鲜美的蘑菇，一筐新鲜的草莓，几瓶柠檬水和一袋美味的糖果。小仙女们盯着这些美味的食物，多么希望自己能品尝一下呀。这时，仙女王后又出现了，她还带来了一些糕点。仙女王后说道：
1: 谢谢你们，小仙女。我知道工作很枯燥，所以我会特别款待你们的。
0: 仙女王后笑着说：
1: 现在我们来野餐吧，你们这么努力的工作，这就是我给你们的奖赏。
0: 小仙女们顿时欢快起来，开心地享用起这顿美味的野餐。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

0: 事世界。
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狐狸和乌鸦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森林里有棵古老的大树，树枝上有一个鸟窝，那是乌鸦的家。下面有一个树洞，洞里住着一只狐狸。有一天，乌鸦不知从什么地方叼回来一块香喷喷的肉，得意地站在树枝上休息。这时，被树下的狐狸看到了，闻到了肉的香味儿，忍不住流出口水来，心想：
2: 哇，乌鸦嘴里那块肉一定很好吃，要是能咬上一口，该多好呀！
1: 狐狸想了一会儿，突然眼珠子一转，哎，有主意了。他咽了下口水，慢悠悠地走到树下，笑着对树上的乌鸦说：
2: 亲爱的乌鸦，我的好邻居，您好吗？
1: 乌鸦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他，依然在那儿站着。狐狸继续笑着说：
2: 亲爱的乌鸦，您的孩子还好吗？
1: 乌鸦看了狐狸一眼，还是没有回答他。狐狸见乌鸦还是没有回答，心想，这次必须要使出绝招了，便摇摇尾巴说：
2: 亲爱的乌鸦小姐，您的羽毛真漂亮，是我见过的最有光泽、颜色最绚丽的羽毛，就连孔雀跟您比起来都差得远呢。您的身材已如此魁梧，大家都觉得您才应该是森林里的鸟类之王。
1: 乌鸦听了狐狸的话，开心地拍了拍翅膀，头扬得老高了，很是得意，但依然没有说话。狐狸看见乌鸦得意得很，接着大声说：
2: 您的嗓子真好，比那百灵鸟还动听呢，您在森林里唱歌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我们大家都爱听您唱歌，您就唱几句吧。
1: 乌鸦听了更加得意了，头也扬得更高了。乌鸦抖了抖自己的翅膀，清了清嗓子，迫不及待地想要展示自己动人的歌喉。谁知道他刚一张嘴，嘴里叼着的那块肉就掉了下去。树下的狐狸叼起掉下来的肉，就立刻钻进了自己的洞里。乌鸦这才意识到自己上了狐狸的当，嘴里气得大叫着：
2: 哈哈，乌鸦呀乌鸦，你的聪明才智如果用对了地方，早就是森林里的鸟类之王了。
1: 狐狸的这番话气得乌鸦在树上直跺脚，却也拿狐狸没有办法，只能怪自己因为别人说了一些好听的话就高兴地过了头，失去了自己的判断。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糊涂的小海龟。有一天，小海龟乐乐在海边游泳，游着游着，突然一个大浪扑了过来，乐乐被海浪掀翻了，一下子晕了过去，他被海浪带到了很远的地方。很久之后，乐乐醒了过来，他的脑子还是晕晕乎乎的。他仔细看着四周，发现

0: 这时候，一只小海豚游了过来，它盯着乐乐看了一会儿，对乐乐说：“
1: 你是谁呀？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你。
2: 我叫乐乐，我被海浪带到这里了，我迷路了。
1: 原来是这样，这太糟糕了。
2: 我想回家，我想爸爸妈妈。
1: 你别担心，我有办法。你记得你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吗？我可以帮你打电话，让他们过来找你。
2: 我爸爸的电话号码是……我记不得了。
1: 别着急，冷静下来就能想起来了。你仔细回忆一下，电话号码最前面几位是什么？
0: 乐乐擦干了眼泪，仔细地想了一会儿，突然他高兴地喊道：“
2: 对了，我想起来了，前面的号码是532。
1: 太好了，我现在就带你去给你爸爸打电话。”
0: 终于在小海豚的帮助下，乐乐打电话联系到了爸爸。爸爸坐船找到了乐乐，把他带回家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朋友们一定要牢记爸爸妈妈的电话，假如在外面迷路了，要第一时间和家人联系，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

0: 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搬家，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最近汤姆的爸爸换了新的工作，汤姆一家要搬到另一个小镇去了，但是汤姆却很不开心，因为他不愿意搬家，更不愿意离开他的朋友们。爸爸安慰汤姆说，
8: 朋友到处都有，那边也有，你在那里可以交到新的朋友啊。
0: 汤姆不开心地想，
1: 可我不认识那边的朋友啊，再说了，他们肯定没有我这里的朋友好。
0: 第二天早上，汤姆看到妈妈正在用纸包餐具，而爸爸已经把书都装进了纸箱里，正忙着拆卸书架呢。汤姆失落地在屋子里走着，发现墙上的画都被摘了下来，只留下了尘土的痕迹。汤姆心想，
1: 我的那些画都放在哪儿了？我可不愿意把整个家都装进纸箱里。
0: 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了过来。
9: 汤姆，汤姆，你在哪儿，我的乖孩子？你也快把自己的东西整理一下吧，刚好利用这个机会把不玩的玩具扔掉。
1: 可是我喜欢我的玩具，妈妈，我不想把它们孤单地留在空房间里。
0: 于是汤姆把自己所有的玩具都放进小纸箱里打包了起来，看着客厅里堆满的纸箱和自己空荡荡的房间，汤姆的心里别提有多难过了。这时搬家的卡车到了，汤姆也该跟爸爸妈妈起身出发了。多年的邻居们都围着汽车跟汤姆一家挥手告别，
10: 再见。
0: 汽车走了很久很久，爸爸才停下了汽车。汤姆问爸爸，
1: 爸爸，我们的新家在哪儿呢？
0: 爸爸骄傲地回答汤姆，
8: 看，就在这儿。汤姆，我们的新家比旧家大好多，你会拥有一个大房间的。
0: 说完，汤姆就跟着爸爸妈妈进入了新家。屋子里有淡淡的油漆味儿，这让汤姆的心情更加低落了，他不喜欢这里。爸爸看出了汤姆的心思，把他带到了外面的院子里，在那里有一棵大树，但是树枝很低。爸爸看看大树，对汤姆说，
8: 你看汤姆，这棵树的树枝多低呀，咱们可以动手在上面建造一座小树屋，你一定会喜欢的。
0: 汤姆还没回答爸爸，就听到旁边树丛里发出了声响，然后有一个小孩在树丛中出现了，他高兴地跟汤姆打招呼，
3: 你好，我叫艾玛，
1: 是你的邻居。
0: 汤姆友善地回答道：
1: 你好，我叫汤姆，这是我的爸爸，我今天才搬过来，你想来看看我的家吗？
0: 于是汤姆带着艾玛参观了他的新家。艾玛非常喜欢汤姆的卧室，还帮着一起装饰。就这样，汤姆和艾玛成为了好朋友。艾玛总是邀请汤姆去他家玩，还教会了汤姆滑旱冰，两个人每天都玩得开心极了。渐渐的，汤姆开始给以前的朋友写信，邀请他们放假时来跟自己和艾玛一起玩。终于，汤姆爱上了自己的新家了。
10: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1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14: 二十四节气之大暑。天气越来越热了，转眼就到了大暑时节，皮皮也热得不行。白天呀，他就躲在家里，到了傍晚才能出去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
1: 太热了，太热了！奶奶，这天儿怎么这么热啊？我都受不了了。
15: 大暑到，暑气冒，现在正是大暑节气，天当然热了。大暑节气在每年的7月22号到24号，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是一年中日照最多、气温最高的时候，也是喜热作物生长速度最快的时候。
13: 皮皮一边给自己扇扇子，一边继续问：
1: 奶奶，这么热的天气，爷爷去哪儿了？他别中暑了。
15: 皮皮长大了，懂得心疼爷爷了。你爷爷去割稻子了，现在是早稻成熟的季节。俗话说，大暑不割禾，一天少一箩。虽然天气炎热，大家还是要想办法把稻子收回去。
13: 到了中午的时候，爷爷浑身大汗地回家了。皮皮连忙把井水里的冰镇好的西瓜端给爷爷，让爷爷消消暑。到了傍晚，空气中的热气退去了一些，河边吹来一丝丝凉风，村前的小树林就成了大家乘凉玩耍的好地方。可是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皮皮呀就跟小伙伴们用面粉做成黏黏的东西固定在木杆上，爬到树上去粘知了。正玩得开心，皮皮看到下面婷婷姐姐在采摘一种蝴蝶形状的小花，就特别好奇地冲婷婷姐姐喊道：
1: 婷婷姐姐，你为什么要摘花啊？有什么用吗？
16: 这种花是凤仙花，它是在大暑节气生长的。这种花有粉红、大红、紫色、白色等多种颜色，到这个时候，我们女孩子就会摘一些凤仙花，捣烂它的花瓣，给自己染指甲，可漂亮了。
13: 皮皮听了这话，心里直埋怨：
1: 唉，可惜我是个男孩子，不然我也能染指甲了。
13: 到了晚上的时候，乡亲们都在小树林里玩耍，草丛上突然飞起了许许多多的亮点。皮皮好奇地问：
1: 这是什么呀？
13: 奶奶一边给皮皮扇着扇子，一边说。

0: 说，
1: 这是萤火虫，它们的尾巴可以发光。当你看到萤火虫的时候，就预示着凉爽的秋天快要来了。
0: 皮皮看着萤火虫在草丛中飞来飞去，像一个个小精灵提着灯笼，又像天上的星星一闪一灭的，实在是太美了。
2: 大暑增起，是日几时过，星光如簇寻，新书聊枕齐，瓜里漫风尘，兰若镜复镜，茅茨深又深，盐灯乃如许，那更惜分阴。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林中小屋》。有一个樵夫，他和妻子以及三个女儿一起住在森林的边上，日子过得安静自在。樵夫经常会到山上去砍柴，而妻子则会在家把饭菜做好，送到樵夫手上。一天早上，樵夫要去砍柴，出发之前，他对妻子说：
3: 中午就让大女儿来给我送饭吧，为了让她能找到我，我会撒一些小米在我经过的路上。
2: 临近中午，大女儿去给父亲送饭了，可是用来指引方向的小米都被鸟儿吃光了，她在森林当中迷了路，到天黑都没有走出去。突然，他在黑暗中发现了一丝亮光，就朝着亮光走到了一座林中小屋前。大女儿敲响了房门，一个很生硬的声音回答道：
4: 进来吧。

0: 走进房子，他看到一个胡须垂到了脚边的老人坐在桌旁。在说明来意之后，老人朝着火炉旁的两个动物问道：
1: 可以吗，亲爱的朋友们？
0: 大女儿这才发现，那里还站着一只小母鸡和一头花奶牛。他们一起说道：
2: 我们同意。
0: 然后老人对这个大女儿说：
1: 你去准备一顿晚餐吧。
0: 大女儿做了一桌子的美食，和老人一起享用起来。而动物们则十分气愤地说：
3: 你们都吃饱，我们饿肚子。
0: 大女儿完全没有想到动物们还在挨饿，就问老人她应该去哪里睡觉。老人说：
1: 楼上房间有两张床，你去铺上白床单，一会儿我也去睡。
0: 过了一会儿，老人走进房间，看见大女儿只铺好了自己的那张床就睡着了，于是非常生气地说：
1: 哦，你不配睡在这里。
0: 说完就把她赶进了地窖。樵夫饿了一整天，晚上回家责怪妻子没送饭。妻子很惊讶地说：
4: 啊，大女儿中午就去送饭了呀，一定是她没有看到标记迷了路。
0: 到了第二天，樵夫嘱咐妻子：
5: 今天让二女儿来送饭吧，这次我在路上撒一些更容易发现的绿豆，她就能找到我了。
0: 但和昨天一样，小鸟们又把绿豆吃光了。最后二女儿的经历跟姐姐一样，迷路后的她投靠老人，但是因为只想到了自己，也被老人赶进了地窖。第三天，樵夫又要去砍柴了，他对妻子说：
5: 今天只有让小女儿来送饭了。
0: 妻子不同意，说道：
4: 不，我不能再失去我们最心爱的孩子了。
0: 樵夫安慰她说：
5: 你放心，我把颗粒更大的豌豆撒在路上，它聪明乖巧，不会迷路的。
0: 结果这次豌豆被鸽子们吃光了，小女儿也迷了方向。她想到父亲会挨饿，母亲会伤心，心里难过极了。直到傍晚，她来到了老人的林中小屋，恳求老人让她借宿一夜。老人仍然让动物们来决定，两个动物都很愿意。小女儿非常感激，就过去摸了摸小母鸡，抓了抓花奶牛的头顶，对他们说：
6: 谢谢你们这些好心的动物。
0: 在老人的吩咐下，小女儿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饭，但她却没有立刻用餐，而是先拿了一些大麦撒到了小母鸡的面前，又抱了一捆干草送到了花奶牛的嘴边，之后提了一桶水进来，对动物们说：
6: 请你们尽情地享用吧。
0: 做完这些，他自己才开始吃饭。饭后他向动物们道晚安，动物们也同样祝福他睡个好觉。勤劳的小女儿先安排好动物们的睡处，并且为老人铺好了床铺，直到老人睡下后，她才去休息。深夜里，她被房屋突然发出的巨响惊醒，房间好像在迅速地膨胀。过了很久，声音渐渐地平静了，劳累了一天的小女儿也再次进入了梦乡。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小女儿惊呆了，她发现自己居然睡在了一座金碧辉煌的房子里。

0: 辉煌的宫殿里，还有两个仆人在床前恭敬地问他早安。
1: 美丽的小姐，你有什么需要吗？
2: 谢谢，我没什么需要的。
0: 他答道，
2: 我要下去为老人和小动物们准备早餐。
0: 说着，他向老人的床上看了去，发现白胡子的老人不见了，却有一个漂亮的青年坐在那里。青年见他醒来，就对他说，
3: 我是这儿的王子，被巫婆施了巫术变成了老人，每天只有这些被变成动物的仆人陪伴着我，只有遇到一个对人和动物都充满爱心的女孩，才能为我们解除巫术，而你就是这样一个女孩，请问你愿意做我的新娘吗？
0: 小女儿羞涩地回答，
2: 我愿意。
0: 之后王子派人来接了女孩的父母，还邀请了森林里的动物，他们在宫殿里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婚礼，而小女儿两个自私的姐姐被送到了森林里工作，只有她们有了足够的爱心，才能获得自由。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过错树，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咱们讲到欧宝第一次在宠物店打工时发生的趣事，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每天都会带着温迪克去宠物店打工，打工结束之后，他们就一起去图书馆听芬妮讲故事，或者去格罗利亚家里玩。每次去格罗利亚家里，路上都会碰上邓拉普和斯蒂威兄弟，兄弟俩总是对欧宝大喊，
8: 牧师的女儿又去拜访巫婆了。
7: 这让欧宝很生气，他把事情告诉格罗利亚，格罗利亚总是安慰他，还给他做三明治。有一天，欧宝决定告诉格罗利亚奥蒂斯曾经是罪犯的事。
9: 格罗利亚，你认识奥蒂斯对吗？
10: 我不认识他，可是我听你说起过他。
9: 他曾经是个罪犯，他以前坐过牢，你觉得我应该怕他吗？
10: 怕他什么呢？
9: 可能是怕他做过的坏事吧。
10: 孩子，我给你看一些东西，我们去后院看看。
7: 欧宝跟着格罗利亚来到了后院，他们停在一棵很老很大的树跟前。
10: 你看这棵树，
7: 欧宝抬头仰望，发现每一根树枝上都挂着一个酒瓶，有威士忌酒瓶、啤酒瓶等等，瓶子互相碰撞在一起，发出一种很奇怪的声音。欧宝和温迪克站在那里看着那棵树，温迪克头上的毛都竖了起来，还发出低沉的吼叫声。
10: 你觉得这棵树怎么样？
9: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酒瓶要挂在树上？
10: 为了赶走幽灵。
9: 什么幽灵？
10: 那些幽灵是我曾经做过的错事。
9: 上面有威士忌酒瓶，还有啤酒瓶。
10: 是的，我把那些酒全喝光了。
9: 我妈妈也喝酒，爸爸说有时候他控制不了自己。
10: 嗯，有些人会这样。
9: 你是那种人吗？
10: 曾经是，现在我不再喝酒了。
9: 是那些酒让你做错事吗？
10: 有一些事，有一些与喝酒无关。那些事情让我受到了不少教训。
9: 什么教训？
10: 就是你不能用别人以前所做的事来评判他，你要用现在他所做的事来评判他。比如，你要从奥迪斯对动物的爱心上来看他，因为那是现在的他，懂吗？
9: 嗯， 懂了。
7: 格洛丽亚转身往回走，欧宝还站在那里研究那棵树。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爸爸。
1: 哇，
2: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愿望树的故事。很久以前，在大森林里住着两兄妹，哥哥叫小明，妹妹叫小红。妹妹从出生开始眼睛就看不见东西，那是一年春天，树叶都变绿了，花儿也开了，小燕子、小蜜蜂和小蝴蝶在树林里飞来飞去。小明带着妹妹来到了林子里散步，他一边走一边对妹妹描绘着周围的美景。他看着妹妹的眼睛，为妹妹看不到东西而难过。他心想，
0: 如果妹妹能看到东西该多好呀。
7: 为了给妹妹治疗眼睛，小明找到了森林里的魔法师，他想让魔法师把妹妹的眼睛治好。魔法师答应了，给了小明一个愿望树的种子，并告诉他只要把种子种到地里，等它长成了大树，它就会实现小明的一个愿望。不过在那之前，不能告诉任何人愿望是什么。小明高兴极了，他感谢了魔法师，回到家里拿出铲子，想把种子种在院子里。这时小燕子飞了过来，看见小明在挖土，就问
0: 小明，你在干什么呀？
8: 我要种一棵愿望树。
0: 愿望树能干什么呢？
8: 我要许一个愿望，现在还不能说，说了就失灵了。
7: 听说小明要种愿望树，大伙儿都赶来了。小猫和小猴子帮小明挖土挑水，小兔子帮忙施肥，小燕子则在旁边为大家加油鼓劲儿。小明每天都去照料愿望树，可妹妹什么都不知道。就这样，愿望树越长越高，叶子也越来越密。到了秋天，愿望树的叶子变成了美丽的金黄色。小明拉着妹妹的手走到树下说，
8: 神奇的愿望树啊，请你实现我的愿望，让我妹妹的眼睛好起来吧。
7: 愿望树突然发出耀眼的光芒，照在了妹妹的脸上，妹妹开心地跳了起来，嘴里还喊着，
0: 哎呀，我能看到东西了，哥哥真是太好了。
7: 兄妹俩太高兴了。这时小伙伴们也赶了过来，他们手拉着手围着愿望树跳起了舞来。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10: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11: 小兔在哪里？兔奶奶一大清早就把小兔叫起床。小兔在院子里做完早操， 就吃奶奶给他做的香喷喷的早餐。吃完早餐，奶奶帮小兔收拾完碗筷，就在厨房里忙着整理东西，还打扫客厅。忙了一会儿，奶奶心想，怎么屋里一点声响都没有啊？小兔该上学了呀。奶奶赶紧找小兔，厨房里没有，客厅里没有，小兔的卧室里也没有，小兔上哪儿去了？

奶奶心想，小兔一定在厕所里。她赶紧敲敲厕所的门，也没人应。奶奶推开门一看，厕所里也是空的。奶奶这下有点着急了。奶奶忽然想起，去看看小兔的书包还在不在。小兔的书包也不在了。哦，奶奶这才松了一口气，原来小兔已经上学去了。奶奶有点生气地说，这个小东西出门前也不说一声。奶奶拿起笔写了一张纸条放在小兔的写字桌上。宝贝们，你知道奶奶写的是什么吗？对了，你们真聪明。奶奶写的是，小兔以后出门不要忘记给家里人说再见。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硕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秦乌贼记》。在一次捕食中，鲨鱼大王抢到了一粒珍珠，这粒珍珠晶莹剔透，很漂亮。鲨鱼大王把它锁在一个精致的盒子里，就连睡觉的时候都抱着盒子。这天夜里，鲨鱼大王睡觉的时候翻了个身，怀里的盒子掉在了地上。这时乌贼正好从他的洞前游过，看到了地上的盒子。乌贼看着鲨鱼大王打呼噜的样子，他嘿嘿一笑，就抓住了盒子，立马逃跑了。第二天，鲨鱼大王睡醒后，一摸自己的怀里，顿时僵住了。
3: 我的盒子不见了！
2: 他赶紧到处找，可是哪儿都找不到。鲨鱼大王愤怒地在洞外游来游去，一条小鱼告诉他：
4: 鲨鱼大王，昨天晚上我看到乌贼在你门口游来游去的。
2: 一听到这儿，鲨鱼大王立刻气冲冲地去追乌贼。乌贼一看鲨鱼找来了，魂都吓飞了，转身就跑。鲨鱼大王张大嘴巴，眼看就要追到他了。忽然乌贼转身，从肚子里吐出一团浓黑的墨汁，周围的海水顿时被染黑了，鲨鱼大王什么都看不见了。墨汁消散后，乌贼早就跑远了。鲨鱼呲着牙恶狠狠地说道：
3: 乌贼，下次我逮到你，让你好看。
2: 鲨鱼大王回到了自己的洞里，喊来了海豚说：
3: 海豚，你去帮我找到乌贼，找到后回来告诉我。
2: 海豚游到海里，发出一阵超声波，然后就回到鲨鱼大王洞里。鲨鱼大王生气地说：
3: 我不是让你出去寻找乌贼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2: 海豚说：
5: 我刚才用我的鼻腔发射超声波，利用折回的声音已经知道了乌贼的位置，大王跟我一起去找他吧。
2: 鲨鱼大王就和海豚一起出发了。这时候乌贼正在家里想办法撬锁呢，他一看鲨鱼大王和海豚找上门了，又喷出一团墨汁，然后向后门跑去。可是还没出后门，海豚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乌贼惊讶地说：
6: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海豚笑着说：
5: 别人怕你的墨汁，我可不怕，我发出的超声波直接就能找到你了。
2: 乌贼知道这一次遇到天敌了，一下子瘫了下来。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在路途中遇到了一头胆小的狮子，狮子为了改变自己，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今天接着讲。

0: 一大堆的木柴，多罗西就用它们生起了一堆美丽的篝火，暖着身子。他和托托啊，分享了仅剩下的几片面包。可是明天该拿什么做早餐呢？他心里一点儿底儿都没有。这时，胆小的狮子说可以猎杀一头鹿，但是却被铁皮人阻止了。他实在是担心自己哭起来又被嗅住。于是，胆小的狮子就自己去森林里找食物去了。稻草人啊，他找到了一棵结满坚果的树。他为多罗西摘了满满的一篮子。这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多罗西都不会受到饥饿的威胁了。天亮后，多罗西在一条潺潺的溪水里洗了把脸，然后和大家一同出发了。上路后不久，他们就被一条大壕沟截断了去路。这条壕沟将树林隔成了两半，看不到尽头。胆小的狮子站在一旁，仔细地估量着壕沟的宽度。突然，他说道：
1: 我想，我能够跳过去。
0: 稻草人回答道：
2: 那就好办了，你可以将我们全部背过去，一次一个就行。
0: 胆小的狮子说：
1: 好吧，我来试试看，谁愿意第一个过去？
0: 稻草人说：
2: 我愿意，因为如果你掉下去了，多罗西会被摔死的，就是铁皮人也会被石头撞瘪的。但如果是我的话，后果不会那么严重，因为我即使摔下去也不会受伤。
0: 胆小的狮子承认道：
1: 其实我自己也非常害怕摔下去，但是我想除了试一下外，没有其他办法了。你快爬到我的背上，我们来试一下。
0: 于是稻草人就趴在了胆小的狮子的背上。这只大兽走到壕沟的边缘，将身子扶了下来，然后一跃而起，一下就跳到了壕沟的另一边。大家一阵欢呼，胆小的狮子又跳了几个来回，把多罗西、小狗托托和铁皮人一一地背了过去。壕沟这边的森林啊，更加茂密，景色也显得更加阴暗模糊。这里是卡利大的地盘。卡利大是一种身体像熊、头像老虎，又有着长而尖的爪子的野兽。胆小的狮子非常害怕它们。这时，又有一条又宽又深的壕沟挡住了一行人的去路。胆小的狮子瞧了一眼，就知道他是无论如何也跳不过去的。于是，他们坐下来商量办法。经过慎重的考虑，稻草人提议道：
2: 瞧，壕沟旁边有一棵大树，如果铁皮人能够砍倒它，使它倒向另一边，我们就能沿着它走过去了。
0: 胆小的狮子不禁赞叹道：这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狮子甚至怀疑稻草人的脑袋里装的不是稻草，而是真正的脑子呢。铁皮人二话不说，就按照稻草人说的做好。

0: 好了一切。正当他们准备跨越这座独木桥时，突然传来了尖锐的咆哮声。只见两只体型庞大的野兽向他们扑了过来。胆小的狮子惊呼着，浑身不禁哆嗦起来。稻草人大声喊道：
1: 我们快走。
0: 多罗西一把抱起托托，第一个跨上了桥，铁皮人紧跟在他的身后，接下来是稻草人。胆小的狮子虽然害怕，但也只能转过身去面对着卡利大。他昂起头，发出洪亮而可怕的怒吼，吓得多罗西一声尖叫，稻草人也不由得向后退了一步。那两只猛兽更是停住了脚步，望着胆小的狮子发愣。突然间，卡利大似乎发现自己的身体比胆小的狮子要大得多，而且还是两个，于是就又扑了上来。这时，胆小的狮子已经跨过了壕沟，到了对面，而那两只猛兽正紧随其后，跨上树干做成的独木桥。胆小的狮子惊恐地对多罗西说：
2: 这下我们全完了，他们一定会把我们撕成碎片。但是请你站在我的身后，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也要和他们拼到底。
0: 稻草人在一旁喊道：
1: 不要着急，我已经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0: 他要铁皮人赶快砍这边的树冠。铁皮人立刻遵命。就在两只卡利大要冲过来的时候，只听大树咔嚓一声断成了两截，带着那两只丑陋而凶猛的野兽一起坠入了壕沟。多罗西和同伴们收拾好行装再往前走。这时树木逐渐变得稀疏，这使他们兴奋起来。到了下午，他们突然遇到了一条大河，河水急速地流淌着。河的那边，黄砖道路依然向前延伸着，穿过一片美丽的田野。多罗西问道：
3: 我们怎么过河呢？
0: 稻草人回答道：
1: 这事儿不难，只要铁皮人能给我们造一个木筏子，我们就能漂流过去。
0: 于是铁皮人挥动起斧子，砍倒了一些小树，开始做起来。但是做一只木筏子却是一件费时费工的活儿。即使一刻不停地干，天黑的时候，木筏子还是没有扎好。他们只好在树林里找了一个地方，一觉睡到了第二天早晨。小朋友们，面对危险的时候，铁皮人的善良，稻草人的智慧，胆小的狮子的勇气都展现了出来，可见他们已在不知不觉中找到了自己寻找的东西。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4: 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0: 为了对付彤彤这只小馋猫，妈妈可算是费尽了心思，每天变着花样做着各种好吃的菜肴。 今天

0: 妈妈做了肥而不腻、酥香味美的东坡肉，可把彤彤馋坏了。你看，肉刚放进锅里没多久，彤彤就第四次来催了。
1: 妈妈，这东坡肉可以吃了吗？
2: 哎，彤彤啊，这肉刚进锅开始炖，连半个小时都没有，你呀就别催了。想要吃到好吃的东坡肉，就必须要有耐心。
1: 可是我真的好想赶快吃到啊，妈妈，这还有多久才能做好啊？
2: 这肉要想入味的话，要先用文火炖两个小时左右，之后呢再将肉放入到砂锅里蒸一个小时应该就行了。
1: 两个小时加一个小时啊，还有三个小时，这也太久了吧。
2: 那也没有办法呀，彤彤，反正时间还长，你就趁着这一会儿背背诗吧。如果肉出锅了你还没背会一首诗的话，那这香香的东坡肉妈妈就自己享用了。
1: 那可不行，我现在就去背。
0: 说完，彤彤一溜烟的从厨房跑到了书房，十分着急的叫醒了古宝。
1: 古宝，快起来，你这个大懒虫，别睡了，太阳都晒屁股了。
3: 彤彤，今天不是休息日吗？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呀？
1: 哎呀，你就别问了，我们要快点学一首古诗，不然妈妈就不让我吃东坡肉了。
3: 东坡肉，妈妈做了东坡肉，真好啊，我也想吃。不过彤彤，这跟学诗有什么关系啊？
1: 妈妈说，如果东坡肉出锅前我还没学会一首诗的话，我就不能吃了。我不能吃就没法给你偷带，你也不能吃了。古宝，这事儿你说怎么办？
3: 这事儿确实严重了。好，决定了，彤彤，我们穿越吧，赶紧学一首诗，早点回来吃肉。
1: 话是这么说，古宝，我们去哪儿比较好呢？
3: 既然事关东坡肉，那我们当然是去见见这道菜的发明者，号称东坡居士的苏轼啊。
0: 说完，彤彤的眼前就闪过一阵炫目白光，当白光褪去，彤彤发现自己竟然站在了西湖的边上。阳春三月，草长莺飞，这时候的西湖可真是漂亮，淡绿色的湖水波光粼粼，四周包裹着西湖的山峦，真是青翠欲滴。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刚刚还暖阳当空的西湖突然间就下起了蒙蒙细雨，把正沉醉在西湖美景里的彤彤淋了个正着。
1: 这好好的晴天怎么会突然下雨了呀？古宝，你说这怎么回事儿？
3: 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我记得前面有条路可以通到湖中的凉亭，我们快去那里避雨吧。
0: 既然古宝这么说，彤彤只能带着他向那个湖中凉亭跑去。这春天的雨是越下越大，等到彤彤跑到凉亭的时候，他已经被淋透了。彤彤的心情糟糕透了，他一边拧着衣服上的水，一边抱怨着：
1: 古宝，你这次可给我害惨了，我要是感冒了可都是你的责任。
0: 彤彤的话并没有得到古宝的回复，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有些苍老的声音在彤彤身后响起：
4: 孩子，这亭子里就你我二人，你在跟谁说话？
0: 彤彤听到声音赶紧扭头看去，只见身后坐着一个神采奕奕的老者，手上拿着一个酒葫芦，津津有味地欣赏着亭子外的景色。彤彤上下打量着老者，在心里默默盘算着：
1: 古宝让我来这亭子肯定是有他的目的，这个老人莫非就是苏轼？我来试探一下好了。
0: 打定了主意，彤彤便装作不在意的样子笑着问道：
1: 我是在自言自语呢，没想到这么巧苏老先生也在这里避雨啊。
4: 哦，孩子，我们见过面吧， 你怎么会知道我姓苏？
1: 苏老先生这么有文采，会有人不认识才奇怪呢。
4: 这孩子嘴巴这么甜，怕是刚吃过蜜糖哦。不过你说错了，我在这儿不是避雨，而是专门来此赏景饮酒的。
1: 啊，原来是这样，那太可惜了。
4: 可惜？孩子，可惜一说从何谈起呀？
1: 可惜下雨了，苏老先生刚还是晴空万里绿水青山的美景，现在却下起了雨，什么景色都看不到了，难道这不可惜吗？
0: 彤彤的话引来苏轼一阵大笑，他端起酒葫芦仰头痛饮了一口，然后他站起身走到彤彤身边，掏出了一块手帕，一边为彤彤擦拭脸上的雨水，一边笑着说：
4: 哈哈哈哈，孩子你错了，这雨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吗？
1: 别有一番风味？
0: 彤彤好奇地扭头看着雨中的西湖，一下子就发现了苏轼口中的别有风味是什么意思。雨滴似晶莹的玉珠斜斜洒落，在湖面上泛起阵阵涟漪，这样一场天青色的烟雨降临，远山空蒙，微云飘渺，天地间所有的色调都渐渐淡化融为一体，就像是一幅被雨水晕染的江南水墨画一样。苏轼看着呆呆望着亭外的彤彤，明白了他已经发现了西湖雨景的美丽。于是苏轼站起了身子，双手后背，对着亭外雨景吟诵道：
4: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彤彤听了苏轼的吟诵，赶紧收神问道：
1: 苏老先生，您刚刚吟的诗可以解释给我听吗？虽然我没有听懂，但是觉得好有趣啊。
4: 哈哈哈哈，有何不可？这头两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是从晴雨两种天气来说西湖的。晴天的西湖波光粼粼，甚是美好，而雨天的西湖山色空灵，朦胧妩媚，同样十分奇妙啊。后两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是我想把西湖比作美女西施，不论是淡妆还是浓妆都是十分的适宜呀。
1: 我明白了，这是一首赞美西湖美景的诗，苏老先生是想表达您热爱西湖的一切，在您眼中不管西湖是晴天还是雨天都一样美好奇妙。
4: 哈哈哈哈，不错，看不出你这孩子还蛮聪明的。
0: 苏轼边说边伸出手准备抚摸彤彤的头，好好夸奖一下这个聪明的孩子。可是就在苏轼的手刚摸到的时候，苏轼眼前的彤彤消失了。原来穿越的时间到了，彤彤被传送回了自己的家中。彤彤站在书房，摸了摸自己的头，轻轻地笑着说：
1: 嘿嘿，苏轼摸我头了，他还夸我聪明了，那可是大诗人苏轼哎。
0: 就在彤彤沉浸在被夸奖的快乐中时，妈妈的声音从门外传了进来：
5: 彤彤，东坡肉做好了，你的诗会背了吗？
1: 来了来了，妈妈，我当然会背了，我可是连大诗人都夸我聪明的孩子呢，我这就背给你听：饮湖上初晴后雨， 北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酷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6: 饮湖上初晴后雨，北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酷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我们的节日之重阳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今天是农历9月9号重阳节，爸爸妈妈决定带着明明和爷爷奶奶一起去开封赏菊，欢度重阳佳节。来到开封，明明被古色古香的开封城彻底吸引了。仿照宋朝的建筑，鳞次栉比，道路两旁一株一株的菊花绽放着，把开封城装点得美丽极了。爸爸妈妈去买菊花糕点了，明明和爷爷奶奶一起坐在包公湖旁休息。明明牵着爷爷奶奶的手，天真地问爷爷：
1: 爷爷爷爷，你知道那么多节日的传统习俗，能告诉我重阳节有什么习俗吗？哦，
4: 哎呦，小明明出题考爷爷呀，哈哈哈哈，这可难不倒我。这每年农历9月9号的重阳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人们认为九这个数字是阳数，9月9日九九相重，所以啊叫做重阳节。人们会在这一天秋游赏菊，登高祈福。另外，九在单数中是最大的，有长久长寿的含义，寄托着人们对老人健康长寿的祝福。所以啊，重阳节又被称为敬老节。在这一天，小辈儿会和长辈儿相聚，感恩敬老啊。所以你的爸爸妈妈会在今天带着我们一起来开封玩啊。
9: 明明的问题根本难不住博学多识的爷爷，于是他又问爷爷：
1: 爷爷，那你知道重阳节是怎么来的吗？我想听重阳节的故事。
9: 爷爷笑着把目光移到了湖面上，想了想说：
4: 传说在东汉的时候，汝河有一个瘟魔，只要它一出现，人们就会因为瘟疫丧命。有一天，一个叫做恒景的青年，为了除掉瘟魔，他辞别了敬爱的父母，来到一座古老的山上，向居住在这里的仙人拜师。仙人被恒景的精神感动了，于是收留了他，并交给他一套降妖剑术。恒景也不负仙人的厚望，废寝忘食的苦练，终于练出了一身非凡的本领。
9: 听到这里，明明对恒景学了一身仙术佩服极了，他高兴地说：
1: 爷爷，那现在他可以去打败瘟魔了吧？
9: 爷爷被明明的表情逗乐了，他笑着摸了摸明明的头说：
4: 当然可以了，你跟仙人的想法一模一样。有一天，仙人送给恒景一包茱萸和一包菊花，并告诉他瘟魔在9月9号这天要出来作恶，让恒

0: 哼井骑着仙鹤快点回家除魔。哼井回到家乡，按照仙人的嘱咐，把乡亲们领到了附近的一座山上，给每人发了一片茱萸和一瓣菊花。突然哼和尚传来几声怪叫，瘟魔出现了。但是瘟魔刚刚到山脚下，就闻到山上阵阵的茱萸香和菊花香，这下瘟魔怕极了，他赶紧转身逃跑。就在这时，哼井手持宝剑追下山来，几下就把瘟魔刺死了。从此啊，在九月九日这天，登高赏菊、遍插茱萸的习俗就流传了下来，人们把这一天定为了重阳节。
1: 故事讲完了，爸爸妈妈也把菊花糕买回来了。明明一边跟家人吃着香甜的糕点，一边回想着哼井的故事，不禁在心里感叹，
2: 哼井可真厉害啊，没想到重阳节还有这么多传说，而且还是为了尊敬老人而设立的节日。我以后也要向爸爸妈妈学习，做一个尊敬老人、爱戴长辈的好孩子。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雏菊》。在乡间的一条小路旁边，有一座别墅，这座别墅有一个巨大的花园，里面生长着各种花草。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生长着一棵小小的雏菊，太阳温暖地照着它，雨水滋润着它，让这棵小雏菊生长得越来越好。小雏菊的周围没有其他的花朵，因此它就特别显眼了。有一天，一只百灵鸟飞到了雏菊的面前，冲它说：
7: 这周围只有你一个花，你不寂寞吗？

0: 小雏菊觉得惊讶极了。他原本以为百灵鸟只会去找那些玫瑰、月季那些名贵的花儿，他连忙回答百灵鸟的问话：“
1: 我没有觉得寂寞呀，太阳公公一直温暖着我，风阿姨也会带来各种有趣的消息。你看，现在你也来看我了，我是多么幸福啊！”
0: 百灵鸟听了雏菊的话，非常开心，于是他开始给雏菊唱起歌来。那动听的歌声传了很远很远。百灵鸟和雏菊就这样成为了好朋友，他们每天都一起玩耍，一起嬉戏，过得开心极了。可是有一天早上，百灵鸟没有来找雏菊。雏菊心想，
1: 或许是我的朋友有什么事情吧，一天不来也没什么。
0: 这时雏菊听到了百灵鸟的声音，不过百灵鸟今天唱得非常悲哀。原来它被人抓走了，它被关在窗子旁的笼子里。现在的百灵鸟不再是空中那个自由的鸟了，它只是关在牢笼里的囚徒。小雏菊想要帮助自己的朋友，可是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这时候有两个男孩子从花园里走了过来，他们手里拿着一把铲子。一个小孩子说，
2: 我们可以在这里给百灵鸟挖一块很好的草皮。
0: 于是他就在雏菊的周围挖了一块四四方方的草皮，雏菊正留在草皮的中间。另一个孩子说，
3: 拔掉这朵雏菊吧。
2: 不，留下它吧，它可以作为一种装饰品。
0: 就这样，雏菊又可以和百灵鸟在一起了。雏菊对百灵鸟说，
1: 我的朋友，我来陪伴你了。
0: 百灵鸟悲伤地说，
4: 我希望我仍然可以在天空中飞翔，可是我只能被关在这个笼子里。
0: 雏菊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它只能默默地陪伴着百灵鸟。天渐渐地黑了，人们忘记了给百灵鸟准备水喝，百灵鸟原本动听的歌声变成了沙哑的尖叫，雏菊也难过地瘫倒在地上。第二天的时候，人们发现百灵鸟已经死去了，他们悲伤地为百灵鸟准备了一个墓穴，雏菊也被人们拔出来放进了墓穴，两个好朋友可以永远地在一起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嗨，宝贝儿们，又到了讲晚安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故事叫做《野猫的城市》。森林里住着许多动物，它们都没有见过城市，很想知道城市是什么样的。有一天，从城里来了一只野猫，动物们见了全都围了上去，想请它说说城市的事情。野猫可得意了，它摇晃着脑袋，皱着眉头对动物们说，
12: 城市太大了，我光用嘴巴怎么讲得清楚啊。
4: 忽然它拍拍脑门，
12: 有了，让我来比划给你们看吧。
4: 野猫先让斑马躺在了地上，它告诉动物们，
12: 城市有许多马路，人们过马路要踩着斑马线走过去。
4: 接着它就带领所有的动物们从斑马的身上走了过去。斑马躺在地上觉得受不了，站起来踢踢脚说，
13: 看来

0: 城市是一个很疼的地方。
1: 接着，野猫又叫小鹿驮着它，站到了花奶牛的旁边。它对动物们讲：
2: 城市很大很大，有一种地图就像花奶牛身上的图案，这一块那一块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地方。
1: 野猫边说边用手指在花奶牛身上画来画去，花奶牛忍不住呵呵地笑着躲开它，边笑边说：
3: 看来城市是一个很痒的地方。
1: 野猫想了一想，又拍拍脑门说道：
2: 对了，城市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城市里的爸爸都喜欢坐在抽水马桶上看报纸。
1: 为了说明这点，他让大河马张开嘴巴当抽水马桶，自己坐在上面，又拉开小幼鼠的两只手，装出读报纸的样子。森林里的动物们看得目瞪口呆，谁也说不出话来。正在这时，大河马闻到了一点不好闻的味道，他打了个喷嚏，把小幼鼠给扔了出去。小幼鼠刚落地，就听到大河马轻轻地咕哝：
4: 看来城市是个有臭味道的地方。
1: 这下野猫讲的城市没人要听了，森林里的动物们都不喜欢野猫的城市。有一天，一辆城里来的汽车开进了森林，车上下来了许多小朋友，动物们远远地望着他们，都在想一件事：城市真的像野猫讲的那样吗？小朋友，你觉得我们的城市是怎样的呢？不如一会儿在梦里搭建出大家见到的城市的样子，花儿姐姐会带着小动物们前去参观哦。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去集市上买东西，天黑才开始往回走。他骑着一头驴，赶着两头驮着东西的驴，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走在林间的小路上。突然，扑通一声，三头驴同时掉进了

0: 泥潭中。驴下沉的速度很快，阿凡提伸手去拉，却只拉出一小袋豌豆来。
1: 有人吗？快来帮忙啊！
0: 阿凡提急得大声呼救，可是一个人影也没看见。天快亮的时候，三头驴几乎被泥潭吞没了，只剩下耳朵和尾巴还露在外面。这时有个财主骑马经过，看到阿凡提坐在泥潭边，十分好奇地问：
2: 阿凡提，你这是在干什么？
3: 我在休息。
0: 阿凡提随口编了个理由。
2: 可是泥潭里的驴尾巴和驴耳朵是怎么回事啊？
0: 财主问道。阿凡提早就想教训一下这个既贪财又吝啬的财主了，于是灵机一动，假装不情愿地说道：
3: 我在这里种了三颗驴种子，现在等着小驴们长出来呢。
2: 天哪，竟然有这种事儿！
0: 财主眼睛盯着泥潭。
3: 当然，不然泥沼里怎么会有驴耳朵和驴尾巴呢？
0: 阿凡提一本正经地反问道。财主一听，更加相信阿凡提说的话了。
2: 那么驴种种下后要多长时间才能长出来呢？
3: 一个月。老爷，您能不能别再烦我了？
0: 阿凡提故意装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这么一来，贪婪的财主更不想走了，他央求道：
2: 你有多余的驴种吗？卖给我一些吧。
3: 当然有。
0: 阿凡提指着身旁的豌豆说：
3: 不过我并不打算卖，要知道把这些驴种都种下去的话，最少能收获200头驴呢。
2: 我可以给你100金币。
0: 财主两眼发光。
3: 200金币也不卖。
0: 阿凡提果断地说。
2: 那我给你200金币，再加上我的这匹马如何？
0: 财主咬牙说。可阿凡提还是不同意。
2: 那就300枚金币，再加上这匹马。
0: 财主现在满脑子都是驴种。
3: 那好吧，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我就卖给你吧。不过您一定要记住，种完驴种要一直留在这儿看着，不能离开。
0: 说完，阿凡提就拿着银币骑着马离开了。贪婪的财主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上当，还在那儿一直傻等着收获小驴呢。
4: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天女散花。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中国有一个神，名叫盘古。这位盘古神开天辟地，创造了世界。盘古神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对他的孩子们说：
11: 我的孩子们，现在天地已经分开，我要你们去帮我管理天地。老大，你来掌管天上所有的事情，这世上的人都要称呼你为玉帝。老二，这地上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以后你会被称为帝皇。 我的宝贝。

0: 你以后就是花神，掌管着世上百花。
1: 他的三个孩子都答应了。过了不久，盘古神因为开天地耗费了太多的力气，他快要死了。临终前，他把自己的女儿叫到面前，对她说：
0: 这里有一包百花的种子，我去世以后，你把这些种子种在净土山上的净土里，从太阳洗澡的地方找来真水灌溉种子，等种子发芽后，你再去月亮洗脸的地方找到善水喷洒花苗，等到结出花蕾了，你去星星梳头的地方找来梅水滋润花骨朵，它们就会开出各种各样的美丽花朵。你可以用这些花给你大哥点缀天庭，也可以用它们给你二哥增加地上的美丽景色。
1: 说完，盘古就闭上了眼睛。花神按照父亲所说的去做了，果然百花盛放，特别美丽。花神就请他的大哥玉帝来赏花。玉帝见到这些美丽的花，高兴坏了，就对花神说：
2: 妹妹，这些花送给我，让我装扮我的天宫吧，这样我的天宫一定会更加美丽的。
1: 花神对玉帝说：
3: 这些花是父亲送给我的，他走之前交代我，让我取真水、善水、美水来浇灌这些花，它们才会这么美丽。这些花不仅要装扮你的天宫，还要使大地变得美丽起来。大哥，你拿走一部分花装扮你的天宫，另外的一部分你把它们撒向大地吧。
1: 玉帝就把100名仙女封为百花仙子，并派遣他们和花神一起把花儿们撒向大地。百花仙子们个个手托花篮，花篮里装满了漂亮的花儿。他们一手托着花篮，一手抓起花撒向人间。这些飘飘洒洒的花飞到了高山上，飞到了山谷里，飞到了草原上，成为种子。然后种子生根发芽开花，五颜六色的花们把人间装扮得那么美丽。从此以后，人间就有了各种各样美丽的花朵。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大米和小公鸡的故事。在谷物王国里，大米的数量是最多的，这些穿着白色连体衣的大米们晶莹剔透，特别好看。大米们喜欢安静，从不吵吵嚷嚷。一天，一粒淘气的小米对大米说，
5: 你们那么安静地躲在一边，是不是觉得自己没什么用啊？
4: 大米不服气地说，
6: 谁说我们没有用？我们可是主食呢。
4: 小米惊讶地说，
5: 啊，不可能，我看到小公鸡吃饭的时候都会把大米剩下来呢。
6: 你说的是真的吗？小公鸡怎么可以挑食呢？
4: 说完，大米就来到小公鸡家。大米气呼呼地跳到饭桌上，指着小公鸡说，
6: 为什么你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不吃大米？
4: 小公鸡愣了愣说，
7: 我只喜欢吃菜和肉。
4: 大米摇了摇头说，
6: 只吃菜和肉营养不够，你会生病的。
7: 可是吃大米也没有什么好处啊。
6: 大米的好处可多了，它能使你的眼睛变得明亮，皮肤变好，给你的身体提供水分。
4: 说着，大米的手中出现了一瓶亮晶晶的水，他继续说，
6: 这是你胃里的胃液膜水，它能把大米变成白色的液体，这样你就能把大米的营养物质全都吸收了，不信你瞧。
4: 说完，大米把胃液膜水倒进了小公鸡的米饭里，很快碗里的米饭就变成了白色的液体。小公鸡惊讶地说，
7: 呀，太神奇了，我以后再也不剩大米饭了，因为大米也是非常有营养的食物。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喵。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嗨，小朋友，花儿姐姐这次带来了长篇故事《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这个故事讲述了尼尔斯变成了一个个头只有

0: 他刚刚在床上躺下，青蛙就爬到床边对他说：
1: 哎，我累了，我也想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上来，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父亲。
0: 听完这话，小公主一把抓起青蛙朝墙上使劲摔去。谁知她一落地，已不再是什么青蛙，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两眼炯炯有神的帅气王子。这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原来她被一个狠毒的巫师施了魔法，除了小公主以外，谁也不能把她从水潭里解救出来。后来小公主向王子道了歉，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小小仙女。从前有一个小小仙女，她的个子小小的，魔力也小小的。小小仙女的姐姐几乎每天都在使用魔力，姐姐的魔力做的都是让人开心的事，比如能让人变得富有。而小小仙女呢，妈妈只给了她一点儿小的说不出口的魔力，就是让人流下一滴眼泪。这么小的魔力，这么倒霉的魔力，谁会喜欢呢？不过小小仙女并不嫌弃，相反，她非常珍爱自己的魔力。她把小小魔力的咒语刻在光滑的蓝石头上，把蓝石头放在绣花的小布袋里，挂在胸前。小石头每天在她的胸前热热的，暖暖的。妈妈对小小仙女说，
6: 你只有使用了自己的魔力之后，才会拥有更大的魔力。
5: 这一天，小小仙女很早就飞了出去，她想找机会使用魔力。在路上，她遇见了一只甲壳虫，甲壳虫的翅膀在飞行的时候被树枝撞坏了，它的翅膀还打着绷带。小小仙女不想再让它流泪了，所以就没有使用它的魔力。小小仙女继续往前飞，飞到了一座石像上，停下来休息。石像忽然叹了一口气，小小仙女吃了一惊，她说，
7: 你不是石像吗？怎么会叹气呢？
5: 石像对小小仙女说，
8: 为什么大家都认为我是石像呢？其实我是一个会呼吸会说话的人呢。
7: 可是你冰冰凉凉的，在这荒芜的别墅花园里，真像是一尊石像呢。你为什么一动不动地站着？为什么不在这个美丽的花园里散步，或者跟你的孩子朋友聊天呢？而且你的花园也该除草了吧。
5: 石像又叹了一口气，对小小仙女说，
8: 唉，我很不开心，什么事情都不想干，对什么都没有兴趣。
5: 其实现在的他跟石像没有区别，除了会呼吸会说话，他的全身都僵硬的跟石头一样不能动弹。小小仙女觉得很奇怪，她问石像，

0: 一个活蹦乱跳的人怎么能变成石像呢？是别人在你的身上施了魔法吗？
1: 石像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对小小仙女讲述了他的故事。原来他儿时就被父母抛弃，在心酸和眼泪中长大，心里藏着很多伤痕。等他长大之后，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他，这使他更加难过了。石像叹了一口气说：
2: 唉，我再也不想过流泪的日子了，所以我拼命工作，日夜不停地工作。后来我变成了有钱人，有了车子和别墅，吃着最好吃的食物，穿着最华丽的衣服，我真的过上了再也不用流泪的生活。可是我的心里一直空空的，我也不知道这空空的是什么。
1: 后来有一天，有一个老婆婆来找他，说是他的母亲，而且他的妻子也带着儿子回来了。妻子告诉他，后悔自己曾经做过的一切。可是那时候的他已经伤透了心，老婆婆和妻子的眼泪无法打动他，于是他把老婆婆和妻子都赶走了。然后他大笑起来，笑了很久。可是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再也笑不出来了。有一天，他摸到胸口冰凉冰凉的，他的心变成了石头。再后来，他全身上下都变成了石头。他待在院子里，一动也不能动。他非常痛恨这个世界，他用血汗赚来的一切却无法享受，他到底犯了什么错呢？越是这么想，他的身体就越僵硬。听完石像的故事，小小仙女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了。她应该让这座石像留下一滴眼泪。想到这儿，小小仙女掏出了蓝石头，念起了咒语。这时，石像感觉胸口被猛地烫了一下，他那块冰凉冰凉的心变得火辣辣的，他的鼻子在发酸，眼眶在发热。接着，一颗大大的泪滴从他干涩的眼睛里流淌下来，划过他的脸颊，滴落到他的脚背上。这时，他的脚可以动了，他慢慢地站了起来，在院子里走了一圈。他揉了揉发红的眼睛，回头看了一眼空荡荡的别墅，整理了一下衣衫，向院子外面走去。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了。他一只手搀着老婆婆，另外一只手拉着妻子和儿子，一起走进了别墅的大门。小小仙女看到了这一切，她满意地飞回家了。妈妈知道了小小仙女用魔力做的事情，高兴地说：
3: 祝贺你，我的孩子，你的魔力要升级了，你可以得到大一点的魔力了。
0: 我就要这个小小的魔力吧，也许还有其他人能用得着呢。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

0: 着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0: 哎，你这人，
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水从哪里来。一天，小熊萌萌要到山的那边的朋友家去。现在正是夏天，火辣辣的太阳晒得大地滚烫。萌萌走了一会儿，觉得口渴了，就停在一棵大树下休息。突然，他听见不远处传来哗哗的流水声。只见几米外有一条小河，水清澈极了。萌萌赶快跑到河边，低下头，咕嘟咕嘟喝了个痛快，然后抹着嘴巴说：
7: 真甜呀，我都不想离开了。
6: 说完，他在河边坐了下来，边玩水边想：
7: 小河的水天天不停地流，要是流完了，我喝什么呀？这可怎么办呢？
6: 他越想越伤心，忍不住哭了起来。小猴子皮皮走过来问：
8: 萌萌，你哭什么呀？
6: 萌萌擦着眼睛说：
7: 我在想，有一天小河里的水流完了，我们喝什么呀？
8: 那么多水怎么会流完呢？走，我带你去看看吧。
6: 说完，皮皮带着萌萌顺着河岸往前走去。他们来到一个大湖边，萌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水，他惊叹道：
7: 啊，好大的湖呀！
6: 可他马上又问：
7: 要是这个湖水流完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6: 小猴子皮皮被问住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两只小家伙一起发起愁来。这时，旁边正在吃草的牛大叔看到了他们，走过来问：
9: 你们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6: 皮皮苦着脸说：
8: 我们担心以后湖里的水流完没水喝呀。
6: 牛大叔说：
9: 没有水喝怎么可能呢？你们看。
6: 说着，他跳进了湖里，然后又走了上来说：
9: 现在我的身上湿了吧，可是一会儿就干了，这是为什么呢？
6: 皮皮和萌萌，你瞅瞅我，我看看你，谁也说不出所以然来。牛大叔见他们答不上来，就说：
9: 告诉你们吧，我身上的水变成了水蒸气，飞上天了。水蒸气聚集到一起，

0: 就变成云，云碰到冷空气又变成雨，雨点落下来又流进湖里，补充了湖水。这样湖里河里的水能流完吗？当然，天上地下的水总还是有限的，我们要珍惜它。
1: 听牛大叔这么一说，大家就都明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们通过今天的故事了解到雨水是怎么来的，可供人们使用的水来之不易，而且水资源有限，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节约用水。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挑食的小猫的故事。猫妈妈生了三只可爱的猫宝宝，这三只小猫个个都长得白白胖胖，特别可爱。猫妈妈给它们起了好记的名字，猫老大、猫老二和猫小妹。最小的猫小妹不喜欢吃肉，只喜欢吃青菜。猫老大呢，正好相反，他喜欢吃肉，却讨厌吃青菜。所以每次吃饭的时候，猫小妹总是趁妈妈不注意，将碗里的肉挑到哥哥猫老大的碗里。猫老大也会将自己碗里的青菜悄悄地拨给猫小妹。就这样，猫老大和猫小妹悄悄地交换了食物之后，都吃得干干净净，谁也没有发现他们的小秘密。日子久了，猫小妹越来越瘦，猫老大却越来越胖。
5: Oh no！
4: 终于有一天，他们俩都生病了。猫妈妈急坏了，请来了动物医生。猫妈妈问医生，
6: 为什么猫老二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他俩却总是生病呢？
4: 医生看了看，对猫妈妈说，
7: 他们俩是因为挑食偏食才会生病的。
4: 猫老大和猫小妹这才把交换食物的事儿告诉了妈妈。从此以后，猫老大和猫小妹不再挑食，都好好吃饭了。没过多久，他俩就像猫老二一样健壮结实。小朋友们，偏食会导致营养不良或者营养过剩，影响生长发育，可不是个好习惯。各种食物里都有不同的营养成分，我们要均衡饮食才能让身体健康。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乐于助人的大象。老虎国王宣布过两天要在森林中举办一场篝火晚会，邀请大家都来参加。小动物们十分高兴。很快就到了晚会的日子，可小动物们还不知道，由于前一天刮大风，晚会的场地里到处都是杂乱的树叶，装饰用的气球也被吹走了。晚会开始前，大象恰巧经过，他一看场地，心想，
10: 糟了，晚会马上就开始了，我得想办法把草地打扫干净。
9: 说干就干，他把落叶扫成一堆，又重新吹好了彩色气球，忙了半天，草地又变得干干净净了。大象开心地坐在一旁休息，不知不觉睡着了。晚上，小动物们穿着漂亮的服装，纷纷来到这里。梅花鹿看到大象，很奇怪地说：
11: 大象怎么在这里睡着了呀？
9: 小兔子围着远处的落叶堆喊起来，
11: 快看，是大象帮大家打

0: 了晚会的场地。
1: 小松鼠说，
2: 大象为了打扫场地都没有时间换晚会的服装，我们给大象穿上漂亮的衣服吧。
1: 说着他捧来一片片绿叶贴在大象身上，小老鼠用鲜花编了一个花环，轻轻地戴在大象的脖子上，大象被打扮得漂漂亮亮。这时大象醒了，一看自己的身上，恍然大悟。晚会开始了，大象和小动物们一起快乐地跳起舞来。小朋友们，大象正因为无私奉献的品德，才收获了朋友们纯真的友谊。我们也要像大象一样，做一个乐于助人、乐于奉献的好孩子。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收藏家坦普尔曼。农场的初夏是一年中最快乐最美好的时候了，学校放假了，孩子们也更有空去玩耍，或者去小河里抓鳟鱼了。一天，埃弗里回到家，祖克曼先生问他，
3: 小子，你兜里装的什么？
4: 嘿嘿，一条鳟鱼，我想在晚饭的时候煎着吃。这不是放假了吗？他可有时间去参观谷仓了，他几乎每天都去。
3: 芬恩喜欢小动物，让他去吧。谷仓里的小家伙们好像也都不害怕他，就喜欢待在他旁边。
2: 差不多在七月的第一天，祖克曼先生便开始把割草机套在马的脖子上，自己跳进座位里，赶着马往田野里去了。整个早晨，你都能听到割草机转来转去的声音。第二天，如果没有雷阵雨，所有的人都会来帮着用耙子把割下来的草收拢到一起，装上高高的干草车往谷仓里拉。
3: 我准备把这些干草拉到谷仓里，你们要不要去？
5: 去去
6: 去，
5: 我也去，
6: 耶、yeah! ！
2: 芬和埃弗里坐到了车的最顶上，然后暖暖的散发着清香的干草会被卸进大阁楼，直到堆的整个谷仓看起来像无数的干草铺起的大床一样。
4: 来吧，芬，跳到这干草堆上来，很舒服的。哇，看我发现了什么，一条小草蛇。
6: 快把它拿走，艾弗里，快！
4: 哈哈，它没毒，我要把它装进口袋里。
2: 初夏里有很多孩子们喜欢吃吃喝喝的好东西，蒲公英的花梗里都是乳汁，冰箱里放了那么多冰凉的饮料，到处都是勃勃的生机，小鹅们也被孵出来了。在谷仓的地窖里，这可算是一件大事情。当时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呢。除了母鹅之外，夏洛是第一个得知小鹅出世的消息的。母鹅头一天就知道小鹅们就快要出来了，他听到了蛋壳里传出的微弱的叫声。母鹅知道它们已经在里面待不安稳，急着要打破蛋壳出来走走了，于是他就静静地坐着，话也比平时少多了。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羽毛里探出灰绿的小脑袋，开始四处观望时，夏洛第一个瞥见了它，并发布了一个声明：
7: 我相信我们中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小鹅出世了。请让我在这里衷心地表示祝贺。
2: 母鹅害羞地说，
8: 哦，谢谢，谢谢，谢谢你。
2: 这时候威伯也喊道，
9: 祝贺，一共有几只小鹅？我只看见一只呀。
8: 有七只。太好了，七是个幸运数字。
10: 这可与什么幸运无关，这需要很好的筹划和辛苦的劳动。
2: 这时老鼠坦普尔曼从微波食槽下的

0: 藏身处露出了鼻子，他偷看了芬一眼，然后贴着墙小心地朝母鹅这边溜过来。大家都警惕地看着他，因为他既不讨人喜欢，也不被人相信。他尖细地叫起来，
1: 看，你说你有了七只小鹅，可共有八只蛋呢，第八只蛋怎么了？你没有孵吗？
2: 它是只坏蛋，我猜。
0: 坦普尔曼那圆溜溜的小眼珠盯向母鹅，继续说道，
1: 你将怎么处理它？
2: 你可以把它带走，把它滚到你那些肮脏的收藏品里去吧。
0: 坦普尔曼有把农场里没人要的东西收藏到家里的习惯，他什么都收藏。
2: 你可以拿走那只蛋，但是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坦普尔曼。如果我发现你把你那丑陋的鼻子伸到我们的小鹅身边的话，我就会给你一记一只耗子从来没受过的重拳。
0: 说着，母鹅张开它强壮的翅膀，用它们使劲儿扑打着空气，好让老鼠看看它是多么的有力气。它虽然既结实又勇猛，但实际上，母鹅还是有对坦普尔曼担心的充分理由。这只耗子不讲道义，没同情心，不顾他人，没有品德，什么好的地方都没有。如果可以逃脱惩罚，他就会杀死小鹅的。母鹅深知这一点，大家也知道。母鹅用它扁扁的嘴巴，把那只没有孵出来的蛋推到了它的巢外。全体的伙伴都带着憎恶的表情看着耗子把它搬走，甚至连几乎什么都吃的威伯见此情景也感到恶心。
3: 想想吧，竟然有人愿意要一只臭烘烘的破蛋。
2: 老鼠不愧为老鼠，但是我的朋友，如果这只蛋被打碎了，这个谷仓就会让人受不了的。
3: 为什么呀？
2: 因为那气味会熏得我们无法在这里住下去的。一只坏了的蛋通常都是非常臭的。
1: 我不会弄破它的，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可是常搬这类东西的。
0: 坦普尔曼推着面前的鹅蛋钻进了他的地道，他小心地把蛋滚着，直到安全到达他在猪食槽下的窝。那天下午，当风渐弱，谷仓里变得又暖又静的时候，灰色的母鹅把它的七只小鹅领到了巢外的世界。祖克曼先生在给威伯送晚饭时看到了他们，他笑着说，
4: 哼，那是什么？让我来看看。1、2、3、4、5、6、7，七只鹅宝宝，它们多可爱呀。
0: 母鹅生下了七个小宝宝，坦普尔曼拿走了那个并没有孵出小鹅的蛋，这个谷仓变得更加热闹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小青蛙的故事。小青蛙生活在一个池塘里，它每天都在荷叶上捉虫子吃。有一天，小青蛙正在荷叶上捉虫子呢。
6: 哎呀，不好！
5: 小青蛙忽然看见湖面上有一只大

0: 蜻蜓好像飞不动了，它的肚子不时地碰到水面，好像随时都要掉进水里。
1: 不好，蜻蜓要淹死了！
0: 小青蛙大叫着，扑通一声跳。
2: 哇！
3: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4: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7: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7: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7: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0: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1: 请233号取餐。
9: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0: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9: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0: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7: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7: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4: 还是要和大家一起坚持到底。

0: 是跑步接力比赛，大家准备好。
1: 琪琪，让我们加油，争取第一名。
2: 嗯，
0: 好，开始。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康乐迷要加油啊！
5: 大家加油！
0: 大家加油！
5: 加油！
1: 琪琪准备，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
6: 哎呀，你在做什么？

0: 们坚持到底吧。
1: 不要，拿不到第一名了。
2: 加油！加油！加油！
0: 乔福，大家在为我们加油呢，来吧。
3: 坚持到底，快加油！

0: 是胜利，来吧琪琪。
1: 嗯，坚持到底，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我们没得底。
0: 嗯，不过我们坚持到底了，不是吗？
3: 巧虎琪琪，你们坚持到最后了不起，
4: 了不起啊！
0: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5: 快乐简简猫，
6: 世界真奇妙。
7: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五集，再见公爵夫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再一次见到了公爵夫人，这一次他们之间又会有怎样的对话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大家陆续回到球场继续打球，只剩下爱丽丝和公爵夫人。公爵夫人一把牵起爱丽丝的手，亲热地说道：
8: 哦，我的老朋友，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我实在是开心极了。
7: 公爵夫人说话的时候看上去很和蔼，一反先前粗暴无礼的模样，让爱丽丝感到非常满意。爱丽丝心想，
2: 公爵夫人之所以变化这么大，一定是因为那些胡椒的缘故。等我以后当上公爵夫人，我才不会把胡椒放在厨房里呢，因为汤的美味与否根本不关胡椒的事儿。胡椒只会让人变得脾气火爆，就像好多人喝了醋就会变得尖酸刻薄，喝了苦涩的菊花茶又会变得很忧郁烦闷。相反，孩子们喜欢喝甜甜的麦芽糖，脾气就很温和。要是大人们都明白这些道理，也就不会这么小气，总不让孩子们吃糖了。
7: 爱丽丝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几乎忘记了公爵夫人的存在。这时，公爵夫人凑到爱丽丝耳边，小声说道：
8: 老朋友，你在想什么重要的事情呢？你怎么不说话呀？我现在还说不出能得到什么道理，可是过一会儿我一定会想起来的。
7: 爱丽丝听得一头雾水，疑惑地说道：
2: 恐怕这没什么道理吧。
7: 公爵夫人立刻反驳道：
8: 不，你不懂，亲爱的，如果你仔细思考，所有的事情在你眼中都能得出道理。
7: 说完，公爵夫人又往爱丽丝身边挤过来。爱丽丝可不喜欢公爵夫人这样亲密的举动，更何况公爵夫人还把她那个大下巴搭在了爱丽丝的肩膀上。这个举动让爱丽丝非常不舒服，可是出于礼貌，她只好一声不吭。爱丽丝不知道说什么，为了避免尴尬，只好没话找话，指着远处的球场说道：
2: 你看他们打球打得多好呀。
7: 公爵夫人看了球场一眼，说道：
8: 对呀，这个道理就是因为爱，世界才能够进步。
2: 可也有人说过，因为自私，世界才能够发展。

0: 公爵夫人把下巴压得更低，小声说道。
1: 这两句话都是一个意思，它的道理就是，只要内容出色，形式自然就会显现。
0: 爱丽丝不由地想，
2: 这个公爵夫人真着迷于从事物中得出道理。
0: 看到爱丽丝又不说话了，公爵夫人笑着说道，
1: 你是不是在好奇我为什么不用手搂着你的腰吧？其实我是害怕你抱着的那只火烈鸟，它的脾气我可摸不透，不过我想试着抱一下，可以吗？
2: 万一它张嘴咬你了怎么办？
1: 你说的没错，火烈鸟的脾气都很坏，像芥末一样火辣辣的。要按这样说的话，它们应该算是同一类的。
2: 芥末怎么能和鸟相比呢？
1: 对呀，看样子你很会把东西进行归类呀。
2: 我想芥末应该属于矿物的一种吧。
1: 非常正确，这件事的道理是，如果我得到的越多，那么你得到的越少。
2: 不对，我想起来了，芥末是一种植物。
1: 我很赞同你所说的一切，而这件事得出的道理就是，它在你眼里是什么，那它就是什么。
2: 我知道，你的话里藏着非常多的道理，可是我得承认，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
1: 这些话和我的长句子比起来，根本算不上什么。
2: 还是算了吧，不麻烦你说那些长句子了。
1: 哦，没关系，我想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你。
0: 爱丽丝心想，
2: 我才不想要这样的礼物呢。
1: 你又在思考什么事情呢？
2: 这不关你的事，我爱做什么是我的权利。
1: 好吧，你确实有权利，就像猪也有权利飞翔在天空中。这件事得出的道理是……
0: 公爵夫人的话没有说完，就忽然终止了，连挽着爱丽丝胳膊的那只手也在不停地抖动，这让爱丽丝感到非常奇怪。她抬头一看，马上明白了原因，原来红桃王后正站在他们面前，脸色阴沉。公爵夫人谦卑地说道，
1: 王后陛下，今天天气真好啊。
0: 红桃王后跺着脚大声吼道，
3: 别怪我没有警告过你，要么你滚开，要么我让人再把你关起来，你马上再选一样。
0: 红桃王后转身对爱丽丝说道，
3: 比赛还在继续，你愣在这儿干什么？还不赶紧去打球。
0: 爱丽丝吓坏了，一声不响地跟着红桃王后回到了槌球场。躲在树下乘凉的人们看到红桃王后回来了，赶紧跑过来继续比赛。红桃王后看到大家偷懒很生气，大声吼道，
3: 谁再浪费时间就别怪我不客气，气死我了。来人啊，快把这个人给我关起来。
0: 陆续有人被士兵抓走，暂时关押在球场边。就这样，充当球门的士兵越来越少，半个小时后，场上一个球门也没有了，参加比赛的人也只剩下了红桃国王、红桃王后和爱丽丝这三个人。红桃王后累得气喘吁吁，来到球场边休息，难得好脾气地问爱丽丝，
4: 你见过假海龟吗？
2: 假海龟是什么？
4: 就是用来熬假海龟汤的东西。
2: 这我可没有听说过。
4: 那你就跟我来，我会告诉你有关他的故事。
0: 小朋友们，假海龟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0: 斯又遇到了谁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1: Peas porridge hot, peas porridge cold, peas porridge in the pot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pot 9 days old.
2: Pizza pie hot, pizza pie cold, pizza pie in the box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box 9 days old.
1: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2: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1: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2: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1: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2: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1: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2: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7: 1796年的一天，在德国的哥廷根大学里，19岁的高斯正在做数学题。他的导师每天都会给他布置3道题，其中第3题要求只用圆规和一把没有刻度的直尺做出一个正17边形。高斯做了没多久，就发现这道题特别难，但困难并没有压倒他，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他拿起圆规和直尺，在纸上不停地画着、试着。当黎明的曙光从窗口照进来时，高斯终于长舒一口气，他解出了这道难题。当导师检查他的作业时，当即惊呆了。导师激动地说：
8: 亲爱的孩子，你解开的这道题是一个有2000多年历史的数学悬案，我最近正在研究这道难题，昨天给你布置作业时不小心把它夹在了给你的题目中。
9: 天哪，这是真的吗？
7: 高斯自己都感到难以置信。多年以后，当高斯回忆起这一幕时说道：
9: 如果我知道这是一件数学悬案，我肯定有心理负担，有压力，就不可能用一个晚上解决它。
7: 用一个晚上解开了一道困扰人们2000多年的数学难题，高斯做到了。畏惧常常会限制人们发挥潜能，但是当你不惧怕困难险阻，信心百倍地克服困难时，往往能够跨越难题，到达成功的彼岸。因此遇到难题时，不妨学习高斯的解题精神，相信自己一定能战胜困难。
3: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猫头鹰太太的玫瑰花园》。

0: 但是他每天都会把花园的大门牢牢地锁好，因为他最不喜欢别的动物进入花园，总觉得他们会伤害玫瑰花。有一天，猫头鹰太太忙着去参加朋友聚会，忘记锁花园的大门了。小猫明明和妹妹莉莉在森林里散步，走到了花园门前，他们看到了满园的玫瑰花，开心极了。莉莉对明明说：
1: 哥哥，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玫瑰花，咱们进去看看吧。
0: 于是莉莉拉着哥哥走进了花园。这时猫头鹰太太刚好回到家里，他看见花园里的两个小家伙，赶紧跑进花园，生气地对他们说：
2: 快从我的花园里出去。
1: 猫头鹰太太，我们只是想观赏一下您种的玫瑰花，我们没有恶意。
2: 哎呀，你们不能进来，别弄坏了我的花儿。
0: 明明和莉莉被说得脸都红了，他们只好离开了花园。第二天，猫头鹰太太要到外地出差，走之前她在花园外面竖起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不准入内。过了十几天，猫头鹰太太回到家里，她发现花园里的玫瑰花有很多都枯萎了，她非常难过，只能一个人清理掉那些枯萎的花朵。这时明明和莉莉路过花园，看到了伤心的猫头鹰太太。明明对猫头鹰太太说：
3: 您别伤心了，我们帮您清理一下杂草，您再种上一些玫瑰花籽，很快您的花园又会变成全森林最漂亮的花园了。
0: 猫头鹰太太听了明明的话，非常感动也很惭愧，她对明明和莉莉说：
2: 真是对不起了，上次你们过来赏花，我还冲你们大声说话赶你们走。
3: 没事的，我们不在意。
0: 说完，明明和莉莉走进花园，开始清理杂草。在他们的帮助下，猫头鹰太太很快种上了很多玫瑰花。不久之后，她的花园里又一次开满了美丽的玫瑰花。花园的门前有一块新牌子，上面写着欢迎赏花。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冲别人大喊大叫是很不礼貌的行为，对待别人应该友好热情，这样才能交到好朋友。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小木偶大智慧》。小木偶长着一个木头脑袋，转起来不太灵活，因此小木偶总是显得笨笨的。小木偶去上学，老师问三后面是几，他瞪着木头眼睛，一下说是五，一下说是七，同学们听了都笑得喘不过气。五一联欢会上，大家都表演了节目，老师请小木偶也表演一个。小木偶想给大家唱歌，可刚一开口就跑调，听起来像在锯木头。小木偶只好表演翻跟头，可他刚一翻，人就不见了。原来他糊里糊涂地翻到台下去了。不用说，这回大家笑得更厉害了。小木偶很伤心，觉得自己脑袋笨死了，所以他决定要去寻找智慧。可是智慧在哪儿呢？有一天，小木偶路过一个菜园子，看到兔奶奶在摘草莓，就跑了过去。
10: 兔奶奶，我来帮你摘草莓吧，不过我不会数数，您得教教我。
9: 兔奶奶笑眯眯地说，
11: 你摘一个草莓就数一个数，慢慢就学会了。
9: 小木偶就一边摘一边学数数，
10: 一、二、三、四。
9: 一个菜园子的草莓摘完了，小木偶也学会了数数，不但能顺着数，还能倒着数呢。小木偶告别了兔奶奶，继续寻找智慧。天快下雨了，鸟妈妈站在树上急得叽叽喳喳地叫，
1: 哎呀，这该怎么办呀？

0: 雨水会把我的鸟窝淋湿的，我的宝宝们就没有地方睡觉了。
1: 小木偶看见了，对鸟妈妈说：
2: 鸟妈妈，您别急，我把我的草帽送给您，不过您可以教我唱歌吗？
1: 鸟妈妈很感谢小木偶的草帽，就和鸟宝宝们一起唱起了好听的歌。小木偶一遍遍用心地听，用心地记，很快就学会了。就这样，在寻找智慧的路上，小木偶通过自己的善良和努力，学会了很多东西。当小木偶回到学校，把学到的智慧展示了出来，大家都惊讶得不得了，而小木偶却瞪着两只木头眼睛，转着他的木头脑袋，憨憨地笑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成语故事，叫做鹬蚌相争。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国的战国时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一只大河蚌从河里爬到岸上来，张开了两扇椭圆形的硬壳晒太阳。它悠闲自在地躺在沙滩上，心里感到美滋滋的，舒服极了。在离这儿不远的水草丛里，有一只大鹬鸟正迈着两条又细又长的腿，伸着又尖又长的嘴，在细心地寻找食物。忽然，这只大鹬鸟看见了河滩上那只张着口的大河蚌。鹬鸟心想，
9: 多美味的食物呀，我要一口把它给吃了。
8: 鹬鸟悄悄地走过去，趁河蚌不注意，伸出它的长嘴巴，猛地捉住了河蚌甲壳里的蚌肉。河蚌突然受到了袭击，急忙把坚硬的甲壳闭起来。河蚌的甲壳像一把钳子一样，紧紧地夹住了鹬鸟的长嘴巴。鹬鸟想用力拔出长嘴巴，但河蚌紧紧地夹住它，它们两个互不相让，就这样僵持了下去。过了一会儿，鹬鸟对河蚌说：
9: 河蚌，你把我放开吧，要知道今天太阳这么大，你晒的时间长了就会渴死的。
10: 要放也是你先放，不然你把我吃了怎么办？我告诉你，你如果不放开我，我就一直夹着你的嘴，把你活活饿死。
8: 他们俩看对方都没有放开的意思，就继续僵持了下去。他们呀，一直从早上僵到了下午。鹬鸟站了一天，又饿又累，他又对河蚌说：
9: 河蚌，你把我放开吧，你先把我放开，我也把你放开，我保证肯定不会吃你的。
8: 可是河蚌才不同意呢。
10: 要放也是你先放，你捉住了我的肉，我可是吃着亏呢。你要是愿意就赶紧放开，我也肯定把你放开。
8: 可是鹬鸟还是想吃河蚌的肉，所以呢，他俩又继续维持了现在的状态。到了傍晚的时候，河滩上来了一个打鱼的渔夫，他看到鹬鸟和河蚌这个样子，就把他们一起抓了起来，拿回了家。就这样，鹬蚌相争，最终得到好处的是谁呢？当然是那个渔夫啦。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12: 不会呀。

0: 你又跑掉咯。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神奇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打火侠。战争终于结束了，有一名士兵背着行军袋，咬

0: 间挂着一把长剑，匆忙地赶路回家。这时，他碰到了一个面目可憎的老巫婆。巫婆指着旁边的一棵树，对士兵说：
1: 这有一个很大的树洞，你一钻进树洞里，就会看到一条走廊，你还会看到三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一口大箱子，箱子上都坐着一只狗。
0: 巫婆接着说，
1: 第一个房间里的狗是铜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铜币。第二个房间里的狗是银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银币。第三个房间里的狗是金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的是金币。我会给你一个围裙，你只要把狗儿们抱起来，放在我给你的围裙上，它们就不会动了。然后你把箱子打开，想要多少钱就取多少钱。其中一个箱子里有个旧打火匣，你把它给我作为酬劳就可以了。
0: 士兵好奇地问，
2: 你为什么不亲自去呢？
0: 巫婆说，
1: 我的双腿残废了，我自己没办法走路，只能拜托你了。
0: 士兵同意了，他进入到树洞里，见到了那三只狗，拿走了许多的钱币和那个旧旧的打火匣。出来后，士兵问女巫，
2: 为什么这么多钱你都不要，偏偏要这个打火匣呢？它有什么用处吗？
0: 女巫说，
1: 你不要管那么多，只要把它给我就行了。
0: 可是士兵觉得女巫不怀好意，连忙扭头跑走了。士兵到了一个城市里，他好奇这个打火匣到底有什么用，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噌的一声，士兵的面前出现了那只铜狗。士兵好奇地对铜狗说，
2: 你有什么用呢？难道你可以帮我拿一些钱币回来吗？
0: 没想到士兵话音刚落，铜狗就不见了。不一会儿，铜狗就叼了一袋子铜币回来。现在士兵才知道，这是个神奇的打火匣，只要擦一下，铜狗就会出现，擦两下，银狗就会出现，擦三下，金狗就会出现了。它们可以满足士兵任何的要求。第二天的时候，士兵听说这个城市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公主，他想见一见这位公主。于是晚上的时候，他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叫出了那只铜狗，对他说，
2: 我想见见这个城市的美丽公主，你去把她带回来吧。
0: 铜狗就飞快地跑到皇宫里，把正在沉睡的公主背到了士兵的面前。士兵见到了这位美丽的公主，忍不住吻了她，然后让铜狗把公主送了回去。公主睡醒了，对她的父王说，
3: 父王母后，我昨晚做了一个神奇的梦，我梦到有一只狗把我带到了一个士兵那里，他还吻了我。
0: 国王觉得很

0: 奇怪，于是就命令一个女官晚上守在公主的床前，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到了晚上，士兵又想见公主了，他擦了两下打火匣，叫出了银狗，让银狗去把公主带来。女官就在后面偷偷地跟着，一起跟到了士兵住的地方。他弄明白了所有的事情后，把这件事报告了国王。国王大怒，下令道：
1: 你们去把那个士兵给我抓来，我要砍了他的头。
0: 士兵被抓了起来，他什么东西都被搜走了，只给他留下了那个打火匣。士兵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后，连忙拿着打火匣擦了三下，那只金狗出现了。士兵对他说：
2: 现在我有生命危险了，我需要你来救我。
0: 金狗听完士兵的话，就冲上去把国王所有的军队打败了。国王害怕极了，他不得不同意把公主嫁给士兵。其实公主早就爱上了士兵，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萤火虫提灯笼》。在离池塘和草地不远的地方，有一座青砖青瓦的房子，房子里面住着小姑娘阿朵和她的外公外婆。在一个夏天的夜晚，月亮又明晃晃地悬挂在深蓝色的夜空中了。这天晚上的月亮不再是弯弯的小船的样子，而是一轮圆圆的胖胖的玉盘。阿朵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外公外婆一起坐在院子里乘凉。阿朵躺在外婆身上的竹床上，一会儿看看天上闪烁的星星，一会儿又看看眼前像提着灯笼一样的一闪一闪的萤火虫。这是阿朵待在乡下的最后一个晚上，暑假马上就要过完了，明天阿朵就要跟着爸爸妈妈回城里去了。阿朵舍不得外公外婆，外公外婆也舍不得阿朵。其实阿朵不仅舍不得外公外婆，她还舍不得这间青砖青瓦的房子，舍不得房子外面的草地，最舍不得头顶漫天的星星和星光下面一闪一闪的萤火虫。阿朵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6: 我可以把萤火虫带回去呀，等回到了城里，在夜晚的时候站在夜空下把萤火虫都放出来，不就跟在乡下差不多吗？
5: 阿朵从竹床上跳起来，拿起小蒲扇去草地上捉萤火虫。很快阿朵就在篱笆上抓到了一只，她把萤火虫轻轻地握在手心里，拿去给妈妈看。
6: 妈妈妈妈，我捉到了一只萤火虫，明天我要把它带走。
5: 妈妈一边摇着蒲扇一边问阿朵，
7: 阿朵，你知道萤火虫为什么会闪闪发光吗？
5: 阿朵摇了摇头。妈妈告诉阿朵，
7: 萤火虫一闪一闪是在发信号寻找它的爱人呢。
5: 这时候爸爸也插话进来，
8: 萤火虫要花50天左右的时间才能从虫蛹变成成虫，但是变成成虫之后，它们的寿命就只剩下5天了。所以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萤火虫会发出非常明亮的光芒来吸引它们的另一半。
7: 阿朵，你看，萤火虫的生命虽然很短暂，但是它们却把夏天的夜晚装饰得这么美丽。它们小小的身体能发出这么灿烂的光芒，是不是很神奇？
5: 阿朵点了点头，心里对萤火虫充满了敬佩。他想，
6: 萤火虫的生命那么短暂，与城市里的水泥森林相比，它们一

0: 喜欢留在乡下的草丛里、池塘边。
1: 想到这儿，阿朵松开了手，萤火虫从阿朵的手心里飞起来，一闪一闪，飞进了夜空，仿佛变成了天上的星星。好了，宝贝儿，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快睡觉吧，晚安。
2: 从前有座山，
3: 天仙
2: 有座庙，
3: 天仙
2: 从前
3: 天仙醒了，
4: 到我到我，
3: 啥呀？
4: 到我，你傻呀？
3: 大王，
4: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0: 在哪儿了？
1: 啥？
0: 你想啥呀？把强森丢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0: 大王，大王，山里为什么没有老和尚呢？
1: 你傻呀，收工。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

0: 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城市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1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4: Try everything。
15: 第十四集，制作一顶帽子。这天早上， Zoe 老师带着大家上了一节手工课。 Zoe 老师说，
13: 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制作帽子。 How to make a hat， 如何制作帽子。 How， 如何。 Make， 制作。 A hat， 一顶帽子。 How to make a hat， 如何制作帽子。首先我们要做好准备， Get ready， 准备好。我们需要的材料和工具有剪刀、胶水、卡片、漂亮的贴纸和蜡笔。
15: 同学们把材料和工具都整齐地放在桌子上。 Zoe 老师说，
13: 我们开始吧。首先挑一张漂亮的卡片 Card， 用剪刀剪裁卡片，把卡片剪成比我们的头稍微宽一些的长方形纸条，这个纸条的长度应该能够围绕头部一圈。
15: 乐乐把剪好的纸条举起来说，
16: 老师，是剪成这个样子吗？
13: 对，就是这样。现在啊，大家用胶水把这个纸条以首尾相连的形式粘起来，这样一个简易的帽圈就做好了。然后我们再拿来另外一张大一些的卡片 card， 用剪刀

0: 剪出一个你喜欢的形状，作为帽子 hat 正面的造型。接着，我们可以用蜡笔和贴纸装饰这个卡片。你们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画出贴出各种造型，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1: 同学们按照 Zoe 老师说的方法做好了帽子的正面造型。 Zoe 老师继续说，
0: 最后让我们拿来胶水，把帽子 hat 的正面粘在之前做好的帽圈上，这样我们的帽子就做好了，真是棒棒的。
1: 笑笑第一个做好帽子，他自豪地把帽子拿给 Zoe 老师看。
2: 老师，我做的帽子好看吗？
1: Zoe 老师说，
0: 笑笑做的帽子很好看，大家做的帽子都不错。好了，现在让我们再回想一下 How to make a hat， 如何制作一顶帽子呢？第一步，剪下来一张卡片，把卡片剪成比我们的头稍微宽一些的长方形纸条。第二步，用胶水把这个纸条以首尾相连的形式粘起来。第三步，剪出帽子正面的形状。第四步，装饰帽子。最后一步，把装饰好的帽子正面贴在原先做好的帽圈上，这样我们的帽子就大功告成了。
1: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一个词组和两个单词， get ready 准备好， hat 帽子， card 卡片。 get ready 准备好， hat 帽子， card 卡片。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百家姓故事之邹姓篇。邹姓的一种起源是来源于姬姓。川西有一个后代叫曹协，建立了一个诸侯国叫诸国，后来诸国实力不济，成了鲁国的附庸。鲁国的鲁穆公强行把诸国的国号改成了邹国。后来楚国灭掉了邹国，邹国的一些子民就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邹，流传至今。邹姓里比较有名的一个人叫邹忌，他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有名的相国。这里有一个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要给大家分享。邹忌身高8尺多，而且长得非常美丽。有一天早晨，他穿戴好衣帽，照着镜子，对他的妻子说：
6: 我与城北徐公相比，谁更美丽呢？
5: 他的妻子说：
7: 您美极了，徐公怎么能比得上您呢？
5: 城北的徐公是齐国的美男子。邹忌不相信自己会比徐公美丽，于是又问他的小妾说：
6: 我和徐公相比，谁更美丽？
5: 妾说：
8: 徐公怎么能比得上您呢？
5: 第二天，有客人从外面来访，邹忌和他坐着谈话。邹忌问客人道：
6: 我和徐公相比，谁更美丽？
5: 客人说：
9: 徐公不如您美丽呀。
5: 又过了一天，徐公前来拜访，邹忌仔细地端详他，觉得自己不如他美丽，再照着镜子看看自己，更觉得远远比不上人家。

0: 晚上，他躺在床上想起这件事儿，说：
1: 我的妻子认为我美是偏爱我，我的小妾认为我美是惧怕我，客人认为我美是想有求于我。
0: 于是邹忌上朝拜见齐威王，说：
1: 我确实知道自己不如徐公美丽，可是我的妻子偏爱我，我的妾惧怕我，我的客人对我有所求，他们都认为我比徐公美丽。如今的齐国土地方圆千里，宫中的姬妾和身边的近臣没有不偏爱大王的，朝廷中的大臣没有不惧怕大王的，国内的百姓没有不对大王有所求的。由此看来，大王受蒙蔽一定很厉害了。
0: 齐威王说：
2: 说得真好。
0: 于是下了一道命令，
2: 所有的大臣、官吏、百姓能够当面批评我的过错的，可得上等奖赏；能够上书劝谏我，得中等奖赏；能够在众人集聚的公共场所指责议论我的过失，并能传到我耳朵里的，得下等奖赏。
0: 政令刚一下达，所有大臣都来进言规劝，宫门庭院就像集市一样喧闹。几个月以后，有时偶尔还有人进谏。一年以后，即使想进言，也没什么可说的了。齐国就越来越强大，成为了春秋五霸之一。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

0: 到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辰龙。龙是神话中的动物，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十二时辰中的辰时，也就是早晨的七点到九点，传说此时是群龙行雨的时候，因此辰时与龙搭配。据说远古时代的龙是没有脚的，那时的龙在地上生活。龙觉得自己身体强壮，能在天上飞，也能在水里游，本领很大。他想取代老虎，自己做百兽之王。后来，龙听说老虎想去竞选十二生肖，龙也想去。于是，龙和虎经常争斗，难分难解。最后，玉帝觉得他们斗得太不像话了。下

0: 顾虑，给龙出主意道：“
1: 龙大哥，我听说公鸡有一对漂亮的角，你可以借来戴在你的头上，一定会给你增添几分威风的。”
0: 龙听了很高兴，便和蜈蚣一起去找公鸡。公鸡听说龙要借它的角，死活不肯。龙急忙对天发誓说：“
2: 我保证，如果我将来不归还你的角，就惩罚我死掉。”
0: 蜈蚣也在一旁担保道：“
1: 你放心好了，如果龙大哥不还你的角，你就一口把我吃掉。”
0: 公鸡看到龙和蜈蚣都做了保证，只好把角借给了龙。龙和虎到了天宫，玉帝见龙和虎都十分威风勇猛，很是喜欢，下令道：“
3: 你们两个都很优秀，所以我任命虎为陆地百兽之王，龙为水中水族动物之王。听说你们都想当生肖动物，竞选那天可不要迟到啊。”
0: 于是龙和虎皆大欢喜，告辞玉帝回到凡间。回来后，龙心里想：“
2: 如果我把角还给公鸡，水族动物们见我这么丑，会服从我的管束吗？”
0: 挣扎了一番之后，龙决定不还公鸡的角了，一头扎进水里，除非必要的事情，否则很少到陆地来。公鸡见龙不还自己的角，气得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地去找当初帮龙担保的蜈蚣。蜈蚣吓得从此钻进石缝中，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到公鸡的脸总是红的，蜈蚣也难得爬出地面。公鸡见到蜈蚣总是一口一个地吃掉。天宫竞选十二生肖的日子到了，龙紧跟着虎到达了天宫，所以龙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龙虽然是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但是我国人民对龙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龙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很高，人们敬龙爱龙，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兔子乖乖。在一片草地上，住着兔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个叫红眼睛，一个叫长耳朵，一个叫短尾巴。一天，兔妈妈对三个孩子说：“
8: 宝贝儿们，妈妈要去地里拔萝卜，你们好好看着家，把门关好，谁来叫门也别开，等妈妈回来再开门。”
7: 小兔子们记住妈妈的话，把门关得牢牢的。过了一会儿，小兔子家门口来了一只大灰狼，它想进屋子里吃了小兔子们，可是门关得紧紧的。大灰狼就坐在小兔子家门口，眯着眼睛想坏主意。突然，兔妈妈回来了，大灰狼赶快跑到一棵大树的后面，偷偷地观察。兔妈妈走到家门口，推了推门，发现门关得紧紧的，于是兔妈妈就一边敲门一边唱歌：“
9: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7: 小兔子们一听是妈妈的声音，就一起喊：“
10: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
7: 他们把门

0: 给妈妈打开，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哟，妈妈拔了这么多萝卜呢。大灰狼躲在树后，把所有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嘿嘿地笑。
1: 嘿嘿，原来唱首歌就能进去了，我明天再来，明天一定能吃到小兔子。
0: 第二天，兔妈妈又去森林里采蘑菇了。走之前，她仍然交代小兔子们要关好房门。而大灰狼呢，他今天早早的就躲在树后面，一直等到兔妈妈走远了，然后大灰狼跑到小兔子家门前，一边敲门一边用他的粗嗓子唱歌。
1: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开开，我要进来。
0: 红眼睛和短尾巴一听以为是妈妈回来了，就蹦蹦跳跳的去给妈妈开门，边跳边喊，
2: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
0: 可是长耳朵听出来有点不对劲，他拉着红眼睛和短尾巴对他们说，
3: 不对不对，不是妈妈，是大灰狼。
0: 红眼睛和短尾巴就顺着门缝往外看，然后三只小兔子就一起唱起歌来，
4: 不开不开我不开，妈妈没回来，谁来也不开。
0: 大灰狼着急了，大喊，
1: 我是你们的妈妈，我就是你们的妈妈。
0: 长耳朵就对大灰狼说，
5: 我们不信，你把尾巴伸进来，让我们瞧一瞧是不是我们妈妈。
0: 大灰狼同意了，三只小兔子把门开了一个缝，大灰狼就把自己的尾巴伸了进来。嘿，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
6: 一二三，
0: 三只小兔子一起使劲把门关得紧紧的，把大灰狼的尾巴给夹住了。大灰狼疼得哇哇大叫，
1: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这时候兔妈妈回来了，她放下篮子，捡起一根木棍，朝着大灰狼的脑袋狠狠地打去。大灰狼受不了了，使劲一挣，把尾巴给挣断了。大灰狼拖着半截尾巴跑回山里去了。兔妈妈这才松了一口气，她一边敲门一边唱道，
7: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0: 小兔子们给妈妈打开门，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哟，妈妈采了这么多蘑菇呢。兔妈妈知道整件事的经过后，高兴地对他们说，
8: 你们都是妈妈的好孩子。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4: 哎呦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5: 哎，你这人，
1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

0: 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3: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4: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3: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5: 小朋友，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小华盛顿和樱桃树》。华盛顿是美国的一位总统，他出生在美国的一个庄园里。华盛顿的家里种了很多的果树，在他6岁生日的那天，他的父亲送了华盛顿一把锋利的小斧头。他拿着小斧头说：
6: 哈哈，我是伐木工人，我要去砍树，我要去砍树。
5: 他跑到庄园里，看到罗杰叔叔正在砍树，就问道：
6: 叔叔，你为什么要砍这棵树啊？
5: 罗杰叔叔说：
7: 砍掉树上的乱枝，果树才会吸收到更多的营养，才能结出又大又甜的果实。
5: 华盛顿听完就举起小斧子说：
6: 叔叔，我来帮你砍树吧，爸爸送了我一把斧子。
5: 罗杰叔叔笑着摆摆手说：
7: 哈哈，你还小，这活你可干不了。
5: 可是小华盛顿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长大了。为了证明自己可以砍树，第二天他扛着小斧头悄悄地来到了果园。华盛顿在院子里转了好久，终于找到了一个不大不小正合适的树。华盛顿心想，爸爸回来后看见我会干活了，一定会夸我的。于是小华盛顿举起斧头砍呀砍，没砍几下就觉得很累了，但想到把树砍掉可以得到爸爸的夸奖，他还是咬咬牙把树给砍倒了。小华盛顿砍倒樱桃树后高兴地跑去告诉罗杰叔叔：
6: 我砍倒一棵树了。
5: 罗杰叔叔跑过去一看，惊讶地说：
7: 小华盛顿，这棵树是你爸爸最喜欢的樱桃树啊，你怎么把这棵树给砍倒了？
5: 小华盛顿一听吓了一跳，心想，
6: 虽然我不是故意要砍倒这棵樱桃树的，但是爸爸回来了也肯定会骂我的。
5: 小华盛顿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过了一会儿，小华盛顿的爸爸回来了，他看到被砍倒的樱桃树非常生气，就问道：
8: 是谁把我最喜欢的樱桃树砍倒了？
5: 小华盛顿低着头走上前说：
6: 爸爸，这棵树是我砍倒的。
8: 谁让你砍倒这棵树的？你知不知道这可是一棵珍贵的樱桃树啊？
6: 对不起爸爸，我只是想试试这把斧头锋利不锋利，没想到砍倒的是一棵珍贵的樱桃树。爸爸，你惩罚我吧。
8: 哈哈哈哈，
5: 爸爸突然笑了起来。
8: 好孩子，你敢于承认错误，爸爸开心都来不及呢。虽然你砍倒了樱桃树，但是你没说谎，我宁愿损失1000棵樱桃树也不愿意你说谎啊。
5: 小华盛顿听完爸爸的话开心极了，他大声地对爸爸说：
6: 爸爸，你放心，我以后一定做一个诚实的人。
5: 爸爸听了华盛顿的话，开心地把他抱到了怀里，他觉得自己有一个特别棒的儿子。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9: 快乐卷卷帽。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小青蛇的新衣。一天，小浣熊提着篮子上山采果子，半路他听到了一阵呻吟声，循声望去，看到一只受伤的小青蛇躺在路边。小青蛇扭动着身体，仿佛在向小浣熊求救。看到小青蛇那么可怜，小浣熊决定救救它，于是把它抱回了家。小浣熊给小青蛇清洗伤口，上药包扎，精心照料着。不久，小青蛇就痊愈了，他们也因此成为了好朋友。有一天，小浣熊要外出办事，他叮嘱小青蛇好好照顾自己，就离开了。五天后，小浣熊办完事回来了，他一进家门，发现家里静悄悄的，以为小青蛇睡着了，就轻手轻脚地走到床边。谁知床上并没有小青蛇的身影，倒是出现了一条小白蛇。小浣熊轻轻地拍了拍小白蛇，不料一下子就把小白蛇拍扁了，原来这只是蛇皮。这下可把小浣熊吓坏了，难道小青蛇被谁吃了？小浣熊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一个充满疑惑的声音传了过来，
2: 小浣熊，你怎么哭了？
1: 小浣熊回头一看，看到了一条大青蛇，就哭着回答道，
3: 我的好朋友小青蛇不知道被谁害死了。
2: 小浣熊，我就是小青蛇呀，没有被谁害死呀。
1: 大青蛇笑着说，
2: 床上的蛇皮是我脱下来的旧衣服。
3: 真的吗？怪不得你比以前大了那么多。
1: 小浣熊既惊讶又高兴。大青蛇昂起头来说道，
2: 是啊，我的身体在长大，可是这衣服不会长大，所以我就把这旧衣服脱了。
1: 小浣熊忙说，
3: 下次你要是再脱旧衣服，可得先告诉我，不要再让我担心了。
1: 大青蛇说，
2: 知道啦。
1: 说完，他们就开开心心地去玩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蛇的身上包裹着一层角质鳞，它不会随着身体的长大而长大，因此蛇需要蜕掉原来的表皮，长出新的表皮，适应不断长大的身体。一般来说，蛇每隔2-3个月就会蜕一次皮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一个坏消息，威伯尔一天比一天更喜欢夏洛了。他对昆虫发动的战争似乎是英明的，有益处的。农场周围几乎没人为苍蝇说一句好话，因为苍蝇把他们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骚扰别人了。母牛恨他们，绵羊讨厌他们，佐克曼先生和太太也总是抱怨他们，所以特意装上了纱窗。威伯尔也欣赏夏洛的行事方法。
3: 你那么做可真体贴，夏洛。
4: 是的，我总是先麻醉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到疼了。这是我的一项小小的免费服务。
2: 很多天过去了，威伯尔长了又长，他一天要吃三头猪的饭量了。他把时间都花在躺着、小睡、做美梦上了。他的身体非常健康，体重也增长了许多。一天下午，当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时，一只老羊走到谷仓来拜访威伯尔。
5: 你好，威伯尔，我看你好像正在变胖。
3: 我想是的，在我这个年纪胖起来是好事儿。
5: 虽然如此，可我却不嫉妒你。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养这么胖吗？
3: 不知道。
5: 我不喜欢传播坏消息，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他们喂胖你，其实为了将来要杀你，这就是原因。
3: 他们将来要做什么？
5: 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几乎所有年轻的小猪到了冬季来的时候都会被农场主谋杀。这里有个人尽皆知的阴谋，就是你将在圣诞节被杀掉。每个人都在参与这个计划，卢伟、祖克曼，甚至约翰·阿拉贝尔。
3: 阿拉贝尔先生，芬的爸爸。
5: 当然了，宰一头猪时每个人都要来帮忙的。我是一只老羊，这样的事儿见多了，每一年都是这老一套。阿拉贝尔会带着他的0.22口径的枪来射向。
3: 别说了，我不想死，救我，来人呐，救命啊。
2: 这尖叫几乎把芬吓得跳起来，一直听

0: 着这段恐怖对话的下落说：
1: 哦天哪，镇静，威伯。
2: 我不能镇静，我不想被杀死，我不想死。老杨说的是真的吗？夏洛，冬天来时他们真的会杀我吗？
1: 老杨已经在这谷仓住了很久了，他看过很多来去的春猪，如果他说人们打算杀你，我想那就是真的。这也是我听过的最可耻的诡计，人类有什么想不出来？
2: 我不想死，我想在这里活着，就待在我叔父的牛粪堆旁，和我所有的朋友在一起。我想呼吸甜美的空气，躺在美丽的太阳底下。
0: 老杨迅速打断了他的话：
3: 你说的全是美丽的胡话。
2: 我不想死。
0: 威伯尔尖叫着瘫到地上。
1: 你不会死的。
2: 什么？真的吗？谁会来救我呢？
1: 我呀。
2: 怎么救？
1: 办法以后会有的，但是在我正考虑怎么救你的时候，我希望你立刻安静下来。你哭叫的样子简直像个小孩子，不要哭，我不能忍受歇斯底里。
0: 威伯尔收到了一个坏消息，他的好朋友夏洛会怎样帮助他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生病的乌鸦。从前，在遥远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祭坛，每逢遇见什么事情，村子里的村民们都来到祭坛这里举行祭祀。他们摆上牛肉、羊肉、鸡肉和水果，祈求神仙的保佑。有一只乌鸦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就在祭坛附近住了下来。因为村民在祭拜之后，那些牛肉、羊肉呀就摆放在祭坛那里，所以呢，乌鸦生活得非常好。但是有一天，这只乌鸦突然生病了，而且呢，它变得很奇怪，浑身无力，吃不下去东西，就连到祭坛上去吃东西都迈不开脚步。乌鸦难受坏了，他就向小松鼠请求帮忙。
11: 松鼠，松鼠，我生病了，走不动路，你能帮我去请啄木鸟医生吗？
10: 善良的小松鼠答应了。松鼠跑到了森林里，请来了啄木鸟医生。可是啄木鸟医生给乌鸦检查了一圈，怎么也诊断不出来乌鸦到底得了什么病。
12: 乌鸦先生，对不起，我实在是诊断不出你得的什么病，要不然你找别的医生看看吧。
11: 啄木鸟医生，能再辛苦你找一下大黑熊医生吗？我听说他行医多年，应该可以看好我的病。
10: 啄木鸟呢，就把大黑熊请来了。大黑熊到了以后，先看了看乌鸦的神态，又让乌鸦试着走了两步，就有了最初的结论。然后呢，大黑熊又详细地问了问乌鸦的症状，检查了乌鸦的全身。
13: 乌鸦先生，请问你是不是经常吃肉，而且每次都吃得很多，但是很少吃蔬菜和水果？
11: 我就住在祭坛附近，那里有很多的祭品，我每天光吃肉都吃不完。
13: 这就对了，你这病就是消化不良，因为你每天光吃肉，不吃水果和青菜，又不参加体育锻炼，所以你吸收的营养不均衡。我给你开点有助于消化的药，你呀，以后可不能光吃肉了。
10: 乌鸦经过黑熊医生的治疗之后，病慢慢的就好了，而且乌鸦再也不敢光吃肉，不吃水果和蔬菜了。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4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

0: 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0: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3: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0: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0: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4: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负荆请罪。
12: 战国时期，有七个大国，在这七个国家当中，秦国最强大。秦国经常欺负和侮辱赵国。有一次，赵王派蔺相如到秦国去谈判。蔺相如见了秦王，凭借着机智和勇敢，给赵国争了不少面子。秦王看到了赵国有蔺相如这样的人才，就不敢再小瞧赵国了。赵王看到蔺相如这么能干，就封蔺相如为上卿，相当于宰相的职位。赵王这么看重蔺相如，可气坏了赵国的大将军廉颇。他心想，
13: 我为赵国拼命打仗，功劳难道还不如蔺相如吗？蔺相如光凭一张嘴，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地位倒比我还高。
12: 廉颇越想越不服气，怒气冲冲地说，
13: 今后我要是碰到蔺相如，一定要当面给他点难堪，看他能把我怎么样。
12: 蔺相如听说后，尽量避免与廉颇见面。有一天，蔺相如出门，远远看见廉颇的马车迎面驶来，他急忙对仆人说，
1: 快把咱们的车子调转方向，避开廉颇。
12: 仆人不情愿地说，
14: 大人，您的地位比廉颇将军高，您为什么这么怕他，要躲着他呢？这也太没面子了吧。
12: 蔺相如听了也不生气，笑着问道，
15: 你觉得廉将军和秦王比哪个厉害？
12: 仆人说，
14: 那当然是秦王厉害了。
12: 蔺相如接着说道，
15: 对呀，秦王那么厉害我都不怕，难道还怕廉将军吗？要知道，秦国现在不敢来打我们赵国，就是因为我们国家文官和武将一条心呐。我和廉将军好比是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要是打起架来，难免有一只会受伤甚至死掉，这就给秦国制造了进攻我们赵国的机会。你说国家的事儿重要还是私人的面子重要呢？
12: 蔺相如的这番话后来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廉颇惭愧极了，觉得自己很自私，做错了事情，于是就光着脊背，背着荆条到蔺相如府上请罪。蔺相如急忙用双手扶起廉颇，把廉颇请到家中说话。廉颇和蔺相如从此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这两个人一文一武，同心协力为

0: 国家办事，秦国因此更不敢欺负赵国了。负荆请罪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常用来形容主动向人认错道歉，自己请求严厉的责罚。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王后的美好聚会》。仙女王后说，
8: 今天我要举办一场聚会，我希望能有好天气。
7: 天气仙子洛洛一听开始担心了，如果她不能让天气晴朗，仙女王后会生气的。
9: 虽然我学习过天气魔法，但是我还不能做到最好。
7: 洛洛一边想一边跑到室外开始练习魔法，
9: 向右挥舞我的魔法棒，让太阳闪耀起来吧。
7: 随着洛洛魔法棒的舞动，乌云消散了，太阳光芒四射，天气变得非常晴朗暖和。洛洛躲在了蘑菇下面，喘着气说道，
9: 哎呀，现在越来越热了。
7: 洛洛用一片树叶给自己扇了一会儿风，又开始施展另外一个魔法。他的话音刚落，一阵强风从宫殿的花园里刮了过来。这阵风刮得太猛烈了，把聚会用的装饰品都吹走了。洛洛赶紧挥舞魔法棒并念了起来，
9: 魔法棒摇啊摇，让风儿清新又凉爽。
7: 没想到风是立刻停止了，但是一阵雨开始滴滴答答地落了下来。洛洛大声叫道，
9: 天啊，我做了什么呀，让这阵风消失，用另外的方式让天气凉爽起来吧。
7: 这时魔法一闪，仙女王后出现了，她笑着说，
8: 洛洛，谢谢你为聚会准备的完美天气，雨滴让一切都变得闪闪发亮，而雨后的彩虹就是最好的装饰物。
7: 听了仙女王后的话，洛洛松了一口气。太阳散发着温和的光芒，彩虹把天空装扮得多姿多彩，这真的是一个适合举办聚会的天气啊。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捧着空花盆的孩子》。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个贤明的国王，非常的受人爱戴。但是，国王没有自己的孩子，眼看着自己一天天的老去，国王开始发愁，找不到王位继承人，该怎么办呢？有一天，老国王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
7: 我要亲自在全国挑选出一个孩子，把他当作我的亲生孩子一样对待。
6: 他吩咐大臣，给全国所有的孩子，每人发一些花种子，并且宣布，
7: 如果谁能用这些种子培育出最美丽的花朵，那么这个孩子便是我的继承人。三个月后，我将验收他们的成果。
6: 孩子们领到这些花种子以后，就开始从早到晚的浇水、施肥、松土，护理得非常细心。有一个名叫大熊的小男孩，他也整天用心培育着种子。但是十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花盆里一点动静都没有，种子像是睡着了，一点儿也没有发芽。大熊有点纳闷儿，
8: 哎，真奇怪，为什么我的种子发不出芽呢？
6: 于是他跑去问妈妈，妈妈也非常的操心，她建议大熊，
9: 要不然你把花盆里的土换一换，看看行不行。
6: 大熊按照妈妈的建议，在新的土壤里播下了那些种子，但是它们还是没有一点点动静。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国王决定观花的日子到了。无数个穿着漂亮衣服的孩子涌上街头，他们每个人捧着盛开着鲜花的花盆，有的孩子种出了娇艳的玫瑰，有的种出了艳丽的牡丹，所有人的表情都是骄傲的，他们都觉得自己花盆里的花最好看，肯定会被国王选中，成为王。

0: 位继承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国王看到孩子们手中争奇斗艳的花盆之后，脸上没有一丝高兴的样子。忽然，国王看到了躲在角落里流泪的大熊。这个孩子端着空花盆站在那里，眼睛都哭红了。国王把大熊叫到跟前，问道：
1: 孩子，你怎么端着空花盆呢？
0: 大熊强忍住抽泣，说道：
2: 我每天都给它浇水、施肥、松土，可它总是不发芽，这可能是报应吧。我以前在别人的果园里偷偷摘过一个苹果，这个种子肯定知道了我不是个好孩子。
0: 国王听了大熊的回答，高兴地拉着他的双手，大声地宣布：
1: 这就是我要选的继承人。
0: 听到国王的宣布，所有人都惊呆了。大家都问国王，为什么要选择什么也没有种出来的大熊呢？国王回答说：
1: 孩子们，我发给你们的花种子都是煮熟了的，它们根本就不会发芽。
0: 听了国王的这句话，那些捧着最美丽花朵的孩子们，一个个的都羞愧地低下了头，因为他们手里捧着的都是别的种子长出来的花朵。小朋友们，你们同意国王的决定吗？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6: 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带来的小故事名字叫做会咬人的电。在大森林里住着一只小黄鸭，有一天小老鼠来小黄鸭家里玩，但是小黄鸭要出门去，于是小老鼠留在他的家里等小黄鸭回家一起玩。忽然小老鼠发现了一个宝贝，这个宝贝是白色的，身上长着许多小嘴巴，后面还拖着一根长长的细尾巴。小老鼠只要把电视机插头往小嘴巴里一插，电视机就会说话了。把台灯插头往小嘴巴里一插，电灯就亮了。小老鼠想，
7: 这可是个好宝贝，我要仔细研究研究它。
6: 小老鼠一把抓住了那个宝贝，它的手指头伸进了白色宝贝的小嘴巴里。
7: 呀！
6: 小老鼠大叫一声，觉得全身发麻，身上的毛都竖了起来。小老鼠吓坏了，想甩开这个宝贝，可是怎么甩也甩不掉，它的尾巴也着火了，冒起了烟。然后小老鼠大叫一声，就昏过去了。就在这时，小黄鸭回来了，它看到小老鼠躺在地上，手里握着那个白白的宝贝，身上一边冒烟一边抖啊抖的。机智的小黄鸭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它果断拿起家里干燥的拖把，用木质的拖把棍挑开了宝贝，然后跑到隔壁，对懂医术的牛伯伯说：
8: 牛伯伯，牛伯伯，你快来救救小老鼠，它可能是触电了。
6: 牛伯伯来了，他为小老鼠做了人工呼吸，还一下一下地按压小老鼠的胸口，为它做胸外按压。慢慢的，小老鼠醒来了，他低着头对牛医生说：
7: 我在小黄鸭家里发现一个宝贝，我一摸又麻又痛，然后就昏倒了。
6: 牛医生听了

0: 真是太危险了。
1: 小老鼠后悔极了，从此以后它再也不敢乱碰电插线板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今天的故事教给我们，电插线板里有电流，千万不能把手指放进插线板的插孔里。大家在使用电器的时候，可一定要小心，不要被电咬到了哟。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7: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噩梦，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

0: 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在一个温馨快乐的晚上，汤姆在家中快乐地玩耍着，丝毫没有察觉已经到了睡觉的时间。这时妈妈走了过来，对汤姆说，
1: 汤姆，时间到了，该上床睡觉了，快去换上睡衣，然后让我亲亲你这个小可爱。
0: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转身跑去书架，拿了他最喜欢的故事书，向妈妈请求道，
2: 妈妈，我可以去睡觉，但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个故事呢？看，就是这本书，叫《巫师的故事》。
0: 妈妈欣然同意了，她抱起了汤姆，坐在床边，开始讲故事。故事中的巫师虽然可以骑着扫帚飞上天，可他一点儿都不好看，满脸长着大大小小的疙瘩，下巴上还长着胡子，说话时癞蛤蟆就会从他的嘴里跳出来。虽然汤姆有点害怕，可是他喜欢这种感觉。很快故事讲完了，妈妈亲了亲汤姆的脸颊，关上灯，并在离开房间时对汤姆说，
1: 睡觉吧，我的小宝贝，妈妈爱你。
0: 汤姆一个人在漆黑的房间，脑袋里想的全是刚才的故事，开始觉得害怕了。这时汤姆看到窗帘动了一下，他心想，
2: 窗帘怎么动了一下，就好像有人在那儿一样，难道是巫师来了？
0: 害怕的汤姆转过头，想缓解一下自己的紧张，但是他又看到了黑暗中的衣架，更加害怕了。这下汤姆不敢动了，一下子哭了出来，大声喊道，
2: 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我好害怕，你们在哪儿啊？
0: 爸爸听到了汤姆的哭声，赶忙跑进来，打开了房间的灯。他温柔地询问了汤姆哭泣的原因，并安慰汤姆说，
3: 我的乖儿子，这些都是你的衣服呀，是妈妈帮你挂在衣架上的。
0: 然后爸爸又走到窗户边，关上了窗户。
3: 你看啊，汤姆，你的窗户没有关上，是风把窗帘吹动的。
0: 听了爸爸的解释，汤姆放心了，他亲了爸爸一下，搂着他的玩具小熊进入了梦乡。突然汤姆好像进入了一条昏暗的隧道，他在隧道的尽头看到了一个亮着光的山洞。汤姆很好奇，抱着玩具小熊走进了山洞。接着汤姆发现山洞里面到处都是乱蹦乱跳的癞蛤蟆和许多奇奇怪怪的瓶子。汤姆好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突然他听到了一阵细细的笑声。
4: 小家伙，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跑进了我这个老巫师的山洞？
0: 汤姆赶忙转过身，竟然真的看到一个巫师站在那里。巫师一把抓起了汤姆，把他扔了出去。汤姆就像掉进了一个没有底的山洞，一直掉呀掉呀，咚的一声，汤姆从床上掉了下来，大声哭喊着，
2: 爸爸妈妈，救命呀！
0: 爸爸妈妈听到了汤姆的哭喊，赶忙跑到了汤姆的房间。妈妈躺在汤姆的床上，抱着他说，
1: 小宝贝，你是做噩梦了，这个世界上啊，根本没有巫师，巫师呀，只出现在故事书和小朋友的想象中呢。
0: 就这样，在妈妈的安慰下，汤姆依偎在妈妈的怀里，握着妈妈的手，感觉好多了。夜静极了， 汤姆慢慢地睡着了，他不再害怕了，一定会做一个甜蜜的美梦。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8: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立秋。秋天一到，皮皮可忙坏了，他每天一起床就跑到葡萄架下，看看青青的葡萄有没有长大，再跑到桃树下，看看桃子有没有变红。爷爷看着皮皮这么忙，笑着说：
9: 我们皮皮要变成观察家了，我们画一个表格吧，把你观察到的变化记录下来，你就可以知道这些水果是怎么成熟的。
8: 在爷爷的帮助下，皮皮耗费了一上午的时间，终于制作了一张秋天观察表。他把自己这些天观察的内容都记录了下来。皮皮拿着自己的观察表，兴致冲冲地要去给壮壮哥哥看，可是呀，被爷爷拦了下来。
9: 乖皮皮，快中午了，外面正热呢，下午再去吧。
2: 热？我早上起来的时候不热啊。
9: 现在已经立秋了，早上和晚上没那么热了，但是白天还是很热的。三伏天的末伏就在立秋之后，俗话说秋后一伏晒死老牛，中午这会儿可热了，人们把立秋后短期回热的天气叫做秋老虎，所以中午这会儿你千万别出去了。
2: 爷爷，是不是立秋以后就进入秋天了？
9: 对呀，每年的8月7号到9号是立秋，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秋就是禾谷成熟的意思，所以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到了立秋的时候，葵花正开得灿烂，它有着圆圆的花盘，金黄色的花瓣，长得像小太阳一样，所以又被称为向日葵、朝阳花。
8: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吵着闹着要去看向日葵长什么样子。皮皮想把向日葵也记录在自己的观察表上。爷爷下午还要干活，于是呢，奶奶就带着皮皮去看向日葵了。他们走到向日葵地里，遇到了邻居家的婷婷姐姐。皮皮好奇地问：
2: 婷婷姐姐，你也和我一样来看向日葵吗？
8: 婷婷姐姐回答说：
10: 哦，是皮皮呀，我是来为乞巧节做准备呢。
2: 乞巧节？那是什么？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10: 你是男孩子，当然没听说过了。乞巧节就是七夕节呀，在立秋时节里呀，最受欢迎的节日就是七夕节了。这一天，女孩子会在院子里摆个桌子，放上瓜果和香烛，向织女祈求智慧和灵巧的手艺。我就是来摘一个葵花，晚上乞巧的时候用啊。
8: 说完，婷婷就继续寻找合适的葵花了。奶奶看皮皮还是有些疑惑，就对皮皮说道：
11: 还记得奶奶给你讲过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吗？七夕节就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因为织女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姑娘，所以女孩们都希望自己可以像织女一样心灵手巧，所以七夕节也叫做乞巧节。
8: 这个时候，婷婷找到了合适的葵花，向皮皮道别。

0: 皮皮对婷婷姐姐说，
1: 婷婷姐姐，我知道什么是乞巧节了，你肯定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心灵手巧。
0: 婷婷摸了摸皮皮的小脸蛋，笑着说，
2: 那就多谢你了。
3: 立秋流汗，入鸦其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阡梧桐月明中。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燕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

0: 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萝卜。有两个兄弟，一个很富有，一个很贫穷。贫穷的那位想生活得好一些，就当了一名菜农。菜农将地开垦出来后，种上了萝卜，可是只有一粒种子发芽了。萝卜不停地长呀长呀，等长到了成熟的时候，已经大到把一块地都占满了。于是大家都说这个萝卜是萝卜王。菜农就想，我拿着萝卜怎么办好呢？也不知道这萝卜带给他的将会是福还是祸，也许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把它送给国王，以表现自己对国王的敬意。于是菜农套起一辆车，把萝卜运到了王宫。国王一见说道，
2: 竟然有这么大的萝卜呀，这可真是一件稀世宝物，你是在哪里种出来的呢？或者说，是不是只有你才能有这种本事种出这样的萝卜来呢？要是这样的话，你可真是一个幸运儿。
1: 菜农回答说，
3: 不，我并不是一个幸运儿，我是一个曾经连生活也没法维持的士兵，所以才脱下军装来从事种地的活。
1: 国王听后很同情他，说道，
2: 你不会再贫穷了，我要给你好多好多的财富。
1: 国王真的给了他许多金子，还有田地和成群的牛羊，使他一下子成为了富人。菜农那位富有的哥哥知道这件事后，十分嫉妒，马上装上一车金银珠宝送进了王宫，希望得到国王更多的奖赏。国王得到金银珠宝后，对富人说，
2: 你很忠心，我要奖励你，但我没什么稀罕东西，就把前几天别人送我的大萝卜赏给你吧。
1: 菜农的哥哥垂头丧气地把萝卜运回了家。回到家后，心中一股无名火夹着一股怨气，就想找谁发泄，心里就起了歹意。于是他把菜农骗到了树林里，树林里埋伏好了菜农哥哥雇来的帮凶，他们一把按住菜农，将他装进了一个口袋，并吊在了树上，想饿死他。不知过了多久，菜农听到一个人在说话，原来是个书生骑马从树下路过，他便叫道，
3: 喂，朋友，你好。
1: 听到说话声，书生四下一瞧，没见一个人影，他不知道这说话声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心里有点发毛，连忙问道，
4: 是谁在跟我说话呀？
1: 树上的人回答说，
3: 你抬起头看一看，我就在你的头顶上的这个智慧袋里，我已在这里面学到了许多不懂的知识，再过一会儿我就要学完人们现有的全部知识了，到那个时候我会比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聪明博学。
1: 书生听到他这一席话，惊奇得不得了，愣了好一会儿才说道，
4: 啊，你能不能也让我在这袋子里待上一会儿？
1: 菜农假装很不情愿地答应了。书生爬上树，把菜农放了出来，迫不及待地一头钻进袋子，说，
4: 朋友，帮我系上口袋，我要感受一下知识的力量。
1: 菜农骑上了书生的马，跑到富有的哥哥家，要找这个坏哥哥算账。哥哥看到菜农的到来，吓得到处躲藏。

0: 一不小心从楼梯上滚了下去，把腿摔断了。看到哥哥落得如此下场，菜农也就放过了哥哥。第二天，菜农来到树林，把困在口袋里的书生放了出来。他告诉书生，
1: 朋友，在口袋里面待的这一夜，是不是让你学聪明了，让你想明白了，不要再上别人的当了吧。
0: 菜农把马还给了书生。从此，菜农辛勤地耕种着国王赐给他的土地，过上了踏踏实实的生活。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战争的故事，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格罗利亚带着欧宝去看他的过错树，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夏天的暴风雨很多，每次打雷的时候，欧宝都会紧紧地抱着温迪克，安抚他，跟他说话。这时他总会想起格罗利亚，他心想，
5: 格罗利亚的那个树上都是酒瓶子，每次起风的时候，瓶子就会发出可怕的撞击声，那时候谁来安抚格罗利亚呢？
4: 欧宝想出了一个好方法，就是念书给他听，念得很大声，这样格罗利亚就听不到瓶子的声音了。于是欧宝去找芬妮，对他说，
5: 芬妮小姐，我有一个年龄很大的朋友，我想念一本书给他听，你可以推荐一本书吗？
6: 当然可以，让我想想，飘怎么样？
5: 那是讲什么的？
6: 这是一本讲美国南北战争的书。
5: 我知道南北战争，那是南北方为了是否要解放黑人奴隶而进行的一场战争。
6: 是的，那是一场可怕的战争，我的曾祖父参加过那场战争，那时候他还只是个男孩。
5: 你的曾祖父？
6: 对，他叫里德莫斯·布莱克，这又是一个故事。
5: 请跟我说说这个故事吧。
4: 温迪克打了一个大哈欠，叹了一口气，趴在芬妮脚边。欧宝坐在温迪克旁边，他已经准备好听故事了。突然，门砰的一声响，阿曼达走了进来。温迪克坐了下来，试着对阿曼达笑，可是阿曼达不搭理他，他只好又躺回去。阿曼达把一本书放在芬妮的书桌上，对芬妮说，
7: 我想再借一本书。
6: 请你稍等一会儿吧，我正要跟欧宝讲一个我曾祖父的故事，你要一起听吗？
4: 阿曼达叹了好大一口气，故意不看欧宝，假装没兴趣听。芬妮对阿曼达说，
6: 过来坐在这里。
7: 谢谢，我站着就好。
6: 好吧，那我开始讲故事了。沙漠特保开战的时候，我曾祖父里德莫斯只有14岁，他那个时候啊，长得又壮又高。他告诉母亲，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南方被北方打败，所以他也要去从军。于是他离开了他的妈妈和3个姐妹，从军去了。他想当一个英雄，可是很快他就发现了真相。
5: 什么真相？
6: 战争就像可怕的地狱，你们根本无法想象那样的场面。
4: 听到这里，欧宝和阿曼达彼此对看了一眼，然后一起又看着芬妮。芬妮闭上眼睛，皱着眉头说，
6: 曾祖父一直饿着肚子，冬天的时候他几乎被冻死，到了夏天他没有办法洗澡，全身臭得要命，在战争中他还受了好几次伤呢。
5: 他受的伤很严重吗？
6: 他受的伤不太重，不过他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大人。战争结束后，因为没有马，他呢就只能从战场走回家乡。等他回到家乡，他的家却已经没有了。
5: 他的家呢？
6: 他的家被烧成了平地，他的父亲死在了战场。

0: 上，他的母亲和姐妹都因病去世了。
1: 那他变成孤儿了？
0: 对，
1: 这真是个令人伤心的故事。
0: 是的，不过我还没有讲完。
2: 这时温迪克却打起呼噜来，欧宝用脚轻轻推了他一下，想让他安静一点，因为欧宝想听下面的故事。他想知道里德莫斯在失去所有亲人之后是如何继续活下来的。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芬妮的曾祖父因为战争成为了孤儿，后来他怎么办了呢？我们下期故事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爸爸，Baby Bible。

0: Baby, dance up high. Dance, little baby, I'm nearby. Crow and caper, caper and crow. There, little baby, there you go. Up to the ceiling, down to the ground. Backwards and forwards, round and round. Dance, little baby, and we shall sing. With a merry
1: Whoa!
2: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0: 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花瓣风车的故事。地上有一群小蚂蚁，它们扛着好多黄澄澄的麦子，嘿呦嘿呦往家走。蚂蚁爸爸、蚂蚁妈妈抬着一只装满麦子的大箩筐跟在后面。蚂蚁妈妈看着勤劳的孩子们，开心地说：
8: 孩子们，你们希望麦子变成什么样的呢？
7: 麦子会变成什么？小蚂蚁们又蹦又跳地嚷着：
9: 我希望麦子变成软软的，
10: 我是会变成香香的，
11: 我想让它变成甜甜的。
7: 小蚂蚁们又蹦又跳地嚷着。蚂蚁妈妈微笑着说：
12: 哦，等一等，等一等，你们说的都对，可是先要让麦子变成白白的、细细的。
7: 回到家，蚂蚁爸爸搬来了一台小小的磨盘，磨盘转起来了，咕噜噜，咕噜噜，蚂蚁爸爸推不动了，蚂蚁妈妈接着推，小蚂蚁们都争着来帮忙，可是他们的力气太小了，哼哧哼哧拼命推，磨盘就是不动。小蚂蚁们急得直冒汗。蚂蚁妈妈说：
12: 麻雀家有家老古董，它会吱吱呀呀地转，麦子就会变成好多好多的面粉，可有趣了。
7: 一只小蚂蚁说：
13: 我知道，那就是风车。
7: 其他小蚂蚁都叫起来：
14: 快，我们赶快去找风车。
7: 小蚂蚁们全出门找风车了。可是到哪儿去找风车呢？小蚂蚁们看见了一朵美丽的花，花瓣像风车的枫叶，他们就把花扛回了家，和爸爸妈妈一起把风车安在磨盘上。风儿呼呼地吹来了，花瓣风车转起来了，花瓣风车越转越快，磨盘也越转越快，好多好多雪白的面粉磨出来了，白白的面粉变成了软软的大馍馍，香香的饼干，还有甜甜的面包，小蚂蚁们吃得真香啊，食物里还有一股花的甜香呢。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16: 世界真奇妙。
17: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0: 蓝色的大海里，有一处五颜六色的珊瑚丛，那儿是鱼宝宝虾娃娃的乐园——金海湾幼儿园。一天早晨，章鱼老师对大家说：“明天我们要去旅行，小朋友早上准时到学校，不要迟到哦。”鱼宝宝虾娃娃们一听，别提多高兴了，他们甩着尾巴游来游去：“老师，我们一定不迟到。”第二天很快到了，章鱼老师让大家排好队，准备去旅行。一、二、三、四，咦，小鱼莎莎哪儿去了？章鱼老师发现一个鱼宝宝不见了，大家急忙寻找。小鱼莎莎哪儿去了呢？原来他还在家里吃饭呢。莎莎上学经常迟到，章鱼老师说了他好多次，可他总是不注意。莎莎吃完饭便摆着金色的小尾巴，慢悠悠地游向金海湾幼儿园。章鱼老师找不到莎莎，只好让金枪鱼老师守在这里等他，自己先带着小朋友们出发了。莎莎到了幼儿园，金枪鱼老师对他说：“莎莎，你怎么又迟到了？迟到多耽误事儿啊！你看，队伍已经走远了，我们下次再去吧。”金枪鱼老师让莎莎回家，可莎莎还想旅行呢。于是他表面答应了金枪鱼老师，暗地里却悄悄地去寻找旅行的队伍了。莎莎独自在茫茫的大海中游呀游呀，就在这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了。啊，是一条可怕的大鱼，大鱼张着大嘴巴朝莎莎游了过来。
1: 救命救命，
0: 莎莎害怕极了。
2: 莎莎，快过来。
0: 墨鱼伯伯听到喊声，急忙喷出黑墨染黑了海水，莎莎趁机逃脱了。后来章鱼老师听说了莎莎的遭遇，对她说：“莎莎，独自出行很危险，小朋友不可以这样做，以后你一定要按时到校，不能再迟到了。”莎莎点点头，她后悔极了。
3: 快乐浅浅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清洁大师龙头鱼》。有一天，在海底一颗美丽的水草旁，第一家海洋洗浴中心开业了。洗浴中心的老板是龙头鱼，他要招呼的顾客是生活在海洋里的鱼儿们。可是，一生都生活在大海中的鱼儿们，每天都在海水中游荡，难道还需要洗澡吗？知道这个消息后，大海中的小鱼们都议论纷纷。
7: 哼，我们整天都在水里生活，还需要花钱去他的洗浴中心洗澡吗？这个家伙肯定是被利益冲昏头了。
8: 是啊，我活到这把年纪，还没听说过鱼儿也需要洗澡呢。
6: 在鞭炮的噼里啪啦声和大家的议论声中，海洋中心迎来了第一位顾客，一条瘦小的鲈鱼。龙头鱼热情地招待他：“
9: 您好，欢迎光临。”
6: 鲈鱼在店里四处看了看，说道：“
10: 我就是好奇这里怎么给鱼儿们洗澡，老板给我展示一下吧。”
6: 于是龙头鱼

0: 让鲈鱼躺在一张舒服的小床上，然后张开嘴巴在鲈鱼的身上啄啊啄。几条不知道在鲈鱼身上住了多久的寄生虫就这样被抓住吃掉了。很快，鲈鱼身上的几处死皮也进了龙头鱼的肚子。然后，龙头鱼骄傲地说：
1: 好了，我已经给您洗完澡了。现在，您身上所有的寄生虫和老化的皮肤组织都被清理干净了。
0: 鲈鱼既惊讶又高兴：
2: 哇，您可真是太厉害了！我现在感觉浑身舒服极了，以后再也没有可恶的寄生虫和我争夺养分了，这真是太棒了。
0: 鲈鱼回去后，把在洗浴中心经历的一切告诉了朋友们。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去龙头鱼洗浴中心特别舒服的消息在海里传开了。大家争先恐后的前往，都很想体验一下呢。就这样，海洋洗浴中心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顾客。勤劳负责的龙头鱼每天都忙着帮鱼儿们清洁身体，大家都夸他是海洋中的清洁大师呢。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龙头鱼是具有共生性的，它会在海洋中建造洗浴中心，通过为其他鱼儿提供优质的服务，捡拾它们身上的寄生虫和老化组织来获取养分呢。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着火了。

0: 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要到翡翠城去，途中遇到了一条大河，拦住了去路。那么他们能成功渡过河流吗？咱们今天接着往下讲。第七集，经过罂粟花田。第二天清晨，木筏子就要完工了。铁皮人又砍了几根原木，用木钉将它们钉牢。这时候，木筏子就可以下水了。大家纷纷坐了上去，一人手里握着一根长竹竿，撑着木筏子离开了岸边。刚开始的时候啊，这木筏子前行的还是很顺利的。可是到达河中心的时候，一股急流却将木筏子向下游冲去，他们离那条黄砖道路越来越远了，河水也越来越深，长木杆都触不到河底了。这时，铁皮人惊呼道：
4: 糟了，如果我们不能上岸，河水就会把我们带到西方恶女巫的国土上，我们都将变成她的奴隶。
3: 稻草人用尽全身的力气撑着长杆，可是用力太大，竟将它插进了河底的淤泥里。他握着长杆，想把长杆给拔出来，可是木筏子突然被一股急流给冲走了。可怜的稻草人手里握着长杆，还被悬在了河中央。稻草人离开了他的队伍，这让多罗西他们特别伤心。铁皮人又哭了，幸亏他还记得生锈的事，赶紧在多罗西的围裙上擦去了眼泪。当然，这次事故对稻草人来说是一件倒霉透顶的事情。急流继续将木筏子向下游冲去，可怜的稻草人离他们越来越远了。胆小的狮子跳进水中，将木筏子拖出了这股急流。多罗西操起铁皮人的长竹竿，帮着胆小的狮子将木筏子撑到了岸边。一群人精疲力竭，正打算回到黄砖道路上去时，铁皮人忽然看到在河中央吊着的稻草人，于是大声喊了起来：

0: 多罗西问道。
1: 我们怎样才能将他救上来呢？
0: 胆小的狮子和铁皮人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他们也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过了一会儿，一只大鹳鸟飞了过来，停在水边休息。多罗西就请求鹳鸟救助稻草人，鹳鸟答应试一试。于是那只大鹳鸟飞到了水面上，用那双有力的大爪子抓住了稻草人的肩膀，提着它飞到了岸上。稻草人又重新回到了朋友们中间，他高兴地拥抱了他的朋友们，又对鹳鸟表达了深深的感激之情。大伙们又一起上路了。他们发现深红色的罂粟花越来越多，而其他的花却越来越少了。不一会儿，他们就走进了大罂粟花园。这些花的香气十分浓烈，任何人闻了这种香气都会昏睡过去。如果睡着的人不立即与这种香气隔离，那么他就会永远地睡过去。现在多罗西觉得浑身无力，眼睛不由自主地闭了起来，也不管身在何处，双腿一软就倒在了罂粟花丛中睡着了。铁皮人无奈地问道，
2: 大家快看呐，他是多么悲伤。
0: 胆小的狮子说道，
3: 如果我们让他躺在这儿，他会死的，这些花的香气也会杀死我们，我的眼睛也快睁不开了。你们看，那条狗已经睡过去了。
0: 这话倒是真的，小狗托托早已躺在主人身边睡着了。稻草人和铁皮人的身体不是血肉做的，所以这些花的香味对他们没有影响。稻草人对胆小的狮子说，
4: 你快跑，用尽全身的力气尽快逃离这块要命的花地，我们会抬着多罗西和托托跟在后面。
0: 于是胆小的狮子强打起精神，用尽浑身力气向前跳跃着，一眨眼功夫就不见了踪影。稻草人将小狗托托放在了多罗西的怀里，跟着铁皮人一起抬着熟睡的小女孩穿过花地，将她带到了远离罂粟花田的地方。中途他们还遇到了倒在花丛中呼呼大睡的胆小的狮子呢。看来胆小的狮子最终还是没有跑出花田就晕倒了。铁皮人和稻草人抬不动他，只能让他在花丛中沉睡。小朋友们，面对稻草人的离开，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积极想办法，把他的朋友救了回来。面对危险的罂粟花田，铁皮人和稻草人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抬着多罗西行走，可见他们是多么的团结友爱。那么，胆小的狮子接下来会获救吗？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1: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站住站住，小狗别跑，快来和我玩。
7: 彤彤。

0: 别玩了，你都该上小学了，可不能一直像现在这样，整天只知道疯跑疯玩。这样吧，彤彤，从今天开始，爷爷教你背古诗怎么样啊？
1: 我不要，我不要背古诗，我不喜欢背古诗，我不要背古诗。
2: 彤彤说着说着，竟然哭了起来，还越哭越伤心，越哭越大声。爷爷看着哭个不停的彤彤，无奈地叹了口气，拉着彤彤走进了房间，从书柜的最深处抽出了一本书。爷爷好像很宝贝那本书，不仅拿的动作小心翼翼的，而且还把封面擦了又擦，这才递给了彤彤。
0: 彤彤，这本充满魔力的书是我的爷爷传给我的，就是因为这本书，我才爱上了古诗。现在我把它传给你，相信你也会喜欢上古诗的。
1: 魔力？爷爷，这本书有什么魔力呀？
0: 等你看了就知道了。今天你就从这本书的第一首诗开始吧，明天我要检查哟。
2: 说完，爷爷就回到了书房。彤彤只好拿着爷爷给的书本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翻开书本，映入眼帘的是唐代诗人骆宾王的《咏鹅》。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诗有什么意思呀？哪有我在外面和我家狗狗一起玩耍好玩呢？爷爷为什么非要让我背古诗？
2: 说完，彤彤把书重重地扔到了桌子上。
3: 是谁打扰我睡觉了？
2: 房间里突然响起的声音，把正在心里发牢骚的彤彤吓了一跳。他立刻从凳子上站了起来，飞快地环视了一下周围，什么人也没有看到啊。彤彤的腿有点发软，他战战兢兢地问：
1: 是谁？谁在说话？
3: 我还要问问你是谁呢？这本书是你从哪里得来的？
1: 我叫彤彤，这本书是爷爷给我的，他让我以后每天都要背一首古诗。你到底是谁呀？你在哪儿和我说话？
3: 你低头看看，我就在你的这本书上。
2: 彤彤低头一看，发现书上出现了一个巴掌大的白色小虫子。他半眯着眼睛，甩动着尾巴，一副被吵醒后不耐烦的样子。
1: 是你在说话吗？
3: 当然是我了。
1: 真神奇，一只虫子居然会说话。
3: 我是这本书的古虫，我已经活了1000多年了，比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还要大呢，你就叫我古宝吧。
1: 这真是太神奇了，你居然活了1000多年，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3: 我是古宝，当然是靠着这本书为生啊。这么多年来，我都是靠着这本书里的精气灵气生活，不仅学会了说话，还知晓了这本书里所有的古诗呢。这么说吧，关于这本书里的诗句，我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1: 我才不信呢。
3: 就说你刚刚背的那首《咏鹅》吧，那首诗是骆宾王7岁的时候所写的。
1: 你可别骗人了，7岁和我一般大，怎么可能写出诗来呢？
3: 不信我就带你去看看。
1: 怎么看呀？你啊！
2: 彤彤的话还没说完，一道白色的光就笼罩住了他。

0: 彤彤立刻感觉到天旋地转，像是跌进了一个巨大的坑里，眼前什么都看不到了。他一边大叫着，一边四处摸索，想抓住什么东西。可是周围什么也没有，就像在一个深不见底的水桶里。当彤彤再次感觉到踩到地面上的时候，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发现自己居然到了一个院子里。这个院子里的房子全部都是古色古香的，和自己之前在古装电视剧里看到的院子一模一样，有长长的回廊，还有花园、假山，甚至还有池塘。几只大白鹅在水面上嬉戏觅食，热闹极了。彤彤有点奇怪，他小声地呼唤着古堡：“
1: 古堡，古堡，你在哪儿？这是什么地方？”
0: 古堡懒洋洋地从彤彤胸前的口袋里钻了出来，对他说：“
2: 这儿就是骆宾王儿时的家呀，你瞧，骆宾王的父亲正带着他和客人说话呢。”
0: 彤彤顺着古堡说的向前看，果然看见不远处的亭子里有两大一小三个人正在聊天。其中一个人低头笑着对那个小孩说：“
3: 哈哈哈哈，好，这对对子看来真的难不倒你呀，冰儿，这孩子聪明伶俐，日后必成大才呀。我再考考你别的怎么样啊？”
0: 那个孩子一点都不拘束，大大方方地对眼前的人回答道：“
4: 王先生，您还要考什么呢？虽然我骆宾王年纪尚小，但王先生的问题我一定尽力回答的。”
0: 听到那个小孩的回答，彤彤惊呆了，他小声地对怀里的古堡说：“
1: 他真的是骆宾王？古堡，你带我到唐朝了吗？”
0: 古堡点了点头，并示意彤彤别说话。“
5: 冰儿，你在诗词方面长进也不小，不如也给王先生展示展示。”“
3: 哦，冰儿的本事还真是不小呢，那我可要长长见识了。你看咱们眼前这片池塘，塘边柳丝漂浮，池水清澈见底，水上鹅儿成群，景色真是格外迷人呐。冰儿，那我就继续考考你，你就以鹅为题材给我做首诗吧。”“
4: 鹅？这鹅总是仰着脖子对天鸣叫。有啦，王先生，这诗的前两句是：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3: 不错不错，这前两句把鹅的叫声与形态描写得十分生动。冰儿，那后两句呢？”“
4: 大白鹅个个都穿着雪白的羽毛衣服，漂浮在碧绿碧绿的水面上，红色鹅掌拨动水面，掀起阵阵涟漪。”这后两句就是：“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哈哈哈哈，好诗好诗，妙哉！
5: 没有想到我们冰儿已经有了出口成章的本事了，以后要继续努力，好好读书。
4: 父亲，王先生，您二位接着聊天吧，冰儿就不打扰你们了。
0: 说着，骆宾王就快步走下了凉亭，朝着彤彤藏身的方向走来。“
4: 你是谁？为何穿着如此奇怪的衣服，鬼鬼祟祟地藏在我家的院子里？”“
1: 我叫彤彤。骆宾王，你可真棒，这么小就

0: 作诗真厉害。
1: 那有什么，我以后一定要考取功名，为百姓请命，像这池塘里的白鹅一样，宁折不弯，向天而歌。
0: 你一定会实现愿望的。
2: 彤彤，该回去了，爷爷奶奶在喊你了。
3: 又是一阵白光闪过，彤彤再次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的眩晕。等他再次张开眼睛，发现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坐在课桌前了。门外就是爷爷熟悉的喊声：
4: 彤彤，该吃饭了。
0: 爷爷，爷爷，我会背咏鹅了，你快让我背给你听。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我们的节日之除夕。今岁今宵尽，明年明日催，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来。气色空中改，容颜暗里回。风光人不觉，已住后园梅。春寒料峭，北风呼啸，又到了一年年末。明明跟着爸爸妈妈来到了爷爷奶奶的家，这里可真热闹呀，叔叔婶婶还有堂哥堂姐们都来了。大人们在厨房里忙着做出一顿丰盛的年夜饭，而小孩子们呢，则围着爷爷奶奶叽叽喳喳地闹个不停。明明最喜欢听爷爷讲故事了，你瞧，他正向爷爷撒娇呢。
0: 爷爷，爷爷，我最喜欢听你讲故事了，你给我讲一个故事好不好啊？
8: 爷爷笑着说：
9: 哈哈哈哈，好啊，刚好今天是除夕，那就给你讲一个除夕的传说吧，好不好呀？
8: 明明用力地点了点头，乖巧地坐在爷爷身边。爷爷摸了摸明明的头，开始说道：
9: 传说在古时候，有一只面目狰狞、性格凶恶的怪兽，叫做蜥。到了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万物凋零，食物短缺，蜥就会跑到村庄里去寻找食物。可是因为它的身体非常庞大，而且脾气暴躁，给那里的村民们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来到了这个村里，告诉大家他有办法赶走蜥。明明，你猜是什么办法呀？
0: 一定是这个小孩子力大无比，可以打败蜥这个大怪兽。
8: 爷爷笑了笑，让明明再猜猜看。
0: 那一定是这个小孩子有什么神仙法宝。
9: 不对不对，还是我告诉你吧。这个怪兽蜥呀，有两个弱点：一是很害怕红色的东西，二是很害怕吵闹的声音。所以呀，这个小孩就让大家在自己家门口贴上红色布条，并且在除夕夜不要出门，和家人一起热热闹闹地吃饭。然后小孩准备了很多的碎竹片让大家守着。到了晚上，蜥来了，他看到每家每户

0: 都有红色的布条，不敢进去。正在西左右为难的时候，小孩把大家守了一晚上的碎竹片扔进了火里。碎竹片遇到了火，发出很大的声音，噼里啪啦的把怪兽西吓得赶紧跑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去过村子了。之后大家就把这一天称为除夕了。
1: 听完爷爷的故事，明明高兴地为小孩的勇敢和聪明欢呼了起来。这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便问爷爷说，
2: 爷爷，那现在怪兽西呢？他会不会今晚来咱们家？这可怎么办呢？
0: 这就要说到咱们在除夕夜的习俗了。今天晚上我们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吃年夜饭，一直持续到凌晨12点整。这就像那些村民守着碎竹片一样，被称作守岁。
1: 明明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恍然大悟地说道，
2: 那我知道了，故事里的红布条就是爸爸刚去贴的春联，而那些在火里发出的响声，一定是叔叔早上去买的鞭炮啦。
1: 爷爷抱起了明明，高兴地夸道，
0: 乖孙子真聪明，除夕夜的习俗就是这么来的。为了纪念故事里的胜利，以后每年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我们都会把红色的对联贴在门上，然后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一家人乐呵呵地聚在一起，通宵守岁吃年夜饭呢。
1: 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了出来，
3: 年夜饭做好了，大家快落座吧，明明别缠着爷爷讲故事了，快和爷爷一起来吃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明明一边答应着，一边拉着爷爷去吃饭，边走边喊，
2: 吃完饭我要跟叔叔和爸爸一起下楼放鞭炮，我也要做下狗戏。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海的女儿》。在一片蔚蓝色的大海深处，有一个美人鱼的王国，国王有六个美丽的女儿，尤其是他的小女儿是最美丽的一个。这位小女儿善良纯洁，还有这片大海里最美

0: 妙动听的歌声。这个小女儿特别想去海面上玩耍，可是她的父亲不同意。
1: 孩子，你还小，等你15岁的时候，你才能去海面上玩耍。
0: 就这样，小美人鱼只好在海底耐心地等待着。时间一年年地过去，终于到了美人鱼15岁的这一年，她总算可以去海面上玩耍了。她兴奋地东张西望，想把一切都收在眼里。这个时候，一艘大船来到了她的身旁，船上还有许多人正在为王子庆贺生日。当小人鱼看到英俊的王子的时候，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位英俊的王子。这个时候，海面上忽然掀起了一阵狂风暴雨，卷起的浪潮摧毁了大船，所有的人都落入了水中，向海底沉下去。小人鱼一看，连忙游了过去，救起了英俊的王子，并把他送到了岸上。然后他躲到岸边的一个礁石后面。这个时候，海滩上来了一位年轻的姑娘，她看到了海滩上的王子，连忙走过来，轻轻地喊道：“
2: 醒醒，快醒醒！”
0: 王子醒了过来，看到了这位姑娘，就说：“
3: 美丽的女孩，是你救了我吗？我要好好的谢谢你。”
0: 美人鱼在礁石后面看到王子获救了，就回到了海里。小人鱼回到家之后，对姐姐们说：“
4: 姐姐们，我刚才去海面上玩，看到了一位英俊的王子，我想我爱上他了，我想陪在他的身边，可是我没办法上岸，我该怎么办呢？”
0: 小人鱼的大姐说：“
5: 妹妹，我听说海巫婆那里有一种药水，可以把你的尾巴变成人类的双腿，你可以去找找她。”
0: 小人鱼听了姐姐的话，就找到海巫婆。“
4: 尊敬的婆婆，我想把我的尾巴变成双腿，您能帮帮我吗？”
0: 海巫婆说：“
6: 我可以给你一瓶药水，你喝下它，你的鱼尾就能变成双腿了。不过，你需要拿你甜美的声音作为交换。喝下药水，你就不能说话了。而且，以后你每走一步路，你的脚都会像刀割一样疼痛。如果王子忘记了你，没有和你结婚，你会变成泡沫的。”
0: 小人鱼听了海巫婆的话，吓得脸色苍白，但他想到了王子，仍然坚定地说：“
4: 没关系，我愿意忍受这样的痛苦，请您给我药水吧。”
0: 小人鱼拿着海巫婆的药水来到王子的宫殿，在石阶上喝了海巫婆的药水，痛苦地昏了过去。等小人鱼醒来的时候，他见到了王子。王子好奇地问：“
3: 美丽的姑娘，你是……”
0: 对王子的问话，小人鱼不能回答，因为他成了哑巴。小人鱼给王子跳舞，舞姿轻柔飘逸，人们都看得入了迷。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忍受着怎样的疼痛。王子非常喜欢小人鱼，但是王子心中还爱着那个救过他的姑娘。可是王子不知道，救了他的人是眼前这个不会说话的美人鱼呀。后来，国王、王后为王子选中了新娘，正是那位救了王子的姑娘。夜幕降临了，可怜的小人鱼独自站在船舷，想起了海里的亲人和家乡。忽然，姐姐们出现了，大姐对小人鱼说：“
7: 妹妹，我们去找海巫婆，这把刀是用我们头发换来的，你只要拿着这把刀刺中王子的胸口，你就可以变回人鱼了。”
0: 小人鱼拿着

0: 刀走到王子的床前，他看了看英俊的王子，忍不住吻了王子的额头一下，然后把刀子扔到了海里，自己也跳到了大海里去了。天亮了，人们找不到小人鱼，只有船边的海浪上跳动着一片白色的泡沫。善良的小人鱼不愿意杀害自己心爱的王子，只好带着对王子的爱变成了泡沫。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名字叫做月亮上的兔子。小兔子常听妈妈给自己讲嫦娥和玉兔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嫦娥吃下仙丹飞到月亮上的时候，带上了一只可爱的小兔子。每次小灰兔听到这里都会问妈妈，
4: 月亮上真的有一只小兔子吗？
3: 兔妈妈也总是回答说，
5: 等你长大了，当一名宇航员，亲自到月球上看看就知道了。
3: 小兔子心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小兔子实在等不了那么久，于是他找来熊博士帮忙。熊博士是宇航员，他发明的月亮船能飞到月亮上去。在小兔子的恳求下，熊博士答应带小兔子一起飞到月亮上。两人乘坐飞船坐了好久好久，终于抵达了月球。但是飞到月亮上的小兔子非常失望，眼前的月亮并不像自己在森林里看到的月亮那样漂亮。月亮上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像一个巨大的石头。小兔子伤心极了。熊博士安慰小兔子说，
6: 别伤心，至少你找到了故事里的那只兔子。
3: 小兔子东望望西瞧瞧，
4: 这里哪有什么兔子？
3: 熊博士笑着说，
6: 你不就是那只兔子？
3: 小兔子立刻就被逗笑了。回到森林的小兔子高兴地对兔妈妈说，
4: 妈妈妈妈，我见到了月亮上的那只兔子。
3: 兔妈妈非常惊讶，
5: 你真的见到了吗？
3: 小兔子调皮地回答，
4: 我就是那只月亮上的兔子呀。
3: 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小宝贝儿，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啦，说不定小兔子会来邀请你和它一起上月亮上玩耍呢。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

0: 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爱慕虚荣的朋友。阿凡提到一个朋友家做客，这个朋友有点爱卖弄，不管干什么都要和国王扯上关系，以此来证明自己有多么尊贵。朋友热情地说：
7: 阿凡提，你来得正好，我正在做一桌丰盛的饭菜，等下你和我一起共进午餐吧。
6: 很快，他从厨房里端出一盘手抓饭，得意洋洋地说：
7: 我的朋友，品尝一下吧，这是国王最爱吃的饭。
6: 紧接着他又拿出一只烧鸡，美滋滋地说：
7: 我的朋友，请您再尝尝这个，这是国王最喜欢吃的烧鸡。
6: 不一会儿，他又端出了一盘梨子，夸耀道：
7: 亲爱的朋友，这梨子也特别好吃，要知道国王最喜欢吃这种贡梨了。
6: 没过多大会儿，桌子上就摆满了各种国王最爱吃的饭菜。阿凡提每吃一样，朋友就详细地为他介绍。阿凡提实在听得不耐烦了，忍不住说道：
8: 亲爱的朋友，感谢您让我吃到了这么多国王爱吃的饭菜，现在能不能请您在这个盘子里装上几枚国王最喜欢的金币，让我带回去呢？
6: 听到这话，朋友终于尴尬地闭上了嘴。
9: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宝莲灯》。很久以前，天宫里的三圣母爱上了人间的书生刘彦昌，三圣母就经常到人间和刘彦昌相会。三圣母的哥哥二郎神知道后，非常反对他们两个相爱，他不准三圣母去人间。可是三圣母却偷偷地跑到了人间，和刘彦昌结了婚，还生下了一个男孩，他们给孩子起名叫沉香。二郎神发现之后非常的愤怒，他责怪妹妹嫁给凡人，想把妹妹从人间抓回来，可是又惧怕妹妹的宝物宝莲灯。宝莲灯是女娲送给三圣母的宝物，它有强大的神力，神仙和妖怪都惧怕它的力量，二郎神也一样。于是二郎神就派手下在三圣母休息的时候

0: 宝莲灯偷走了。失去了宝莲灯，三圣母被二郎神抓走，关在了华山下的黑云洞中。几年之后，沉香长大了，他知道母亲被压在华山下受苦，就对父亲刘彦昌说：
1: 父亲，我想去华山把母亲救出来。
0: 刘彦昌对他说：
2: 你母亲是被二郎神关起来的，你只是个孩子，无法对抗二郎神，救不了你母亲的。
0: 沉香不肯放弃，他离开家独自去到了华山。一路上他吃尽了千辛万苦，终于走到了华山。但是他不知道母亲被关在什么地方，他非常伤心，放声大哭，哭喊声在山谷回荡，惊动了路过这里的霹雳大仙。霹雳大仙问沉香为何在这里哭泣，沉香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大仙，大仙很同情沉香，于是大仙收沉香为徒，教授他法术。在大仙的指点下，沉香学了一身的本领。16岁生日那天，沉香向大师辞行，临走时大师送给他一把神斧。沉香带着神斧来到了华山黑云洞前，大声地呼唤母亲。三圣母听到了沉香的声音，非常高兴，他对沉香说：
3: 二郎神的法术非常高强，如果你真的想让我们一家团聚，就必须先打败二郎神。要打败二郎神，就一定要从他身边夺走宝莲灯。
0: 于是沉香来到了二郎神庙，向二郎神发出挑战。二郎神很快出现，他与沉香打斗起来，他们从天上打到了地上，打得地动山摇，天昏地暗。这场打斗惊动了神仙太白金星，他敬佩沉香的勇敢和孝顺，于是他暗中帮助沉香夺取了宝莲灯。失去宝莲灯的二郎神很快落了下风，只好逃跑了。沉香马上赶回华山，他飞身来到山顶，举起神斧用力劈下去，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华山被劈开了。沉香急忙找到黑云洞，救出了母亲。沉香带着母亲回到家中，从此三圣母和刘彦昌还有儿子沉香一家团圆，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0: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1: 小朋友们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冬瓜大叔的故事。熊猫甜甜生活在森林里，它是一只只爱吃肉的小家伙。由于它太喜欢吃肉了，所以甜甜现在胖乎乎的，像一个圆溜溜的毛球一样。熊猫甜甜的妈妈看不下去了，
2: 甜甜，你不能只吃肉，也要吃点菜，才能营养均衡。
1: 这一天，妈妈做了一道冬瓜炖虾米的菜，端到了熊猫甜甜的面前，说：
2: 这道冬瓜炖虾米是我特别给你做的，你快吃吧。
1: 熊猫甜甜看了看桌子上的冬瓜菜，皱着眉头，小心翼翼地把所有的虾米都挑出来吃了，但是冬瓜一口也没吃。熊猫甜甜担心妈妈发现后会骂她，就一溜烟地逃出家门，出去玩了。她在森林里边走边嘟囔：
3: 菜有什么好吃的？肉多香啊！算了算了，我自己抓鱼吃吧。
1: 说着，熊猫甜甜就蹦蹦跳跳地向池塘走去。可是没走多远，熊猫甜甜就觉得自己走不动路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这时，一个憨厚的声音传来：
4: 小熊猫，你怎么了？怎么喘得这么厉害？
1: 熊猫甜甜扭头看去，发现一个绿油油、圆滚滚、身上还长满了毛的东西在冲他说话。甜甜好奇地问：
3: 你是谁呀？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没走两步路就觉得累得慌。
1: 那个绿油油的东西又开口说话了：
4: 我是冬瓜大叔。小熊猫，你是太胖了，浑身都是脂肪，所以才没有力气走不动路，你该减肥了。
3: 减肥？我该怎么减肥呀？
4: 你以后多运动，多游泳，都可以减肥。
3: 冬瓜大叔，有没有什么食物吃着就能减肥呀？
4: 冬瓜里面有一种物质，可以有效地抑制糖类转化成脂肪，你每天再跑跑步，游游泳，很快就能瘦下来了。
1: 熊猫甜甜听了冬瓜大叔的话，开开心心地回到家。后来，甜甜每天都会吃一些冬瓜，然后跑跑步，游游泳。过了一个月后，小动物们看见熊猫甜甜，都对它说：
5: 甜甜，你现在真的好瘦啊，简直太漂亮了。
1: 熊猫甜甜开心地笑了。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小朋友，上一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因为冒犯了小精灵，被变成了只有拇指大小的小人儿。那么，变成小人的尼尔斯该怎么办呢？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故事吧。第二集，这不是梦。发现镜子里的小人儿竟然是他自己，尼尔斯忍不住尖叫起来：
10: 天哪，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9: 过了好一会儿，尼尔斯才回过神来，他被吓得浑身发抖，觉得自己一定是被施了魔法。尼尔斯多么希望这只是一场梦，只要自己醒过来，就立马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于是，尼尔斯闭上了眼睛，过了好几分钟，才小心翼翼地睁开。但是让人难过的是，镜子里的他仍然是个头小小的拇指人。尼尔斯真的被吓坏了，他心想：
10: 一定是小

0: 我变成这个样子的。我一定要在爸爸妈妈回来之前找到他，求他把我变回原来的样子。
1: 想到这儿，尼尔斯立刻从桌子上跳了下来，落到地板上，在屋子里找了起来。可是屋子里的每个角落都找过了，甚至连老鼠洞都找了一遍，都没有找到那个满脸皱纹的小精灵。尼尔斯急得哭了起来。这时候他忽然想到，妈妈曾经说过，小精灵常常住在牛棚里。于是尼尔斯穿上同样变小的小木鞋，走出门去。院子里的一只鸡看见了尼尔斯，立刻高声尖叫起来。
2: 大家快来看，尼尔斯变成小不点儿啦！
1: 呼啦啦啦，院子里的鸡和鹅一下子全部都围了过来，看着变成了小不点儿的尼尔斯，他们在尼尔斯身边叽叽喳喳地讨论着。
3: 真的，尼尔斯真的变成小人儿了。
2: 胡斋，谁让他老是欺负我们呢？
1: 尼尔斯很奇怪，自己居然能听懂动物们说的话，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急忙掏了掏自己的耳朵。身边的鸡呀鹅呀说的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地传到了尼尔斯的耳朵里。尼尔斯大声地喊起来，
0: 别烦我，你们快闭上嘴吧。
1: 可是他忘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小人儿，小动物们根本就不怕他。鸡群向尼尔斯冲了过来，将他团团围住。尼尔斯被吓得赶紧冲了出去，鸡群在后面紧紧地追赶。这时尼尔斯家里养的一只猫咪出现了，鸡群被吓得安静下来，一个个都低下了头，假装正在啄地上的虫子。尼尔斯立刻冲了上去，问他：
0: 喂，你知不知道小精灵在哪儿？
1: 猫咪并不理睬尼尔斯。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幸灾乐祸地开口对尼尔斯说：
2: 我知道小精灵在哪儿，但是我不会告诉你的，谁让你老撅我的尾巴。
1: 听猫咪这么回答，尼尔斯气得火冒三丈，他叫嚷着向猫咪扑过去。
0: 可恶，我还要揪你的尾巴。
1: 可是尼尔斯忘了，他已经变成了小小人儿，力气也没有多大了。猫咪轻轻一跳，就把尼尔斯扑倒在地上，锋利的爪子将他的衬衣刺透，尖利的牙齿几乎就要咬到了他的脖子。尼尔斯大喊救命，
4: 救命啊！
1: 可是没有一个人过来帮他，他突然觉得这下肯定死定了。就在这时，猫咪突然松开了爪子，对他说：
2: 算了，看在女主人的份上，这一次我就饶了你，但是你要记住，现在到底谁更厉害。
1: 说完，猫咪就得意地离开了。尼尔斯从猫爪子下脱身出来，顾不得害怕，立刻向牛棚跑去，希望能在牛棚找到那个把自己变小的小精灵。牛棚里的公牛看到了尼尔斯，全都怒气冲冲地大叫起来：
5: 这是谁呀？从前总是在我的犄角上荡秋千的捣蛋鬼，怎么变成了小个子了？
6: 你干了那么多的坏事，老天肯定是在惩罚你。
1: 尼尔斯想告诉他们自己已经知道错了，只要他们告诉自己小精灵的下落，他以后一定不会亏待他们，每天都给他们送上最新鲜的草料。可是公牛们吵得厉害，根本就不听他说。尼尔斯担心公牛们挣脱绳子朝自己冲过来，所以赶紧逃了出去。尼尔斯垂头丧气地爬上了院子里那堵厚厚的石头围墙，坐在墙头上发呆。

0: 我。
1: 尼尔斯越想越害怕，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可现在的情况已经变成了这样，找不到小精灵，尼尔斯就变不回去，不可能再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小朋友，调皮捣蛋的尼尔斯受到了小精灵的惩罚，他到底能不能尽快变回原来的样子呢？我们下集故事接着说。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妈妈，今天在幼儿园老师表扬我了，别的小朋友都没有把碗里的米饭吃干净，只有我吃光了。
1: 哇，宝贝你真棒。农民伯伯不怕风吹日晒雨淋，洒下很多辛劳的汗水才能够种出粮食，所以呀，我们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每一粒米。
4: 大米饭香喷喷，每天大家都要吃，一粒米一滴汗，农民伯伯种出来，小朋友要牢记，吃饭才会有力气，不挑食不剩饭，爱惜粮食人人夸。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8: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诊疗室里的恶作剧。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捉弄了侯爵夫人。本集故事里，加尼诺在做电疗时捉弄了贝罗西教授的病人。他到底是怎么捣乱？

0: 欢的呢？最近几天，加尼诺每天都去贝罗西教授的诊所里做电疗。诊所里有一位穿着时髦的先生，名叫马尔赛，他经常来诊所做灯光浴。最近，他从贝罗西教授那里听说了加尼诺坐汽车摔断胳膊的事，经常拿这件事儿嘲笑加尼诺。这天下午，加尼诺在候诊室碰到了马尔赛。马尔赛说：
1: 嘿，小家伙，什么时候我们一块儿去开汽车吧，让我看看你的开车技术。
2: 哼，别以为我听不出来你这话的意思，你就是想说我不会开车呗。
0: 马尔赛笑了笑没有说话。加尼诺气坏了，他心想，
2: 我得给他一个教训，让他从今以后都不敢再小瞧我。
0: 很快，加尼诺想到了一个主意。加尼诺悄悄来到马尔赛做灯光浴的诊疗室。诊疗室里有一个箱子，马尔赛做灯光浴的时候就坐在这个箱子里的椅子上，除了脑袋露在箱子外面，他的整个身子都关在箱子里。加尼诺心想，
2: 马尔赛每次做灯光浴的时候得在箱子里待上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足够我做一场恶作剧了。
0: 加尼诺跑到医院的餐厅，从厨师那里要了一小包蒜泥，然后回到了诊所。这时马尔赛要开始做灯光浴了。贝罗西教授说，
3: 马尔赛先生，您现在可以去诊疗室了，本次治疗仍然是一个小时。
1: 好的，明白了。
0: 过了几分钟，诊疗室里只剩下马尔赛一个人了。加尼诺悄悄溜进了诊疗室，刚进门就看见马尔赛的秃脑袋露在箱子外面。加尼诺忍不住笑出了声，
2: 哈哈哈，你这模样可真滑稽。
0: 马尔赛惊讶地望着加尼诺，然后又用他惯用的嘲笑语气说，
1: 嘿，你今天到这儿干什么？为什么不开车出去溜一圈？今天的天气多好啊。
0: 听到这儿，加尼诺火冒三丈，他装出凶巴巴的样子，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到马尔赛面前。
2: 我不喜欢你的语气，以后请你不要再嘲笑我了。
1: 嘿，不要这么严肃嘛，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2: 好啊，那我也跟你开个玩笑吧。
0: 说完，加尼诺拿出蒜泥，把蒜泥放在马尔赛的鼻子下面和嘴巴周围用力揉搓，把马尔赛辣得直叫唤。
1: 住手住手，停下停下，太辣了。
0: 马尔赛整个身子都关在箱子里，他的胳膊和腿在箱子里乱动，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等加尼诺停下来的时候，马尔赛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不停地咳嗽。
2: 好了，这个玩笑很好笑吧，现在我要坐汽车出去兜风了，再见。
0: 加尼诺走出了屋子，关上门。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护士走进诊疗室，打开箱子把马尔赛扶了起来。护士惊讶地说，
4: 哦，我的上帝，您怎么满脸通红，脸上都是眼泪，我得赶紧叫医生过来。
0: 护士叫来了贝罗西教授，贝罗西教授看到马尔赛的样子说，
3: 这是怎么回事？
1: 是加尼诺，那孩子用蒜泥在我脸上搓揉。
3: 真是胡闹，快给他冲洗一下。
0: 当天下午，贝罗西教授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克拉尔托。克拉尔托气得要命，他对加尼诺说，
5: 你真行啊，捣蛋鬼，才过完年就干这种好事，要是你继续这样的话，你就回家吧，我已经受够了。
2: 谁让他老是笑话我，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5: 哼，如果贝罗西教授因为这件事生气，不再让你做电疗，你就真得回家了。
0: 过了几天，贝罗西教授来医院拜访克拉尔托，他们在办公室里说话。加尼诺把耳朵贴在钥匙孔上偷听。
3: 克拉尔托，你记得马尔赛吗？加尼诺。

0: 我捉弄他之后，他竟然告诉我，那天他感觉精神非常好。他认为那是由于做灯光浴时脸上擦了蒜泥的缘故。他要求以后每次做灯光浴时都在脸上抹蒜泥呢。
1: 哈哈哈哈，真是太荒唐了。
2: 办公室里的两个人都大笑了起来，加尼诺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他心想，
3: 这下好了，看来马尔赛先生并没有怪我捉弄他，我还能在罗马多待些日子。
2: 小朋友们，加尼诺在做电疗时捉弄了贝洛西教授的病人马尔赛，接下来加尼诺还会闯什么祸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佩奇肚子里的硬币》。这天，佩奇在家里画了一幅美美的全家福。妈妈和爸爸拉着佩奇的手，坐在公园里，开心地笑着。他不仅画了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朵，还把爸爸的大眼睛，妈妈的卷发都画了出来，好看极了。佩奇拿着画递给了妈妈，妈妈看到了，喜欢得不得了。
8: 佩奇，你太棒了，你创作了一幅完美的作品，我要把它挂到墙上去。
2: 说着，妈妈从口袋里拿出了5分钱硬币，递给佩奇，对他说，
8: 这是给你的奖励，你拿着它去买你最喜欢吃的糖果吧。
2: 佩奇拿着硬币高兴地往外跑去，他早就想吃商店里的星星糖了。路上，佩奇怕硬币拿在手里丢了，就把硬币塞进嘴巴里含着，仍然一路小跑，向商店跑去。在路过一个路口拐弯的时候，佩奇没有看到地上的香蕉皮，他一脚踩上去，狠狠地摔了一跤，四脚朝天躺在了地上。这时候，他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喉咙里传来了咕咚一声。糟了，佩奇把硬币咽到肚子里去了。佩奇顾不得被摔疼的屁股，赶快起身跑回家了。见到妈妈，他一下子害怕地哭了出来。
9: 妈妈，我把硬币咽到肚子里去了，我会不会死呀？
2: 妈妈一听，立马也慌了。
8: 快，快，我们赶快去医院。
2: 他们匆匆忙忙地赶到急诊室。妈妈着急地问医生：
8: 医生，医生，佩奇把5分硬币吞到肚子里，有没有事啊？是不是需要手术把硬币拿出来啊？
2: 医生笑着对他们说，
10: 这用不着手术，硬币几天之后就会被排出来的。不过孩子可以多吃几个白面包，让他们跟硬币搭个伴，这样就不会划伤他的肠胃了。
2: 于是妈妈带着佩奇来到了安德松小姐的家庭面包房，给他买了5个非常好吃的小面包。佩奇狼吞虎咽地把它们吃了下去，对妈妈说，
9: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药了。
2: 第二天早上，佩奇上完卫生间之后，立刻跑去对妈妈说，
9: 妈妈，妈妈，硬币被我拉出来了。
2: 妈妈终于松了一口气，拉着佩奇认真洗了洗

0: 手，带他到饭桌上吃早饭。桌子上满满的都是佩奇爱吃的美食。
1: 爸爸妈妈，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陪陪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亲亲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夸夸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抱抱我。DJ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当我们同在一起。小姑娘、鳄鱼、灰熊、长颈鹿、小猪和狮子，他们六个是好朋友。

画画的时候，大家在一起。他们在一起画小花。哦，他们把美丽的小花画在了他们的好朋友灰熊身上。灰熊说：“你们画得真棒，我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灰熊。”六个好朋友总在一起，爬山的时候大家在一起。他们从早晨出发，爬呀爬呀，一直到太阳高高的挂在天空。鳄鱼说：“加油啊，就快到终点啦！”当六个好朋友一起爬到山顶的时候，他们笑啊跳啊，高兴极了。六个好朋友总在一起，捉迷藏的时候他们在一起。这一次捉迷藏，小鳄鱼、小猪、长颈鹿、狮子和灰熊都躲起来了。小姑娘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躲好了没有？”尽管好朋友躲得都很隐秘，可是小姑娘能一个一个把他们找出来。当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又会高兴地跳啊唱啊。哦，对了，在旅行的时候啊，六个好朋友也在一起，他们一起坐着热气球出发。小猪说：“起风了，大家坐稳喽，现在出发！”几个好朋友跟着热气球越升越高，他们就像快乐的小鸟，一朵一朵洁白的云在他们的身边飘过，他们看见了美丽的大地。是啊，好朋友在一起旅行，甭提有多开心了。就算是到月亮上去玩的时候，大家也要在一起。等他们都到了月亮上，大家都被月亮上的美景吸引了。长颈鹿说：“你们看，月亮真的很美吧？”六个好朋友总是在一起，他们一起爬山，一起画画，一起捉迷藏，一起到月亮上去。哦，当然了，就算玩累了，休息的时候，大家还是在一起。哦，是啊，玩累了的几个好朋友要美美的睡上一觉。哎，这软软的、黄黄的、厚厚的毛毯，好舒服呀。哎呀，六个好朋友躺在了狮子的身上，狮子轻轻地对他们说：“躺好了，晚安。”于是啊，大家一起睡着了。在梦里，他们还是最好的朋友。大家一起慢慢地长大，再慢慢地长大。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帮助别人的蹦蹦。秋天到了，小羊蹦蹦种的玉米个个饱满粗大，蹦蹦把它们放在院子里晒干，装了整整十袋。蹦蹦把十袋玉米放进了储藏室，便开开心心地去割草了。一阵大风吹来，天空顿时阴暗下来，黑压压的乌云渐渐地逼近头顶，不一会儿就下起了瓢泼大雨。蹦蹦飞快地跑回了家，到储藏室一看，天哪，一群老鼠一溜烟地逃回了地洞里，袋子上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窟窿，玉米散落了一地，而且少了很多。蹦蹦伤心地哭了起来。忽然，蹦蹦听到隔壁的小猫也在哭，他连忙擦干眼泪过去看，关心地问：
6: 小猫妹妹，你为什么哭呀？
5: 小猫说：
7: 你看，我的小房子被大雨冲毁了，我再也没有房子住了。
5: 蹦蹦仔细一看，的确，小猫的房顶破了好大一个洞，雨水不停地往里面灌。蹦蹦想了想说：
6: 我家有两个卧室，你来我家住吧。
7: 太感谢你了，蹦蹦哥哥。
5: 这下小猫妹妹破涕为笑了。小猫收拾好衣物来到了蹦蹦家，这下蹦蹦不仅多了个说话的伙伴，他们还能一起学习。半夜，老鼠又出来吃玉米了。小猫眼疾手快，一下窜过去逮住了一只大老鼠。不一会儿，小猫妹妹就把所有的老鼠都抓住了，还美美地吃了一顿。从此，蹦蹦家再也没有老鼠了。蹦蹦高兴地说：
6: 原来帮助别人就是在帮助自己呀，谢谢你，小猫妹妹，你救了我的玉米。
5: 然后，两个小伙伴踏踏实实地睡觉去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匹诺曹邀朋友赴宴。上集我们说到，仙女准备将匹诺曹变成一个真正的孩子，并且要在家里举行盛大的宴会，邀请匹诺曹所有的朋友来参加。匹诺曹准备进城去，把要请的人都请来。临走时，仙女对他说：
1: 天黑之前必须回家，明白了吗？
2: 一个钟头之内就回来，我说到做到。
1: 要是你不听话，就要吃更大的苦头。
2: 我已经尝过了，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0: 木偶告别了仙女妈妈，又唱又跳地出门去了。一个钟头过去了，所有的朋友一听说有咖啡、牛奶喝，还有涂黄油的面包吃，都表示非常愿意过来。在匹诺曹的所有朋友和同学中间，有一个他最最喜欢、最最要好的，名字叫罗密欧，可是大家都喜欢叫他的绰号小灯芯儿，原因是他又干又瘦，细小的个子简直就像晚上小油灯的一根灯芯儿。小灯芯儿是全校学生中最懒惰、最捣蛋的，可匹诺曹却很喜欢他。他第一次去请小灯芯儿，并没有见到他。第二次去，他也不在家。第三次去，还是白跑一趟。最后，匹诺曹找了一圈，发现他躲在一间农舍里。匹诺曹走过去问他：
2: 你干嘛蹲在这儿？
0: 小灯芯儿回答：
3: 等着半夜降临。
2: 你要干什么？
3: 离家出走，去很远的地方。
2: 你不知道一个重要的消息吗？
3: 什么消息？
2: 明天我就要变成一个真正的孩子了，和你们一样的。
3: 恭喜恭喜！
2: 就因为这件事，希望你能去我家里赴宴。
3: 可我今天半夜就要离开这里。
2: 到哪儿去？
3: 去全世界最美的国家，一个真正拥有快乐的国家。
2: 叫什么名字？
3: 叫娱乐国。你跟我一起去吗？
2: 我去不了。
3: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相信我，不去你会后悔的。在那个完美的国家，没有学校，没有老师，没有课本，不要学习，永远都不用上课。在那里每天都是星期日，对我们来说，还有比这更让人幸福的国度吗？
2: 在娱乐国里，人们是怎样过日子？
3: 就一天到晚的玩，从早玩到晚，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又重新开始玩，你觉得怎么样？
2: 真好，这种日子我也想过。
3: 那你跟我一起去吗？
2: 不，不去了。我已经答应过善良的仙女，我要做一个好孩子，我要说话算话。再说，太阳快落山了，我得马上离开，赶紧走了。祝你一路顺风。
3: 你这样急急忙忙的上哪儿去啊？
2: 回家去。善良的仙女要我天黑前回到家里。
3: 请你等两分钟吧。
2: 不行，太晚了。
3: 就等两分钟嘛。
2: 要是仙女骂我怎么办？
3: 那就让她骂吧，她骂够了心里就舒坦了。
2: 你怎么去？是一个人去还是和大伙儿一块儿走？
3: 一个人去，有100多个孩子呢，半夜有一辆车子会经过这里，把我们送到娱乐国去，你就等两分钟吧。
2: 不行，我得回家了，我已经待得够久了，仙女妈妈会想我的。
3: 仙女？她是怕你被蝙蝠吃掉吧？
2: 不过你确定那里没有学校吗？
3: 连影子都没有。
2: 老师呢？
3: 一个也没有。
2: 多好的国家呀。
0: 匹诺曹说着，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0: 不过还是再见吧，小灯芯，祝你一路平安，祝你快活，要常常想起我，再见了。
1: 匹诺曹说着要走，但是走了两步又停了下来。
0: 你真的确定这个国家不用上学吗？
2: 完全肯定。
0: 什么时候离开？
2: 2个钟头以后。
0: 要是1个钟头我还可以等等。
1: 这时天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远处突然有灯光在移动，还能听到喇叭声，声音轻轻的，闷闷的，像蚊子在叫。小灯芯儿开心地叫着，
2: 车来了，是来接我的车子，你要去吗？快点，去还是不去？
0: 你说的是真的吗？在那个国家的孩子都不用学习吗？
2: 不要不要，快，
0: 多好呀，多好呀，多好的国家呀。
1: 小朋友，匹诺曹会不会跟小灯芯一起去娱乐国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是三片羽毛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国王，他有3个儿子，老大和老二聪明伶俐，老三则不爱说话，老大老二都爱嘲笑老三。老国王的年纪越来越大，于是他想选一个儿子来继承王位，但他不知道传给谁才好。于是老国王决定对儿子们做一个测试。一天，国王把3个儿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
10: 我要把王位传给你们当中的一个，你们谁能给我带回来最精美的地毯，我就把王位传给谁。
9: 说完，老国王拿出了3片羽毛，向空中一吹，然后说，
10: 羽毛飞走的方向就是你们前进的方向，去吧，孩子们。
9: 只见1片羽毛飞向东，1片飞向西，但第3片很快掉到了地上。国王那2个聪明的儿子，一个追随着羽毛向东走，一个追随着羽毛向西走，一边走还一边嘲笑弟弟，
11: 嘿嘿嘿，我的好弟弟，你就在原地待着吧，我们一会儿回来看你的地毯。
9: 老三坐在地上望着那片羽毛，伤心极了。忽然，羽毛的旁边出现了一个帘门，老三惊奇地拨开帘门，发现里面一个大癞蛤蟆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周围还坐着一群小蛤蟆。大癞蛤蟆问老三，
12: 王子殿下，你想要什么呢？
9: 老三说，
13: 我想要一块世界上最好的地毯送给我的父王，让他可以更舒服一些。
9: 大癞蛤蟆听完说，
12: 你很孝顺，我送你一块最精美的地毯。
9: 于是他拿来了一个匣子，从匣子里面拿出一块制作精美的地毯送给了老三。而老三的2个哥哥觉得老三肯定一无所获，就不愿意费劲去找漂亮的地毯，随便向牧羊的老太婆要了一件披在他身上的粗布毡就回来了。国王看完他的3个儿子带回来的地毯，就说，
10: 按照我刚才定下的规则，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9: 然而老三的2个哥哥不同意，坚持要再比一次。国王被他们缠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他说，
10: 这次你们给我带回来一枚最珍贵的戒指吧。
9: 然后国王拿出3片羽毛吹向空中，这3片羽毛中的1片羽毛飞向东，一片

0: 飞向西，第三片又很快就掉到了地上。老大老二一边跟随羽毛走，一边嘲笑：
1: 我的好弟弟，你的戒指在哪儿呢？
0: 这次老三没有蹲在羽毛旁发愁，他拨开帘门走到癞蛤蟆的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2: 我想要一个世界上最珍贵的戒指。
0: 大蛤蟆又从大匣子里拿出一个别致的宝石戒指交给老三，老三道谢后就出来了。老大老二仍然觉得老三会一无所获，所以他们随便找了个旧轮毂，在上面敲了颗铆钉，就把这当作戒指交给国王。国王他看过三个儿子交上来的戒指，大声宣布：
3: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然而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老三继承王位，他们吵得老国王都快聋了。国王只好答应他们再比试一次，他说：
3: 谁能带回最漂亮的姑娘，谁就是未来的国王。
0: 他第三次将羽毛吹向空中，老三也第三次来到癞蛤蟆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2: 我想要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
0: 大癞蛤蟆想了想，拿出一只挖空了的萝卜，又抓来六只小老鼠套在萝卜上，然后从身边抓了一只小蛤蟆放在萝卜里面。奇迹出现了，小蛤蟆变成了端庄的公主，萝卜变成了马车，老鼠变成了马。老三高兴地亲吻着公主，同公主一起回到王宫。国王的两个大儿子也很快回来了，因为他们不愿多费力气去寻找，所以他们带回来的只是两个长相普通的女孩。国王看过三个儿子带回来的新娘后，大声宣布：
3: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可是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他们要求再比试一次。不过这次老国王不再理会他们了，他把王位传给了老三，老三也娶了他带回来的美丽的公主，顺利成为了国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咬来咬去的小老鼠。小老鼠吉儿长了一副好牙，他爱笑，那样可以露出牙齿，还喜欢到处咬来咬去，好让别人知道他的牙有多好。他把母鸡的木门咬了一个扁扁的洞，把花花猪的木盆咬掉了一个口，把鸭子的提篮手柄咬成了两段。咬了这么多东西，吉儿的牙一颗也没坏，反而越来越锋利了。邻居们气坏了，见到吉儿都不理睬他。母鸡没好气地说：
8: 哼，看来我得把门换成石头的。
7: 没有人搭理吉儿，大的动物不理他，小的动物不敢理他，怕他一亮牙齿就把自己吃掉。有一天，天空下起流星雨，吉儿和邻居们一起观赏。忽然，吉儿听见有人对着流星许愿：
5: 我希望吉儿的尖牙被石子硌掉。
7: 吉儿自己孤零零地躺在树下，嘴里咬着一片树叶，哼着无聊的歌，想着自己要不要再继续咬来咬去。这时，喜鹊忽然踢掉了一粒橡子，橡子正好砸在吉儿的鼻子。

0: 鼻子上，吉尔疼得大叫起来。
1: 哟，
0: 喜鹊见自己闯了祸，一拍翅膀飞走了。吉尔生气地大喊：
2: 真没礼貌，看我不把你家咬成两半。
0: 吉尔知道喜鹊的家就在那边的白杨树上，爬树对他来说不在话下。他站起来正要走，忽然看见自己刚才咬的那片树叶看上去很像一只小鸟，就像刚才那只喜鹊。吉尔拿着那片树叶出发寻找喜鹊，最后他打算把这片叶子放进喜鹊的窝里。吉尔正爬树的时候，喜鹊大叫起来：
3: 吉尔，你不能毁坏我的家呀，我不是有意用橡子砸你的。
0: 喜鹊的声音非常大，招来了所有的邻居，他们对吉尔指指点点，责备他。有的邻居还朝吉尔扔东西。
4: 我讨厌你。
0: 吉尔把那片像喜鹊的树叶递给喜鹊说：
2: 我是想把这个给你的。
0: 说完，吉尔垂头丧气地走了。大家都围过来看那片树叶，他们都说：
4: 像，真的很像喜鹊啊。
5: 对啊，确实很像。
0: 这时母鸡忽然叫住吉尔说：
6: 你能给我咬一片树叶吗？
0: 吉尔停下来扭头看着母鸡，以为自己听错了。母鸡又问了一遍：
6: 行吗？
0: 吉尔非常开心，他对母鸡说：
2: 没问题。
0: 邻居们都围过来说：
4: 我也想要，也帮我咬一片树叶吧。
5: 我也想要，我也想要。
0: 各种树叶堆在吉尔面前，吉尔坐在地上，用又白又尖的牙齿专心咬起来。吉尔不光会咬出邻居们的头像，还会咬出千奇百怪的图案，每一个图案都让邻居们惊喜不已。吉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开心。他咬啊咬啊，动物们看着他，都露出赞许的目光。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

0: 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11: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2: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3: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9: 小朋友，你们好，我是舒博士，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黑熊买醋。今天中午，黑熊奶奶要煎鱼给小黑熊吃，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黑熊奶奶突然发现家里的醋没有了，于是她把小黑熊喊来，吩咐说：
14: 孩子，家里没有醋了，你快去商店摆瓶醋吧。
9: 小黑熊一听有点不大乐意了，
11: 奶奶为什么要买醋呀？酸酸溜溜的，一点儿都不好吃，我不去。
14: 傻孩子，醋是很好的调味品，不管是煎炸还是炒菜凉拌，都是要加些醋的。醋不仅可以去腥解腻，还能使菜的滋味更加丰富。你想要吃煎鱼，就赶快去买醋吧。
11: 那好吧。
9: 小黑熊没有办法，只好提着醋瓶去商店买醋。他穿过马路，走到对面的商店，正要进门，忽然看见隔壁邻居小棕熊姐姐搬着一只大坛子，吃力地从店里走了出来。小黑熊立刻跑过去帮忙。
11: 小棕熊姐姐，你买的这是什么呀？
15: 我买的可是好东西呢，这满满一大缸都是醋。
11: 你买这么多醋干什么？你家里是开饭店的吗？
15: 这你就不知道了，醋不单单能烧菜，它在医疗方面也有很多的用处呢。
9: 小黑熊听了觉得非常新奇，还没有来得及问为什么，他们已经抬着大醋坛子

0: 到了小棕熊姐姐家，小黑熊一踏进房门，就闻到房间里有一股浓浓的酸溜溜的气味，他忍不住皱起了鼻子。小棕熊姐姐指着桌上放着的一大碗醋，说道：
1: 最近外面正在流行感冒，所以我们在房间里放一碗醋，在火上加热，让它在空气中蒸发，这样就可以杀死那些感冒病菌了。
2: 真的吗？醋还能预防感冒呀？
0: 小棕熊姐姐继续回答：
1: 是的，而且除了能预防感冒，经常吃醋还能恢复体力，解除疲劳。醋还有降低血压，防止动脉硬化的功能。不仅如此，在洗脸水、洗澡水中滴几滴醋，不仅能够美白，也可以抑制细菌滋生呢。
0: 小黑熊恍然大悟，
2: 原来这酸溜溜的醋还有这么多好处啊。
0: 说完，小黑熊抓起自己的醋瓶子，赶快去商店买醋了。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挑食的小猪的故事。猪妈妈生了三只可爱的猪宝宝，这三只小猪个个都长得白白胖胖的，特别可爱。猪妈妈给它们起了好记的名字，猪老大、猪老二和猪小妹。最小的猪小妹不喜欢吃肉，只喜欢吃青菜。猪老大呢，正好相反，他喜欢吃肉，却讨厌吃青菜。所以每次吃饭的时候，猪小妹总是趁妈妈不注意，将碗里的肉飘到哥哥猪老大的碗里。猪老大也会将自己碗里的青菜悄悄地拨给猪小妹。就这样，猪老大和猪小妹悄悄地交换了食物之后，都吃得干干净净的，谁也没有发现他们的小秘密。日子久了，猪小妹越来越瘦，猪老大却越来越胖。
7: Oh, no!
6: 终于有一天，他们俩都生病了。猪妈妈急坏了，请来了动物医生。猪妈妈问医生：
8: 为什么猪老二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他俩却总生病呢？
6: 医生看了看，对猪妈妈说：
9: 他们俩是因为挑食偏食才会生病的。
6: 猪老大和猪小妹这才把交换食物的事儿告诉了妈妈。
10: 妈妈，生病真难受啊，我们俩以后再也不挑食了。
6: 从此以后，猪老大和猪小妹不再挑食，都好好吃饭了。没过多久，他俩就像猪老二一样健壮结实。小朋友们，偏食会导致营养不良或者营养过剩，影响生长发育，可不是个好习惯。各种食物里都有不同的营养成分，我们要均衡饮食，才能让身体健康。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2: 两只山羊。森林里有一黑一白两只山羊，它们住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这两个地方之间隔着一条水流湍急的小河，小河上架着一座独木桥，这座小桥每次只能一个人通过。一天，白山羊要去西边采浆果，黑山羊要去东边采蘑菇，他们两个同时上了桥，在独木桥上碰头了。 两只山羊都想尽早过河，他们互不相让。白山羊对黑山羊说：
10: 喂，你的眼睛长哪儿的？没看见我要过河呀？赶紧退回去，给我让路。
12: 黑山羊生气地说：
7: 给你让路？我看还是你退回去吧，明明是我先上桥的，你让路才对。
12: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两只山羊互不相让。这时白山羊突然低下头，用头上的尖角去顶黑山羊，黑山羊也毫不示弱，也用尖角去顶白山羊。咔嚓一声，两只山羊的羊角碰撞在了一起，它们结实的脑门也撞到了一起。但是独木桥太滑了，两只山羊扑通一声同时失足，掉进了湍急的河水中。在落入水中的一刹那，两只山羊心里都在想：
10: 哎，如果我们俩都能各让一步，也不至于落个淹死的下场啊。
12: 可是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很快就被水流给冲走了。两只山羊各不相让，结果都掉进了河里，丢了性命。其实只要双方都宽容一些，懂得谦让一步，就不会发生冲突，更不会造成两败俱伤的下场。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家庭谈话。星期六的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和太太还有芬正坐在厨房里吃早餐。艾弗里已经吃过了早饭，便上楼去找他的弹弓去了。这时候芬问道，
3: 你们知道祖克曼舅舅的小鹅孵出来了吗？
2: 阿拉贝尔先生很疑惑，
4: 孵出了多少个？
3: 7个，本来有8个蛋，但有一个没孵出来，母鹅告诉坦普尔曼，她不想要这个蛋了，所以她把蛋带走了。
5: 等等芬，你听谁说的？
3: 母鹅。
5: 母鹅说什么了？
3: 她告诉坦普尔曼，她不想再要那个蛋了。
5: 谁是坦普尔曼？
3: 就是那只老鼠，我们都

0: 太喜欢他。
1: 谁是我们？
0: 哦，就是住在谷仓地窖里的所有人。威伯、绵羊、羊羔、母鹅、公鹅、小鹅夏洛和我。
2: 夏洛？谁是夏洛？
0: 他是威伯最好的朋友，他非常的聪明。
2: 他长得什么样？
0: 他有八条腿，好像所有的蜘蛛都长这样。
2: 夏洛是一只蜘蛛？
0: 一只很大的灰蜘蛛。它在威伯的门口上方织了一张网，它能抓苍蝇，还吸他们的血。威伯可崇拜它了。
3: 阿拉贝尔太太几乎听糊涂了，她用一种担忧的表情盯着芬的脸问道：
2: 他真的崇拜他？
0: 哦，是的，威伯崇拜夏洛。你知道当小鹅出事时夏洛说什么了？
1: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跟我们讲讲。
0: 好吧，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身下伸出它的小脑袋时，我正在旁边的凳子上坐着，夏洛就在他的网上挂着，他发表了一场演说。他说：我们在谷仓地窖里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你不认为他说的是件大喜事吗？
2: 是的，但是芬，该到上主日学校的时间了。告诉埃弗里做好准备，今天下午你可以把你祖克曼舅舅谷仓里的事儿再告诉我们一些。你在那里花了不少时间吧？你几乎每天下午都去，是不是？
0: 我喜欢那。
3: 说完芬擦了擦嘴巴跑上了楼。她离开房间后，阿拉贝尔太太和她的丈夫低声交谈起来。
2: 我为芬担心，你听见她是怎么信口开河地说那些动物的吗？好像他们会说话一样。
1: 可能他们真会说话吧，我有时也觉得这很奇怪。不管怎样，不必担心芬，他不过是有生动的想象力罢了。小孩子认为他们什么都听得到。
2: 唉，虽然如此，我还是担心他。我想我下次看到多利安医生时，该对他谈谈芬的事儿。他几乎像我们一样的爱芬，我要问问他，芬自以为能听懂猪和别的动物的谈话，这是不是很奇怪？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你知道动物们根本不会说话的。
1: 可能我们的耳朵不像芬那么尖吧。
3: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觉得动物们并不会说话，并且想要带芬去看看医生。芬还能经常去谷仓陪威伯和夏洛他们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关于猫头鹰的故事。初升的太阳照在大槐树上，小黄莺们在树上欢快地唱着歌。黄莺妈妈听见了，立刻从窝里飞出来，摇着头对小黄莺们说：
11: 孩子们，不能唱，不能唱。
12: 妈妈，不是你让我们早晨练嗓子的吗？为什么不能唱？
10: 黄莺妈妈抬起头，用嘴指了指上面，原来上面是一个喜鹊窝。
12: 妈妈，喜鹊大伯早就离开窝了，一大早我看见他从窝里飞出去的，他飞走时还跟我打招呼呢。
11: 那喜鹊伯伯走的时候有没有交代你们什么呢？
12: 喜鹊大伯也给我们说不能唱，可是为什么不能唱呢？一日之计在于晨，早晨练嗓子是最好的呀。
11: 喜鹊大伯说的对，你往上看，谁在睡觉？
12: 咦，猫头

0: 还在睡觉啊？他也太懒了，太阳都出来了，他还在睡觉。让我大声唱，把他吵醒。
1: 别别别，猫头鹰阿姨好辛苦的。猫头鹰阿姨夜晚捉田鼠，真是尽心尽职，一夜能捉十来只田鼠，这会保护多少庄稼呀？她是庄稼的保护神。
0: 啊，难怪她睡得这么香。
2: 小黄莺立刻停止了唱歌，然后在妈妈的带领下，飞到了很远很远的一棵大槐树上，去练习唱歌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啦啦啦啦啦啦！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2: 你一半，我一半。
13: 小象从妈妈那儿拿来一个蛋糕卷，
14: 哇，真香，谢谢妈妈。
13: 小象正准备要吃，
15: 真香啊。
13: 小熊凑了过来，
14: 咦，小熊来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六集，假海龟的故事。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红桃王后要给爱丽丝讲假海龟的故事。脾气暴躁的她真的会讲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红桃王后让爱丽丝跟着自己，说完就大步走开了。爱丽丝赶紧跟了上去。就在爱丽丝离开时，她听见红桃国王低声对着那些临时关在球场边的人们说：
3: 听着，红桃王后走了，你们不用被关监狱了，赶快都回家吧。
2: 爱丽丝心想，
0: 这个红桃国王比红桃王后好多了，多少还讲点道理。
2: 爱丽丝和红桃王后走了一会儿，就遇到了一只怪兽。这个怪兽长着老鹰的头，身体却跟狮子一样，看上去怪极了。它正在阳光下懒洋洋地躺着。红桃王后对怪兽喊道：
4: 我命令你起来，大懒虫，你领着这个小姑娘去看看假海龟，让假海龟给她说说自己的故事，我可忙着呢，没时间给她讲故事。
2: 说完，红桃王后就急匆匆地走了。那只怪兽坐起来，揉了揉眼睛，一直凝视着红桃王后远去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才笑着说道：
5: 呵呵，真好玩。
2: 爱丽丝好奇地问道：
0: 好玩在哪里呢？
5: 我说的是红桃王后，你知道吗？她经常下令把人关进监狱，但是从来没有人当真过。走吧，你快点跟我走吧。
0: 这儿的人都喜欢说跟我走，真是没有礼貌。
2: 走了没多久，爱丽丝就看到了假海龟。她正独自伤心地坐在一块岩石上。爱丽丝凑近了些，还听到了她的叹息声。爱丽丝突然非常同情假海龟，转头问怪兽：
0: 他是遇到什么伤心事儿了吗？
5: 他才没有值得难过的事情呢，都是他瞎想的。
2: 假海龟听了，抬起头，眼泪汪汪地看着爱。

0: 丽丝和怪兽一言不发。怪兽对假海龟说，
1: 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这个小姑娘真的很想听你的故事。
0: 假海龟擦了擦眼泪，
2: 哎，我愿意讲述这一切，请你们坐下，安安静静地听我说话，千万别打断我。
0: 爱丽丝和怪兽坐了下来，可是十多分钟过去了，假海龟还是一言不发。爱丽丝在心里嘀咕着，
3: 说好的讲故事，却一句话也不说，真是奇怪。
0: 出于礼貌，爱丽丝决定继续等待着假海龟开口。终于，假海龟在叹了一口气后，开口说道，
2: 从前，我是一只真海龟。
0: 说完，他又不说话了。爱丽丝好几次都想起身走开，不再听什么故事。出于礼貌，她还是忍住了，默默地等待着。过了好久，假海龟继续说道，
2: 我小的时候在大海里一所学校上学，校长是只老海龟，我们都叫他乌龟。
3: 你不是说校长是只海龟吗？你们怎么叫他乌龟呢？
2: 这你都不懂吗？你真是太笨了。
1: 这句话确实问得很白痴。
0: 说完，怪兽和假海龟都看着爱丽丝。爱丽丝羞愧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挖个地洞把自己藏起来。最后，还是那只怪兽对假海龟说，
1: 好了好了，咱们别把时间耗在这件事情上，继续讲故事吧。
0: 假海龟清了清嗓子，问爱丽丝，
2: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在海里上学这件事？
3: 我可没说过。
2: 你就是说了。
0: 爱丽丝正想反驳，怪兽阻止了她。假海龟自顾自地说道，
2: 我们接受的都是最好的教育，每天我们都会学习。
3: 这有什么可炫耀的？我的学校每天也有很多课程。
2: 你们有选修课吗？
3: 有，法语课和音乐课就是。
2: 那有洗涤课吗？
3: 没有。
2: 哦，那你们的学校可是个差学校，我的那所学校还教洗涤呢。
3: 可你们住在海里，根本不需要洗衣服吧？
2: 洗涤课是选修课，学费太贵了，所以我只能学些常规的课程。
3: 那你学什么？
2: 一开始我要学习读书和写字的课程，后来学习数学，还要学习丑话。
3: 丑话？那是什么？我可没有听说过。
1: 你没听说过丑话？那你应该知道美话吧？
3: 这个我知道，就是把东西变得好看的意思，对吧？
1: 对。丑话和美话是相反的，如果这样说你还不明白，那你就是白痴。
0: 爱丽丝觉得怪兽的话很没礼貌，不想跟怪兽说话，转头向假海龟问道，
3: 那你在学校还学了哪些课程？
2: 有古代历史，也有现代历史，除了这些我还要学地理和绘画，绘画老师是条鳗鱼，每个星期都有他的一节课。
3: 真神奇，你们绘画课具体都学点什么呀？
2: 我的身体硬邦邦的，不能给你做示范。怪兽他也不能，他没上过这门课。
1: 是的，我没那么多时间去上这个课，不过我学过螃蟹老师的古典文学课。
2: 是呀，拉丁语和希腊语也是螃蟹老师教的，可惜我一次也没去听过。
1: 唉，确实如此。
0: 说完，怪兽和假海龟都把脸伤心地埋进了手心里。看到这个样子，爱丽丝赶紧换了个话题，问道，
3: 你们一天上几个小时的课呀？
2: 星期一是10个小时，星期二是9个小时，星期三8个小时。

0: 时，每天少一个小时。
1: 好奇怪的时间安排呀。
2: 先多后少嘛，都是这样子。
1: 那以此类推，是不是到了第十一天你们就放假了？
0: 完全正确。
1: 那第十二天你们要干什么呢？
2: 上课的事情说得足够多了，还是讲点别的吧。
3: 小朋友们，假海龟又讲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

0: 到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汤姆经过一片森林时，突然遇到了一只饥饿的老虎。老虎大吼一声朝他扑过来，他大惊失色，撒开腿拼命地跑，最后跑到了断崖边上。汤姆站在危险的断崖边，已经无路可逃。这时他心想，
3: 与其给老虎当点心，还不如跳下悬崖，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2: 于是汤姆纵身跳下悬崖，非常幸运的是，他卡在一棵结满梅子的树上。正当他暗自庆幸的时候，突然听到断崖深处传来一声巨大的吼声。汤姆往崖底望过去，只见一只凶猛的狮子正抬头看着他。狮子的吼声让他恐惧，上面有老虎，下面有狮子，他觉得这回自己是必死无疑了。但转念一想，
3: 哎，狮子和老虎都是猛兽，被谁吃掉结局都是一样的。
2: 想到这儿，汤姆突然觉得有一点轻松了。这时他又听到一阵细小的声音，原来有两只老鼠正在用力地咬着树干。他不禁发出一阵惊呼，
3: 完了完了，我离死又近了一步，
2: 反正也活不成了。汤姆反而不担心了，他想，
3: 我与其被狮子咬死，还不如等老鼠咬断树干摔死好受些。
2: 汤姆的心情平复下来之后，看到梅子长得很好，就摘了些吃。填饱肚子后，他又想，
3: 反正我也活不了了，还不如在临死前好好的睡一觉呢。
2: 于是他很快就靠在树上睡着了。睡醒之后，汤姆吃惊地发现两只老鼠不见了，老虎和狮子也不见了。于是他顺着树枝万分小心地爬上了悬崖，终于脱离了险境。原来当汤姆睡着时，老虎饥饿难耐，决定向挂在树上的他扑去，结果却跳到了崖底。两只老鼠听到老虎的吼声，吓得逃走了，而老虎和狮子则在悬崖底展开了激烈的打斗，最后双双负伤逃走了。小朋友们，故事的主人公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却能平静地接受现实，勇敢地面对死亡。也正是因为他在面对困境时拥有豁达的心态，才得以摆脱困境。当我们陷入困境时，也要努力让自己从惊慌恐惧中平静下来，这样才能想出解决困难的办法。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一个关于爱护公物的故事，名字叫做《美丽的雕像》。在森林学校的校园里，一座美丽的雕像矗立在绿油油的草地上，一只洁白的小兔子坐在草地上低着头看书。这座雕像实在是太逼真了，小白兔身上的每一根毛发

0: 看的是什么书呢？
1: 有一天，琪琪像往常一样来到小白兔的身边玩耍，突然发现小白兔的背上多了一个黑乎乎的手印，难看极了。琪琪难过地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校园管理员大象先生。大象先生查看了小白兔身上的黑手印之后说，
2: 肯定是哪个同学不小心弄脏的，我们要想办法提醒一下同学们，玩耍时注意远离雕像。
1: 琪琪立刻大声地说，
0: 我来想办法。
1: 说完，琪琪立刻跑回了教室，找出了一张白色的卡片，并在上面工整地写上了一行大字，请爱护雕像。接着，琪琪又找出了一个小棍子，把卡片固定在了小棍子上，做成了一个简单的指示牌，然后又跑出教室，把指示牌插在了小白兔雕像身边的草地上，作为警示。他想，这几个大字这么显眼，大家肯定一眼就能看到，以后肯定不会发生雕像被弄脏的事情了。大象先生看到后对琪琪说，
2: 琪琪，你制作指示牌的想法很棒，但是可能还会有别的顽皮的同学在打闹过程中一不小心弄脏雕像，所以我们还是要想想别的办法呀。
1: 琪琪点了点头说，
0: 我会好好守护雕像的。
1: 这时候琪琪发现小松鼠他们正朝着小白兔身边的小水坑走来，准备玩跳水坑的游戏。琪琪急忙拦住了他们，大声地说，
0: 小松鼠，你们去别的地方跳水坑吧，这里离雕像这么近，捡起的水花肯定会弄脏雕像的。
1: 看到琪琪一脸坚定的样子，小松鼠们只好离开了。在琪琪的影响下，大家越来越爱惜校园里的这座雕像了。即使小白兔身边没有爱护雕像的指示牌，大家也会自觉地与雕像保持距离，在玩耍时尽量离雕像远一些。原来保护小白兔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大家心里都存放一颗爱护雕像的心呀。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羊的四只运动鞋。在一个美丽的森林里，住着一只善良又可爱的小羊。这只小羊有四只暖和结实的运动鞋，这些运动鞋是朋友们在生日的时候送给小羊的。这一天，小羊穿着运动鞋来到小溪边散步，刚走到一块大石头跟前，就听见这块石头的后面传来了一阵哭声。他好奇地走到石头后面，发现是一只小蚂蚁在哭，就好奇地问：
9: 小蚂蚁，你为什么在这里哭啊？
10: 我的家在河对岸，昨天小鸟带着我来这边玩，可是我现在回不去了，我的妈妈找不到我，该有多着急呀！
9: 小蚂蚁，你别哭，你看我的鞋子像一艘小船一样，你可以坐着它回家。
1: 小羊边说边脱下来自己的一只鞋子递给了小蚂蚁。就这样，小蚂蚁乘着小船回家了。第二天，森林里的星星阿姨生了两个小宝宝，大伙都给星星阿姨送去礼物。可是细心的小羊发现，虽然大家送来的礼物很多，可是星星阿姨看起来却不怎么高兴。
9: 阿姨，你怎么不开心啊？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
1: 星星阿姨叹了口气说：
11: 唉，大家来看望我，我很开心，可是我的宝宝现在还没有床呢，我整天都在发愁这件事。
9: 阿姨，你看我的鞋子又暖和又结实，正好可以给你的小宝宝当小床。
1: 小羊就脱下两只鞋子送给了星星阿姨。
11: 小羊，谢谢你，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1: 小羊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一只小松鼠，它正对着一堆松子发愁呢。小羊就问小松鼠：
9: 小松鼠，小松鼠，你是不是在发愁怎么把这些松子儿运回家呀？
1: 小松鼠看了看小羊，点了点头。小羊继续说：
9: 那么就让我最后的一只鞋子来帮助你吧。
1: 小宝贝们，你们可以想一想，这一次小羊的鞋子又被当成了什么呢？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3: 快乐卷卷猫，
14: 世界真奇妙。喵。
5: Hello, window cleaner.

0: 太阳发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马头琴的传说。马头琴是蒙古人最喜爱的乐器，它奏出的乐曲最能体现蒙古人的草原生活特色。关于马头琴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在很久以前，有个年轻的放牧人叫巴特尔，靠给王爷家放马为生。在一个寒冷的初春，巴特尔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失散的马匹。在一个湖边，巴特尔听到悲伤的马叫声，他循着声音去寻找，结果看见湖面上破了一个冰窟窿，一匹小白马掉进了湖里。小白驹流着眼泪，冻得浑身发抖，巴特尔把它救了上来，带回了家。以后巴特尔走到哪里，小白马就跟到哪里。晚上巴特尔睡觉时，他就站在毡房外守着。几年后，小白马长大了，它四肢矫健，毛色发亮，体型匀称，是难得一见的一匹好马。在一次赛马比赛上，巴特尔骑着他的白马获得了第一名，高兴极了。然而灾难也在这个时候降临了，王爷看中了这匹白马，派人强行从巴特尔手中抢走了它。但是白马非常倔强，他们无法驯服，于是王爷派了四个壮汉用绳子套牢白马，套上马鞍，强行骑上白马。这时白马长叫一声，把几个壮汉撞倒，将王爷摔下马背，冲出了马场。王爷生气极了，派了很多人围捕白马，并下令用弓箭射杀他。白马不幸中箭，但仍然拼死逃了出去。这天深夜，巴特尔在毡房里突然听到他熟悉的马叫声，这声音痛苦而犀利。巴特尔跑出毡房一看，果然是心爱的白马回来了。白马跑到主人跟前，一头栽倒在地上，喘着粗气，流着眼泪，温顺地看着巴特尔，慢慢闭上了眼睛。巴特尔悲痛极了，他在心爱的白马身边守了三天三夜。为了纪念白马，他产生了一个想法，
3: 我要用白马的身体做一把乐器。
2: 于是他将白马的后腿骨制成了琴身，在一头雕出马头的形状，用马尾制成了琴弦，并且给这个乐器起名马头琴。马头琴奏出的旋律深沉粗犷，如泣如诉，仿佛在向世人诉说着这个久远的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皇帝的新装》。在许多年以前，有一位皇帝，他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他每天每个钟头都要换一套新衣服。他的国民提到自己的皇帝时，总是说：“
7: 咱们的皇上在更衣室里。”
6: 有一天，这个国家来了两个骗子，他们找到这位皇帝，对他说：“
8: 尊敬的皇帝陛下，您的衣服虽然好看，但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看的衣服。我们是纺织工，我们可以织出最美丽的布。这种布的色彩和图案不仅非常好看，而且用它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异的用途，那就是凡是不称职的人或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
6: 皇帝听了他们的话，开心地说：“
9: 这正是我想要的衣服，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出我的王国里哪些人不称职，哪些人是聪明人。你们快点织出这样的衣服吧，我可以付很多钱给你们。”
6: 两个骗子真的拿出了两架纺织机，装作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他们的纺织机上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不停地给国王要求：“
8: 国王陛下，我们需要一些最好的生丝和金子，织布时要用到的。”
6: 他们拿到这些东西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却假装在那两架空空的纺织机上忙个不停。过了一个月，皇帝派遣自己的老部长去检查骗子的工作成果：“
9: 你去看一下神奇的衣服做得怎么样啊？”
6: 老部长来到骗子的房间，他发现纺织机上什么都没有。他心想：“
10: 为什么我什么都看不到呢？是因为我不称职吗？可我不能说出来，不然皇帝陛下知道后会解雇我的。”
6: 骗子看到老部长，故意问他：“
8: 您看这纺织机上的布是不是很漂亮呢？你看这些花纹和图案多漂亮啊。”
6: 老部长连忙说：“
10: 对对对，这花纹和图案实在是太漂亮了，我会告诉皇帝陛下，辛苦你们了。”
6: 老部长回去后，他向皇帝好好地夸奖了这块布的美丽，用尽了他能想到的描述美丽的词语。又过了很久很久，两个骗子终于对皇帝说：“
8: 您美丽的衣服已经做好了，您明天可以来参观了。”
6: 皇帝陛下就带着很多的官员一起去参观这块布了。他们一起到了骗子的房间，骗子指着空空的纺织机说：“
8: 尊敬的皇帝陛下，这就是您的衣服，它像绸缎一样光滑，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丽。”
6: 皇帝看着空空

0: 纺织机，心想，
1: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什么也没有看见，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难道我不配做皇帝吗？我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件事儿。
0: 于是皇帝赞美说，
1: 这衣服真的太漂亮了，我十分满意。
0: 跟着跟皇帝来的官员也随声附和。第二天早上，皇帝就穿着这件看不到的衣服去参加游行典礼了。大街上的人们都说，
2: 天哪，皇帝的新装实在是太漂亮了，他的上衣多么美丽，衣服多么合身呢。
0: 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看不见什么东西。这时一个小朋友高声叫了出来，
3: 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穿呀。
0: 大家一听这个声音，就把孩子讲的实话互相转告。最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说，
2: 他实在是没穿什么衣服呀。
0: 皇帝呢，他听到了大家的话，但是他仍然摆出一副更骄傲的表情，继续进行着游行典礼了。因为他不想让人说他是个愚蠢的皇帝。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装满幸福的螺壳。有一只特别的小海螺，它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美丽的声音。一条小鱼为另一条小鱼吐泡泡的声音，被它收进了自己的螺壳里。一朵浪花为另一朵浪花盛开的声音，也被它收进了螺壳里。一头蓝鲸为另一头蓝鲸深情歌唱的声音，同样被收进了螺壳里。到了晚上，星光在海面上摇晃的时候，那些幸福的声音就会飘出来，像摇篮曲一样哼唱着，把它摇进甜美的梦乡。小海螺越来越喜欢收集声音，它的螺壳里装满了各种幸福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沉了。可是小海螺一点儿也不在乎，它喜欢这些声音，而且这些声音还有意想不到的作用呢。有一次，小螃蟹正哭着找妈妈。
12: 妈妈，妈妈，你在哪儿？
11: 小海螺听到了，赶紧把螺壳里收藏的小鱼儿吐泡泡的声音掏出来，放给小螃蟹听，一边还说道，
13: 小螃蟹，别哭了，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1: 咕噜咕噜，小鱼吐泡泡的声音逗得小螃蟹咧嘴笑了。有一次，小章鱼一直在抱怨，
14: 这海水真凉，一直冷到我的心里了。
11: 小海螺赶紧把浪花在阳光下翻腾的声音掏出来说，
13: 小章鱼，小章鱼，你来听听这是什么声音。
11: 小章鱼好像听到了阳光照耀的声音，顿时觉得身上暖烘烘的了。有一次，小海贝沮丧地说，
15: 都没人玩，好无聊啊。
11: 这时小海螺把蓝鲸的歌声掏出来放给他听，
13: 小海贝，小海贝，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1: 小海贝兴奋地手舞足蹈，他们一起在飘来飘去的海草中间举行了海底舞会。现在呀，所有的海螺都学会了收集声音。

0: 学会了把那些大大小小的幸福装进螺壳里。如果你从海滩上捡到一个空空的螺壳，一定要放在耳边，这是一个装满幸福的螺壳。仔细听一听，就会听到大海的声音。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5: Try everything.
16: 第16集，种花。星期天下午， Zoe 老师带着小朋友们来到敬老院，他们为敬老院的爷爷奶奶们送上了礼物和祝福。随后 Zoe 老师对大家说，
14: 同学们，我们这次来敬老院，除了为爷爷奶奶们送上礼物，还应该为爷爷奶奶们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敬老院前面的院子里有一片土地，我们一起把院子打扫一下，然后在土地上种满鲜花，你们说好吗？
17: 好。
16: 在 Zoe 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洒水扫地，很快就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同学们打扫完院子之后，Zoe 老师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小铲子和花苗。Zoe 老师先为大家示范了一遍种花的方法，然后为同学们做了分工。同学们分为两个人一组，分别负责挖坑和栽花。笑笑和乐乐分在了一组，乐乐拿着铲子使劲儿地挖坑。笑笑对乐乐说，
0: 乐乐，你挖地太使劲了，泥土都飞到我衣服上了。
12: 哦，对不起，我有点着急了。
16: Zoe 老师走了过来，对乐乐说，
14: 乐乐不用着急，要耐心一点。另外，这片土地上都是杂草，你在挖坑之前应该先除除草才对。
12: 哎呀，真的有很多杂草，那我还是先除草吧。对了，老师，小花小草用英语怎么说呀？
14: 花 flower， 草 grass。 花园里有很多花花草草，花园用英语表达就是 garden， 记住了吗？
16: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乐乐对 Zoe 老师说，
12: 老师，刚才你示范种花的时候我没有仔细看，现在记不清楚了，除完草之后应该怎么做呢？
14: 把杂草 grass 清除掉之后，挖出一个小坑，把小花 flower 它的根部放进小坑里，然后把泥土填到小坑里，再用手把泥土按一按，这样小花 flower 它的根部就能够牢牢地抓在土地上。最后还有关键的一步，你们还记得是什么吗？
0: 我知道我知道，最后还要给小花浇水。
14: 说得对极了。种好小花 flower 之后，我们要为它浇水，这样小花 flower 才能够茁壮成长。
0: 老师，我们把花种好之后就要回到学校去了，以后这些小花怎么办呀？
14: 不用担心，敬老院的工作人员会帮我们照顾小花 flower， 等我们下次再来的时候，这里就会变成一个美丽的花园， A beautiful garden。
16: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4: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花 flower， 草 grass， 花园garden， 花 flower， 草 grass， 花园 garden。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祖姓篇。祖姓源于子姓，是商王朝王族的后裔，属于以先祖名字为姓氏。商王朝的开国君王叫汤，史称商汤。后来商王朝的各代君王死后，他们的庙号被称为祖甲、祖乙、祖丁等。

0: 朝王族的子孙就以先辈的字为姓氏，相传姓祖。祖姓中曾经出现了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这个人就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祖冲之。祖冲之一生钻研自然科学，首次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七位。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祖冲之小时候的故事。祖冲之的父亲祖硕之是位小官员，他望子成龙心切，祖冲之不到九岁，他就逼着冲之读《论语》，读一段就叫冲之背一段。两个月过去了，祖冲之只能背诵十来行。祖硕之生气地骂道：“
1: 你真是个笨蛋呐！”
0: 过了几天，他又把儿子找来教训他说：“
1: 你要是用心读经，将来就可以做大官，不然就没出息。现在我再教你，你要努力才行啊。”
0: 可是祖冲之越读越厌烦，他皱着眉头气愤地说：“
2: 这经书我不读了。”
0: 父亲气得伸手打了祖冲之一巴掌，打得儿子嚎啕大哭起来。这时祖冲之的爷爷祖昌来了，他问明情况，对祖硕之说：“
3: 如果祖家真出了个笨蛋，你狠狠打一顿，他就会变聪明吗？孩子是打不聪明的，只会越打越笨。”
0: 祖昌还严厉地对祖硕之说：“
3: 经常打孩子不仅不能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而且还会使孩子变得粗野。”
0: 祖硕之说：“
1: 我也是为他好呀，他不读圣书，这样下去有什么出息？”
0: 祖昌说：“
3: 不能硬赶鸭子上架，他读经书笨，说不定干别的事儿灵巧呢。做大人的要细心观察孩子的兴趣，加以诱导。”
0: 祖昌就带着祖冲之去工地玩。祖冲之到工地上和农村的孩子玩了几天，知识丰富多了。他问祖昌：“
4: 爷爷，为什么每月十五的月亮一定会圆呢？”“
3: 月亮运行有它自己的规律，所以有缺有圆。”
0: 祖冲之越听越觉得有趣，从此他经常缠住爷爷问天文问题。后来祖冲之经过辛勤的学习和辛苦的研究，终于成了一名杰出的科学家。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

0: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再见。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丑牛。牛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二位，凌晨一点到三点，也就是丑时，牛吃足了草，把半消化的食物返回嘴里，再次咀嚼，方便消化。所以丑时同牛搭配，称为丑牛。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以前，牛可是在玉帝身边当差的大忙人，经常往返于天宫和大地之间。有一天，农夫对牛说：
3: 牛大人，拜托你给玉帝传个口信吧，我们人间寸草不生，大地光秃秃的，实在是太难看了，恳请玉帝赏赐点草籽给我们，这样我们就能把人间装扮得好看一些。
2: 牛把农夫的话告知玉帝，玉帝听了觉得有道理，便问道：
4: 殿下众神，你们有谁愿意去人间播撒草种子呀？
2: 牛自告奋勇地说：
5: 回禀玉帝，我愿意。
4: 你平时粗心大意，派你去的话我不太放心呢。
5: 玉帝放心，这点小事我都办不好，甘愿受罚。
4: 好吧，既然你都这样说了，我就派你前去。你一定要记得，到人间后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不要多撒也不要少撒。
2: 牛答应了，带着草籽走出天宫，在跨出南天门时，牛不小心摔了一跤，来到人间后头脑晕乎乎的，将玉帝的旨意记错了，以为是走一步撒三把草籽，于是大把的草籽撒在了大地上。第二年野草丛生，农夫根本无法种庄稼了。他们托灶神告诉玉帝野草

0: 草太多，庄稼无法生长。玉帝急忙把牛召来，生气地问道：
1: 你是怎么办事的？弄得人间遍地都是草，当初你是怎么保证的？
0: 牛一脸无辜地说：
2: 我是按照您的旨意，走一步撒三把草籽啊。
0: 玉帝气得跳起来，指着牛的鼻子吼道：
1: 你这个粗心的老牛，我说的是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你看看你闯下的祸，从今以后你和你的子子孙孙都只准吃草，祖祖辈辈都得帮助农夫干活。
0: 玉帝说完怒气未消，飞起一脚踢向老牛，牛一个筋斗从天上落到人间，嘴巴朝下被摔掉一排上牙，直到今天牛的那排上牙也没有长出来。虽然做了错事，但牛是个知错就改的好动物，它任劳任怨，勤恳踏实，拉车犁地从不松懈，为农夫做了很多工作，人们很喜爱它。在选生肖的时候，人们一致推举牛为十二生肖之一。竞选生肖的那天，牛又早早地来到了天宫。玉帝想起牛对人间的贡献，就让牛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二名。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羊过河》。在村子里住着两只小羊，一只小羊它的毛雪白雪白的，就像一团棉花，大家都叫它小白羊。还有一只小羊，它的毛黑黑的，像是涂了一层黑黑的漆，大家都叫它小黑羊。小白羊住在河东边，而小黑羊住在河西边，它们两个只隔着一条小河，那是一条清澈的小河，虽然不宽，但是河水却十分深。为了过河方便，小动物们就在河上架了一根木头当作桥。一天，小白羊要到河西边去看望姥姥，姥姥总是找了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白羊吃个饱，才让他们回家去。他早早地起了床，穿好衣服，简单收拾一下就出门了。小白羊一边挎好篮子，一边走上了独木桥。这时，小黑羊也咩咩地哼着歌走上了独木桥。原来，小黑羊今天要到河东边去看望爷爷，爷爷也会找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黑羊吃个饱，再让它回家去。小白羊朝西走，小黑羊朝东走，走着走着，他们两个在桥中间碰头了。小桥太窄了，一次只能通过一只羊，这该怎么办呢？小白羊把头一抬，冲着小黑羊说：
6: 你退回去，让我先过，我着急去看望我的姥姥呢，她准备了很多的青草让我吃，你快点退回去，别耽误我的事儿。
0: 小黑羊听完也不示弱，瞪着圆圆的眼睛说：
7: 你为什么不退回去？我爷爷也在河东边等着我呢，他也准备了很多青草让我去吃，你赶紧退回去，我爷爷都等着急了。
0: 两只小羊越说越急，谁都不肯让谁。小白羊发脾气了，它低下头，把两只脚对着小黑羊冲过去。小黑羊见小白羊冲过来，也低下头，把两只脚对着小白羊冲过去。只听见痛的一声，小白羊的头

0: 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9: 啊！
5: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0: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1: 智慧王国，
4: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1: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4: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2: 小朋友，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凿壁偷光的故事。西汉时，有个穷人家的孩子叫匡衡。匡衡小时候很想读书，可是因为家里穷，买不起书，他只好借书来读。那个时候书是很贵重的，有书的人不肯轻易把书借给别人。村里有个大户人家，家中有很多藏书，匡衡很想读书，就跑去对大户人家的管家说：
13: 我来你家干活，我不要工钱，只求您能把家里的书借给我看看。
12: 管家被他好学的精神感动了，说道：
10: 你真是一个爱读书的好孩子，好，只要你好好干活，我可以把书借给你读。
12: 从那以后，匡衡一天到晚在地里干活，只有中午休息的时候才有时间看一会儿书，所以一卷书常常要十天半个月才能够读完。匡衡很着急，心里想：
13: 白天种庄稼没有时间看书，我可以多利用晚上的时间来看书，可是家里太穷，买不起点灯的油，我该怎么办呢？
12: 匡衡一直被这个问题烦恼。有一天晚上，匡衡躺在床上背白天读过的书，背着背着突然看到墙壁上透过来一线亮光，他赶紧走到墙壁边一看，惊喜地说：
13: 呀，

0: 墙壁上有个小洞，是邻居家的灯光从小洞透过来了。
1: 匡衡的脑海里突然有了一个好主意，他心想，
0: 邻居家是开磨坊的，每天晚上要点着灯忙活到很晚才熄灯睡觉，我可以用一把刀把这个墙缝挖得大一些，这样透过来的光亮也大了，我就可以凑着透进来的灯光读书了，真是太好了。
2: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名字是《小青蛙学本领》。池塘里有一只小蝌蚪，它每天都在池塘里悠闲地游来游去，什么也不学，直到小蝌蚪长成了一只小青蛙，它还是每天只顾着玩。有一天，青蛙妈妈对他说，
6: 你现在长大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只知道玩耍，自己该去学习一些本领了。
5: 小青蛙听了妈妈的话，开始去学习本领了。小青蛙来到花园，正好看见一只美丽的蝴蝶在花中起舞，它用请求的语气对蝴蝶说，
7: 蝴蝶姐姐，你能教我跳舞吗？
5: 蝴蝶爽快地答应了，
8: 好啊，你看我跳舞再跟我学习。
5: 小青蛙学着蝴蝶姐姐的样子，将两条腿张开，可是除了蹦几下，它什么动作也不会做。这时候，小青蛙耳边传来悦耳的歌声，它看到了黄鹂姐姐，说道，
7: 黄鹂姐姐，你能教我唱歌吗？
5: 黄鹂也答应了，
9: 好啊，你先听我唱歌，你再跟我学。
5: 于是黄鹂就唱起歌来，小青蛙张开嘴跟着唱，可它只发出了呱呱的声音，一点儿也不好听。小青蛙伤心地回到家里，问妈妈，
7: 妈妈，为什么我什么都学不会？是不是我太笨了？
6: 孩子，不是你太笨，是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本领，以后你还是跟着妈妈来学习捕捉害虫吧。
5: 就这样，小青蛙每日跟着妈妈用心练习，终于练成了一个捕捉害虫的高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学知网，夏洛喜欢在傍晚织网，芬也喜欢坐在旁边看他织。一天下午，芬听到了一场最有趣的谈话，并目睹了一起奇怪的事件。当夏洛正在忙着他的工作时，威伯说：
3: 你长着可怕而又多毛的长腿，夏洛。
4: 我的腿上有毛是有原因的，我的每条腿都由七节骨头构成，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3: 你骗人？
4: 不，我一点儿也没骗你。
3: 把那几个名字再说一遍，我没记住。
4: 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3: 天哪，我不信我的腿上有七根骨头。
2: 威伯说着往下看看自己的小胖腿儿。
4: 哦，你和我的生活方式不同，你不用织网，那可全是用腿干的活儿。
3: 如果我学学也能会织网，我只是从没学过而已。
2: 这时候芬睁着眼睛满是爱意地看着威伯，偷偷地笑了。
3: 你教我织一张网吧，织网一定是特别好玩的事儿。我先要怎么做呢？
4: 那好吧，先要深呼吸，现在爬到你能到的最高地方去，就像这样。
2: 夏洛跑到了门框的最上端，威伯深吸了一口气，爬到了牛粪堆的最上面。
4: 很好，现在用你的丝囊造丝，把自己用力抛向空中，下落时把丝线抽出来。
2: 威伯犹豫了一下，然后朝空中跳去。他扭头望了望，想看看后面有没有一根线能拉住他，可他什么也没看见。接着他便听到了自己重重地撞在地上的声音。
3: 哎呦！
2: 夏洛笑得连他的网都开始摇晃起来。清醒过来以后，威伯问道：
3: 我哪一步做错了？
4: 都没错，你练得很好。
3: 我要再试一次，这次只要有一根绳子，我一定就可以成功了。
2: 威伯走到院子里。
3: 你在吗，坦普尔曼？
2: 老鼠从石槽下探出了头。
3: 我能向你借一根小绳子吗？我用它来织网。
5: 好的，可以，这事儿很容易，你不必客气。
2: 坦普尔曼推开洞口的那只鹅蛋，钻进了洞里，一会儿就抓着一根脏旧的白绳子出来了。威伯检查了一下。
3: 就是这东西，坦普尔曼，请你把绳子的一头系到我的尾巴上好吗？
2: 威伯趴下来，把他那根又细又弯的尾巴朝向老鼠那边。坦普尔曼抓住绳子，把它绕到威伯的尾巴尖上，打了两个结。夏洛开心地看着这一切，像芬一样，他也是真心地喜欢威伯。这不只是因为他那肮脏的猪圈与尿的臭味能招来他需要的苍蝇，还因为他看出威伯不是一个懦夫，他勇于一再地学习织网。就在老鼠、蜘蛛和小女孩的注视下，威伯又满怀活力与希望爬到牛粪堆的顶上。
3: 大家看着，
2: 威伯叫着，拼着全身的力气头朝前往空中跳去。绳子虽然系在他的身后，但是他忘了把另一头拴到什么地方了， 这可真糟糕。威伯尔砰的一声就着了陆，把自己给跌伤了。泪水开始在他的眼眶打转了。坦普尔曼呲着牙大笑。

0: 笑起来。
1: 夏洛沉默了片刻，才开始说话：“
2: 你不能织网，威贝尔，我劝你把这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吧。你缺少织网所必须的两种东西。”“
3: 那都是什么呀？”“
2: 你缺少一副丝囊，你也缺乏织网的技巧。但是振作些，你不需要织网。反正祖克曼先生每天都给你提供三顿大餐，你又何必为捕食的事情操心？”“
3: 你比我要聪明伶俐的多，夏洛，可我也想显一显我的能耐，我这是活该。”
0: 坦普尔曼把他的绳子解下来，带回了他的家。夏洛又继续他的织网工作了。“
2: 你不必太难过，威贝尔，不是所有的动物都会织网的，即使人类也不能织得像蜘蛛一样好。虽然他们自认很优秀，可以学会任何事情。”
0: 这时候刚走进来的羊羔挖苦道：“
4: 对，你只是一只肥猪而已，我从这里就能闻到你的味儿，你是这地方最臭的动物。”
0: 威伯伤心地垂下了头，他的眼睛被泪水打湿了。看到他难过的样子，夏洛毫不客气地讥讽起羊羔来：“
2: 用不着你管，威伯，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他已经算是很干净的了。你自己也不是什么香饽饽。此外，你正在打搅我们之间的愉快谈话。我们谈到哪儿了，威伯？在我们的谈话被无理打断之前。”“
3: 哦，我不记得了，夏洛，我有点困了，你还是继续把你的网修补完吧，我就躺在这儿看你织。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夜晚呢。”
0: 威伯说完打个哈欠，伸个懒腰躺下了。威伯并没有学会织网，还被小羊羔嘲笑是谷仓最臭的动物。而夏洛作为朋友主动帮威伯说话，这可真是一份暖心的友谊呢。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小斑马换衣服的故事。大草原上生活着一匹小斑马西西，西西的身上穿着条纹状的衣服，他每天和自己的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打闹，生活得很幸福。可是有一天，西西的心情变得很差，也不吃草了，也不玩耍了，一整天都躲在树下生闷气。另一头小斑马乐乐看见了，就问他：“
12: 西西，你怎么了？我在那边找到一堆特别新鲜的小草，跟我一起去吃吧。”
11: 可是西西把头扭到了一边，没有说话，乐乐只好自己走开了。西西看了看走远的乐乐，心想：“
13: 乐乐真是的，整天就知道吃吃吃，我可是没心情。哎，我这身衣服好丑啊，我该怎么办呢？”
11: 西西就这样一直纠结自己的衣服难看，每天都闷闷不乐的。后来的一天，西西遇见了一匹浑身洁白的小白马。西西看见白马那一身漂亮的白衣服，眼睛都放出光来。他兴冲冲地跑过来，对小白马说：“
13: 小白马，你的衣服可真好看，我太羡慕你了。我也想要这样的一身衣服。”
11: 小白马看了看西西，对西西说：“
14: 你的条纹衣服也很好看呢。”
11: 西西听了小白马的话，

0: 就说，
1: 既然你觉得我的衣服好看，要不然咱俩换一下衣服吧。
0: 小白马不乐意，可拗不过小斑马，一直坚持，最后就同意了。换上白衣服的小斑马西西开心极了，他四处跑，四处炫耀，可神气了。突然，一只豹子发现了身穿白衣服的小斑马，就冲着他扑了过来。小斑马慌忙一跳，撒腿就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片茂密的丛林躲藏起来。可是小斑马还是被豹子发现了，没办法，小斑马只得继续逃。这时斑马妈妈大声喊道，
2: 小斑马，快快把你的白衣服脱掉。
0: 小斑马慌忙脱掉白衣，在丛林的掩护下总算躲过了豹子的追击。豹子走远了，小斑马走出树林，他这才明白，
1: 原来条纹衣服是保护我的呀，我要赶紧把自己的衣服换回来。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2: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5: 妈妈，我要听故事。
1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8: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名字叫做装一瓶阳光回家。住在地下的小鼹鼠，一年365天都看不见阳光，洞穴里又阴又冷，住着并不舒服。可是小鼹鼠不想搬家，深深的洞穴非常安全，只要小鼹鼠回到家里，就再也不用担心野兽的袭击。

0: 冬天来了，小鼹鼠觉得黑黑的家里从来没有这样寒冷过，于是他带着一个空空的瓶子离开了家。阳光下，一只兔子发现了小鼹鼠。
1: 你在干什么？
0: 小鼹鼠回答，
2: 我想装一瓶阳光回家，我的家里太冷了。
1: 阳光怎么能被装起来呢？你真是一只傻得可爱的鼹鼠。
0: 小兔子大笑着跑开了。第二天，小鼹鼠仍然带着那只空瓶子，到处找最暖和、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准备装一罐子阳光回家。树上的一只猫头鹰发现了小鼹鼠，问他，
3: 你在干什么？
0: 小鼹鼠还是回答，
2: 我想装一瓶阳光回家，我的家里黑漆漆的，实在是太冷了。
3: 哈哈，我活了大半辈子，可从来没有听说过阳光可以装进瓶里。
0: 猫头鹰说完，闭上眼睛，不再搭理小鼹鼠。小鼹鼠知道兔子和猫头鹰都说的没错，可是他还是好想装一瓶阳光回到那个永远黑黑的地下。他想，
2: 只要我的瓶子里装满了阳光，也许就不会感到寒冷了。
0: 就这样，一遇到阳光明媚的天气，小鼹鼠都会拿着它的玻璃瓶走在草丛山林里。这天一大早，小鼹鼠又离开了家，一只坐在树上发呆的小松鼠发现了它。
4: 亲爱的小鼹鼠，你在干什么？
2: 我的家里实在是太冷了，我想装一瓶温暖的阳光回家。
0: 说完，小鼹鼠以为小松鼠会像别的动物那样笑它傻，可是小松鼠却说，
4: 来吧，也许我可以帮帮你。
0: 小松鼠的家在树上，他邀请小鼹鼠到了自己家里。小松鼠将玻璃瓶放在窗外，然后牵着小鼹鼠的手，和他一起安静地看着外面的树林，看着被树叶筛过的阳光渗入瓶中。看着看着，小鼹鼠的心慢慢地暖和起来了。离开的时候，小鼹鼠深情地说道，
2: 谢谢你，亲爱的小松鼠。
0: 小松鼠笑得可开心了，它甜甜地回答，
4: 不用谢，欢迎你明天还到我的家里装阳光。
0: 听了小松鼠的话，小鼹鼠使劲地点了点头。它相信这个冬天自己再也不会觉得冷了，也不用再担心家里永远黑黑的了。宝贝儿，故事听完了，你觉得是什么温暖了小鼹鼠呢？接下来，宝贝儿可要闭上眼睛，一个温暖又阳光的梦在等着你呢。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7: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6: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7: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6: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7: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6: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8: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都巴的花开了》。小鳄鱼都巴有一颗花种子，小小的，像一颗绿豆粒。这粒种子是妈妈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找到的，能开出像彩虹一样色彩斑斓的花朵。拿着这么珍贵的种子，都巴心想，
5: 我要把它送给我最要好的朋友。
4: 这天，兔子给都巴送来自己种的萝卜。都巴叫住兔子，对兔子说，
5: 谢谢你，我有一颗花种子，能开出像彩虹一样的花朵，我把它送给你。
4: 兔子握着花种子跑回家，他找出一个漂亮的幸运草花盆，把花种子小心翼翼地种了进去，又在种子上盖了薄薄的一层土。花种子盖上土毯子，美美地睡起觉来。过了没多久，都巴找来兔子，伸出手说，
5: 花种子还给我。
4: 兔子咧了咧三瓣嘴，委屈地说，
6: 已经送人的东西怎么还能要回去？
5: 这么好的种子，我要把它送给最善良的人。
4: 没办法，兔子只好连花盆带花种子一起还给了都巴。这天，小熊来找都巴用麦秆吹泡泡，忽然小熊发现地上躺着一只受伤的小鸟。小熊立刻找来纱布和药水给小鸟包扎好，让小鸟飞走了。都巴看到了，想了想，对小熊说，
5: 你是个善良的人，我有一颗能种出像彩虹一样的花朵的种子，我要把它送给你。
4: 小熊拿到种子高兴极了，他捧着花盆来到小河边，用大荷叶盛了满满一叶水浇在花盆里，河水又凉又甜，花种子大口大口地喝饱了水，可精神了。没过一会儿，都巴又反悔了，他找到小熊对他说，
5: 花种子还给我。
4: 小熊搓着手掌难过地问都巴，
7: 你不是把它送给我了吗？
5: 不行，这么好的种子我要留给自己。
4: 虽然心里不愿意，可小熊还是把浇过水的花种子还给了都巴。都巴从小熊手里接过水汪汪的花盆，把它摆在了自己家楼顶的阳台上。这里离阳光最近，阳光最充足，他要让花种子好好的晒晒太阳。花种子被晒得浑身都暖洋洋的，还沾满了阳光的香味儿。一天，兔子、小熊从都巴的家门口经过，老远就闻到了淡淡的花香。兔子眼尖，最先叫了起来，
6: 快看呀，都巴的花开了。
4: 这时大家才发现，都巴的窗台上有一朵花盛开了，那花有着彩虹一样的颜色，每一片花瓣都饱满地伸展开。

0: 开来，小伙伴们都开心地又蹦又跳。听到外面热闹的声音，杜巴从家里走出来，他也注意到窗台上的花开了，看着三叶草花盆湿湿的泥土，还有花瓣上满满的太阳的光泽，杜巴突然想到了什么，他对几个小伙伴说：
1: 这朵花是我们大家的。
0: 杜巴把花从窗台上抱下来，放在大家的中间，几个小伙伴围了过去，一起欣赏这朵像彩虹一样的花。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陪陪我，亲亲我，画画我，抱抱我，陪陪我。
3: 哇，
4: 快乐捡捡猫，世界

0: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蜡烛。有一只蜡烛待在杂货铺的货架上，它很清楚自己的价值。
12: 我的生命源于蜡，是用模子铸成的，我的光比别的蜡烛都亮，燃烧的时间也更长一些。我要去宴会的桌子上，插在银烛台上，去大厅的灯罩里，哪怕去到厨房里也好啊，因为厨房里会做出全家人的饭菜。
11: 有一天，这只蜡烛被拿走了，杂货铺的老板把它递给了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的手里还提着一个篮子，篮子里装满了土豆。杂货铺的老板对小男孩说，
13: 这只蜡烛也送给你，你的母亲要坐在那里工作到深夜，她能用得着蜡烛。
11: 小男孩感谢地说，
14: 谢谢您，您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老板。
11: 蜡烛被放进了篮子里，小男孩带着它走了。蜡烛心想，
12: 不知道我会被带到哪里去，看着小男孩的装扮，应该是一个穷苦人家吧，那里恐怕连一只铜烛台都没有，如果我能插在银烛台里照亮宴会该有多好啊。可是我再也不可能去到宴会里了。
11: 蜡烛来到了小男孩家，这家里只有一个母亲和三个孩子，他们住在富人家对面的一间低矮的屋子里。母亲看到这只很粗的蜡烛，带着感谢说，
15: 愿上帝赐福给那位老板，多谢他送给我的蜡烛，这只蜡烛这么粗，它可以一直燃烧到深夜。
11: 这时贫苦人家最小的孩子进来了，这是一个小姑娘，她的眼睛里闪着幸福的光芒，她对自己的妈妈说，
16: 妈妈，这只蜡烛好粗啊，咱们今晚就能一直有光亮了。
11: 蜡

0: 如听到母亲和小姑娘的话，心里想，
1: 看来这家人真的很需要我，我今晚就在这儿好好的给他们提供光亮吧。
0: 到了晚上，星星照着千家万户，穷人的家里因为这支蜡烛也同样明亮，同样温暖。蜡烛心里想，
1: 这真的是一个十分美好的夜晚，虽然我的愿望是想去宴会，可是在这里我也觉得很好啊，我能给他们带来光亮和温暖，我想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6: 啊，
2: 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七集《龙虾舞会》。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假海龟给爱丽丝讲了大海里的学校。接下来，他又会讲哪些有趣的事情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假海龟擦了擦眼泪，看了看爱丽丝，本想说些什么，却哽咽地说不出话来。怪兽一边给他捶着背，一边说道：
1: 可能是被喉咙里的骨头卡住了吧。
0: 最后，假海龟终于能发出声音了，他两眼含泪，向爱丽丝问道：
2: 你没在深海里生活过吧？
3: 从来没有。
2: 那你也不会认识龙虾？
0: 爱丽丝刚想说自己吃过，可是经验告诉她，此刻她不应该说出来，马上改口道：
3: 不，我见都没见过。
2: 这么说的话，你肯定也不知道龙虾方阵舞是多么好看了。
3: 我确实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舞蹈呢？
1: 我告诉你吧，龙虾们先站在海边排成一行，
2: 是两行，还有海龟、海豹、鲑鱼和其他的鱼。接着他们要赶走碍事的水母。
1: 这些事情可得费不少功夫呢。
2: 是的，接着所有人都向前走两步。
1: 他们每个都要邀请一只龙虾做舞伴。
2: 没错，往前走两步和舞伴跳舞，
1: 然后交换自己的舞伴，向后退两步，
2: 然后把龙虾扔出去。
1: 对对对，把龙虾扔到大海里去，
2: 然后大家就向海里追去，在海里翻跟头，接着再换一只龙虾，
1: 最后呢回到岸边。这就结束了第一段的舞蹈。
0: 怪兽和假海龟讲得兴高采烈，看到爱丽丝一直没有说话，他们也沉默了下来，一起看向爱丽丝。爱丽丝诚恳地说道：
3: 那舞蹈一定非比寻常。
2: 你想看看吗？
3: 特别想。
2: 好，没有龙虾也没关系，我们来给它展示一下好了。
0: 于是假海龟和怪兽围着爱丽丝跳起了舞。舞蹈结束之后，爱丽丝高兴地说：
3: 真荣幸能看到这么棒的舞蹈，万分感谢，很对我的口味。
2: 我想你肯定也没见过鳕鱼吧，对不对？
3: 没错，我在餐桌上。
0: 爱丽丝很快意识到自己差点又说了不该说的话，马上住口。假海龟问道：
2: 餐桌？那是什么？那你肯定知道鳕鱼长什么样子了。
3: 对，它们身上全是面包屑。
2: 鳕鱼身上是不会有面包屑的，海水早把面包屑冲走了，你一定是弄错了。
1: 我知道很多关于鳕鱼的故事，你想知道鳕鱼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3: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那是怎么来的呢？
1: 因为它们的职责就是擦靴子呀。
3: 鳕鱼是擦靴子的？
1: 对呀，你真是大惊小怪。我们平时都是用鳕鱼擦靴子的，你呢？
0: 爱丽丝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鞋子，思考了一会儿，说道：
3: 用鞋油啊。
1: 鞋油是什么？算了，我们给你讲了这么多故事，你也给我们说说你的故事吧。
3: 我以前的生活跟这里完全不一样，来到这里后，我好像开始了另外一种人生。
1: 那你就从来到这里讲起吧。
0: 于是爱丽丝就从看到会说话的白兔开始讲起，说起了他遇到的所有奇怪的事情。怪兽和假海龟聚在爱丽丝的身边，认真地听他讲故事。

0: 开始，爱丽丝还有些紧张，可讲了一会儿，她就放松了，说的也更流畅了。最后，故事讲完了，大家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假海龟思索了一下，对爱丽丝说道：“
1: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你背首诗歌给我们听吧。”
0: 爱丽丝心想，
2: 这些家伙可真喜欢指挥别人，居然要求我背书。
0: 虽然爱丽丝心里不情愿，但是她担心假海龟和怪兽嘲笑自己不会背诗歌，还是站了起来。他的脑子里全是刚才的龙虾方阵舞，他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背什么，背出来的全是一些奇怪的句子。
2: 我听见龙虾在说话，太热了，你们把我烤得太黄了，现在我的胡子需要撒些糖。鸭子用的是眼皮，龙虾用的是鼻子，整理皮带和纽扣，顺便活动脚趾。
0: 怪兽忍不住打断，说道：“
3: 这简直就是胡编乱造的东西。”
0: 爱丽丝无言以对，羞得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坐了下去。假海龟却不想放弃，追问道：
1: 接下来呢？你说说，脚趾怎么了？
2: 没什么呀。
3: 你有没有背得好点的？抓紧时间背下一首吧。
0: 尽管爱丽丝明白自己肯定还会背得乱七八糟，可她还是硬着头皮背了起来。
2: 我经过她的花园，只睁开一只眼睛，那里有猫头鹰和黑豹共同分享一块大馅饼。
0: 假海龟插嘴说道：
1: 我们完全不懂你背的是什么，你需要做些说明才行啊。
3: 算了，还是别让他背了吧。
0: 爱丽丝很高兴不用再背诗歌了。怪兽接着说：
3: 我们再跳一支龙虾方阵舞怎么样？或者是听假海龟唱首歌？
2: 要是假海龟同意，那就唱首歌吧。
3: 你真没品味，居然不喜欢龙虾方阵舞。假海龟，那你唱首乌龟汤好了。
1: 美味的脆鲜汤盛在盘中香气飘。
0: 怪兽喊道：
3: 我们再来一次合唱吧。
0: 就在大家准备继续唱下去的时候，远处一个声音喊道：
4: 审讯要开始了。
0: 怪兽拉着爱丽丝急忙跑开了。爱丽丝跑得太急，一边大口喘着气，一边问道：
2: 审讯谁呀？
0: 可是怪兽并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催促爱丽丝快点走。于是他们又加快了脚步。小朋友们，因为什么事情要审讯谁呢？爱丽丝又遇到了哪些老朋友？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机警的小白兔。一天下午，小兔子提着篮子在森林里采蘑菇，它边采还边唱着歌，别提有多开心了。这个时候，一只大灰狼发现了小兔子，它高兴地心想：
3: 哈哈哈，那只小兔看起来真好吃，今天的晚餐有着落了。
2: 想到这儿，大灰狼加快脚步走到小兔子面前，笑着说：
3: 你好呀，又白又胖的小兔子，你的衣服真好看。
2: 小兔子很有礼貌地回答：
4: 你好，谢谢你的夸奖，可是你是谁呀？
3: 我是游乐场的管理员，附近新开了一个游乐场，我就是那里的工作人员。
4: 游乐场好玩吗？
3: 当然了，很多小动物都在那儿玩呢。你要是不信，我带你去看看怎么样？
2: 小兔子有点担心地说：
4: 那要是在路上遇到大灰狼了怎么办呀？
3: 不怕不怕，我会保护你的，来牵着我的手，我就带你去游乐园。
2: 说着，大灰狼就把手伸了出来，小兔子一看，发现它的爪子真大，指甲真尖。小兔子心想：
4: 天哪，这不是妈妈说的大灰狼的爪子吗？
2: 于是小兔子赶紧说：
4: 谢谢你，我想我还是下次去吧，我要回家了。
2: 说完，小兔子连忙跑开了。看着即将到手的晚餐就要没了，大灰狼气得直跺脚，他一边追了上去，一边大声地喊着：
3: 你这该死的小兔子，我今天一定要吃掉你。
2: 眼看大灰狼就要追上来了，突然砰的一声，大灰狼不见了。原来大灰狼掉进了黑熊大伯挖的陷阱里。小兔子开心地看着掉进陷阱的大灰狼，一蹦一跳地回家去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当遇到陌生人的时候，不管对方怎么说，一定不能跟他们走，要第一时间向警察叔叔求助哦。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0: 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处暑。村子里有条宽宽的河，平常大人们都不让小孩子靠近玩耍，只有中元节这天例外。中元节一早，爷爷就拿着一些薄薄的竹片喊皮皮：“
2: 皮皮，来和爷爷一起做荷花灯啦！”
1: 皮皮好奇地问：“
3: 荷花灯是什么？有什么用吗？”
1: 爷爷一边干活一边对皮皮说：“
2: 今天是处暑节气里的中元节，咱们晚上要去河里放荷花灯，祭奠去世的亲人。”
3: 祭奠去世的亲人，那不是清明节要做的事情吗？
2: 中元节和清明节一样，也是祭奠去世亲人的节日，不过和清明节的习俗不同，中元节是采用放河灯的方法祭奠亲人。来，跟爷爷一起做莲花灯，晚上我带你放河灯。
1: 皮皮就跟着爷爷一起做了莲花灯。奶奶看他们这么辛苦，端来一筐大枣让他们吃，大枣红彤彤的，好看极了。皮皮一边吃着甜甜的大枣，一边问：“
3: 奶奶，枣子真好吃，哪儿来的呀？”“
4: 咱们自己家种的呀，现在八月份了，咱们院子里头的那棵枣树上的大枣渐渐变红了，我就打了一些下来。大枣含糖量高，味道甜美，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经常吃啊，对身体可好了。俗话说，一日十三枣，七十不显老。”
1: 皮皮一听这话，连忙拿了两个大枣给爷爷奶奶吃，嘴里还说着：“
3: 爷爷奶奶多吃枣，到了百岁也不老。”
4: 好好，
1: 爷爷奶奶听了皮皮的话，脸上笑开了花儿。到了晚上的时候，爷爷催促着皮皮穿上外套，可是皮皮却不愿意：“
3: 爷爷，我不冷，穿得太厚我就活动不开了。”“
2: 皮皮，听话，还是穿厚点好。现在是秋季的处暑节气，处暑的时间点在8月22号到24号之间。处有躲藏、终止的意思，处暑就是说暑气终止了，天气就没有那么热了。特别是晚上的温度比较低，现在出去很容易着凉的。”
1: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乖乖穿上自己的外套，然后拉着爷爷的手到了河边。乡亲们已经开始放河灯了，皮皮连忙点燃自己做的莲花灯，把它放进了河里。远远地看去，飘满荷花灯的小河像银河一样美丽。
5: 风雨，南宋求远，疾风驱急雨，残暑扫除空，阴时炎凉态，都来顷刻中。纸窗闲又细，完善效无功，而读秋声赋，令人忆醉翁。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

0: 欢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麦草、煤块和豆子》。一座村子里住着一位贫穷的老太太，她摘了一盘豆子，准备煮熟了吃。她在炉子里点上了火，为了让炉子热得快一点，老太太生炉子的时候用了一把麦草。当把豆子倒进锅里时，她没有注意到一粒豆子掉了出来，正好落在了地上的一根麦草旁边。不一会儿，一块燃烧的煤炭也从炉子中跳了出来，落在了他俩的旁边。于是麦草开口说：
3: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从哪里来呀？
2: 这时煤块答道：
4: 我是幸运的从火里跳出来了，要是我没有使劲跳出来，现在的我必死无疑了，一定会被烧成灰烬。
2: 豆子说：
5: 我也是幸运的逃出来的，那老太太把我们倒进了锅子，幸好把我漏掉了，不然我肯定会像我的伙伴们一样被她毫不留情的煮浓汤。
2: 麦草继续说道：
3: 我也是非常幸运，那个老太太把我所有的兄弟塞进炉火里变成了青烟，她一把就抓住了60根，要了他们的命，幸好我从他的指缝里溜掉了。
2: 他们三个开心过后，煤块问道：
4: 可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2: 豆子回答说：
5: 我觉得既然我们都幸运地死里逃生，我们就应该像好伙伴一样团结在一起，为了避免在这地方再遭厄运，我们应该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
2: 另外两位都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于是他们便结伴而行。没过多久，他们来到了一条小溪边，小溪上既没有桥，也没有可以跳过去的木桩，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过去。麦草灵机一动说道：
3: 让我横躺在小溪上，你们可以像过桥一样从我身上走过去。
2: 麦草说着，便把自己的身子从小溪的这一边伸到了另一边。煤块性子比较急，立刻打着胆子走上了这座刚刚搭好的桥。

0: 可是他走到桥中间时，听到溪水在脚下哗哗地流淌，不由得害怕起来，站在那里不敢往前走了。结果麦草撑不住了，断成两截，掉进了小溪里，煤块也跟着掉了下去。豆子一直谨慎地待在岸上，看到这情景不由得放声哈哈大笑。他笑呀笑，笑得咧开了自己的肚皮。他本来也许就这样完蛋了，但幸运的是，一个外出找活干的裁缝正好坐在小溪旁休息。这位裁缝心肠很好，看到豆子的肚皮破了，就取出针线把他的肚子缝在了一起。豆子好好的谢了裁缝，可是由于裁缝用的是黑线，所以豆子的身上至今还留有一条黑缝。到现在，豆子还是很后悔当初没有主动去帮助朋友。当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应该幸灾乐祸，好朋友们团结在一起，生活才会更加快乐。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十二生肖之亥猪。猪是十二生肖中的最后一位，十二时辰中的亥时，也就是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这时猪睡得最酣，发出的酣声最洪亮，全身肌肉抖动得最厉害，长肉最快，因此亥时和猪搭配。猪和人们的关系非同一般，猪浑身都是宝，人们的肉食大部分来自猪，猪对人们的贡献很大。关于猪当上生肖，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古时候有个员外，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十分富有，但却一直没有孩子。员外快六十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孩子，全家人都很高兴，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员外为了庆祝自己后继有人，大摆宴席。在酒宴之上，一位道士看到孩子的模样，说道：
3: 这个孩子脸大耳垂大，天庭饱满，又白又胖，将来必定是大福大贵之人呐。
0: 员外听了很高兴，对孩子更加宠爱。从此，这个孩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什么也不学，整天花天酒地、游手好闲，认为自己已经是注定的富贵命，不必再辛苦操劳。哪知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父母去世，家道衰落，这个孩子把仆人遣散，变卖了田地，仍然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直到最后一文钱也没有，快要饿死在自己家里。这胖小子饿得实在受不了，生气地找到灶神理论：
4: 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有大师曾经说过，我是天生富贵之相，怎么就变得连口饭都吃不上了？你这个灶神是怎么当的？你太失职了。
0: 灶神无奈地说：
5: 你这小子是一脸富贵相不假，但是你不思学业，不务农事，挥霍浪费，最后家产都被你糟蹋完了，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怨不得我啊。
0: 胖小子和灶神争执起来，最后闹到了玉帝面前。玉帝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气愤地说道：

0: 这个人的命相确实很好，但是你懒惰成性，坐吃山空，再好的命也没用。如今我惩罚你变成猪去吃粗糠，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
1: 当差的立即把这胖小子带下人间。刚到人间，胖小子就变成了一只猪。当差的差官看了觉得可怜，就偷偷告诉这只猪，玉帝很快就要选十二生肖了，让猪也去竞选试试。在天宫竞选生肖那天，猪知道自己体态笨重，行走缓慢，便半夜起床赶去排队当生肖。由于路途遥远，障碍也多，猪拼死拼活才爬到南天门，刚好第十二个到达天宫。就这样，猪很幸运地被玉帝排在了十二生肖的最后一位。

0: 事。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
1: 哇！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4: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

0: 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5: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

0: 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名字叫做善于伪装的石鱼。有一天，深海里的小动物们炸开了锅，因为大海里发生了很多起失踪案件。海螺妹妹来到海洋警局里哭诉，
5: 我的奶奶在回家的路上失踪了。
4: 海星爷爷也来海洋警局报案，
6: 我的孙子早上出门去了，可是现在天都快黑了，他怎么还没回来呀？
4: 一时间，海洋警局成了整片大海最热闹的地方，每天都有无数的海底动物来报告失踪案件。海豚警长头都大了，他想，
7: 这么密集的失踪案件实在是太奇怪了，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内幕。
4: 于是海豚警长带领着海洋警察封锁了出事的海域，可是他们仔仔细细地搜索了无数遍，还是什么线索都没有。为了能早点破案，海豚警长独自来到封锁海域，想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海豚警长一点一点，一寸一寸地检查着，突然他好像发现了什么。
7: 咦，这里怎么会有一块石头？而且这块石头长得好奇怪呀。不行，我再仔细看一看。
4: 海豚警长正要凑近一点，那块石头却突然蹦起来攻击他。幸亏海豚警长身手矫健，几下就把这块会动的石头给制服了。海豚警长把石头押回了警局，开始审问他。
7: 你到底是谁？老实交代，最近发生的失踪案件是不是你干的？
4: 那块石头见跑不掉了，只能一五一十地承认了。
8: 我叫做石鱼，我的伪装技术十分厉害，平时我可以像石头一样潜伏在海底，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根本发现不了我。最近我一直潜伏在动物们必经的路上，等他们一靠近，我就会捉住并吃掉他们。我也不想干坏事的，可是饿肚子的滋味实在是太难受了，请警长大人放过我吧，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4: 海豚警长听完了石鱼的话，严肃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公正严明地把他关进了大牢。从此，美丽的海底又恢复了往日的和平与平静。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壁炉里的鞭炮。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在肉汤里撒盐，捉弄了爸爸妈妈。本集故事里，加尼诺的家人要出门了，他们究竟要去哪儿呢？这天早上，加尼诺不到五点就起床了，他听见爸爸妈妈和姐姐们下了楼，屋子外面响起马车的铃声。这时加尼诺像箭一样地冲出家门，追上了刚出发的马车。他抓住车座后的横梁，稳稳地坐在横梁上面。他心想，
3: 这下子你们到哪儿去可瞒不了我了。
2: 加尼诺坐在车后面，听到马车里传来马拉利律师的声音。
4: 幸好捣蛋鬼不知道咱们这次行动，否则他肯定会让半个地球都知道这件事的。
2: 马车走了很长时间，最后停在一座乡间的教堂前面。大家都下了车，加尼诺等了一会儿也下了车。爸爸妈妈、姐姐们和马拉利都走进了教堂。加尼诺悄悄溜进教堂，看见马拉利和维基尼亚面对面地站着，一位牧师站在一旁。
3: 我的天哪，原来这是维基尼亚姐姐和马拉利的婚礼。
2: 加尼诺非常吃惊，他悄悄地走到教堂第二排座椅后面，谁也没有发现他。牧师问马拉利，
5: 新郎，你愿意娶这位新娘为妻吗？
4: 我愿意。
5: 新娘，你愿意嫁给新郎吗？
6: 我愿意。
2: 这时加尼诺突然从座椅后走了出来，说，
3: 我也愿意。你们可真坏，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你们要举行婚礼？
2: 妈妈跑上前去拥抱加尼诺，用颤抖的声音问他，
7: 哦，我的加尼诺，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8: 哎，你这孩子又在捣蛋了。
2: 马拉利走了过来，拍了拍加尼诺的肩膀，说，
4: 你要记住，

0: 回城之后不要告诉任何人关于婚礼的事情。
1: 为什么呢？
0: 不要多问，这不是孩子应该知道的，只要别多嘴多舌就行了。
2: 仪式结束之后，大家一起坐马车回家。回到家里，妈妈悄悄地对加尼诺说，
3: 之所以不让你到处乱说，是因为咱们家的亲戚对马拉利有成见，他们不愿意让你姐姐嫁给马拉利，如果他们知道了，一定会来家里闹事的。
1: 好吧，我明白了，我不会乱说的。
2: 大家回到家之后，每个人都显得很疲倦。爸爸说，
4: 终于办完了一件大事儿，我累极了，想吃点东西。另外房间里太冷了，让卡泰丽娜想想办法。
0: 好的，我现在就去。
2: 说完，马拉利叫来了卡泰丽娜，让她把客厅里的壁炉点着。卡泰丽娜急忙来到壁炉前，点燃了壁炉里的柴火，柴火慢慢地燃烧起来。卡泰丽娜转身走回厨房，突然壁炉里传来一声巨响，壁炉爆炸了，客厅里弥漫着烟灰，石灰屑溅得到处都是。卡泰丽娜害怕地坐在地上发抖，其他人都跑到客厅里，吓得不知所措。马拉利最先反应过来，他在客厅里乱窜，连声叫着，
0: 我的天哪，地震了，地震了。
2: 妈妈和姐姐们赶紧朝外跑，爸爸跑到壁炉旁仔细看了看，他感到很奇怪，
4: 不对，不是地震，是壁炉炸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难道是炸弹？快报警。
2: 听到这儿，加尼诺终于明白过来，
1: 哦，这不是地震，也不是炸弹，是我以前买的炮仗。
4: 炮仗？什么炮仗？
1: 之前为了庆祝路易莎的婚礼，我买了许多烟花和炮仗，我把没有放完的炮仗都藏在了壁炉里了，刚才应该是柴火点燃了炮仗。
4: 好啊，你这个坏家伙，你怎么总有闯不完的祸？
2: 爸爸朝加尼诺走了过去，加尼诺吓得躲到了妈妈身后。
1: 爸爸，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忘了把炮仗拿出来了。
4: 哎，算了，我现在懒得说话，你回自己的房间去吧，今晚不许吃饭了。
2: 妈妈抓住加尼诺的胳膊，把他带回了房间。加尼诺被关在了房间里，他拿出日记本写下今天的经历。
1: 今天发生了好多事儿，虽说我不是故意让壁炉爆炸的，可这件事儿说到底还是我的错。哎，看来接下来几天我得继续喝面条汤了。
2: 在今天的故事里，加尼诺把炮仗藏在壁炉里，造成壁炉爆炸，他被爸爸关在房间里反省。小朋友们，烟花爆竹是很危险的东西，不能随便放在家里，如果要放烟花，一定要有爸爸妈妈陪在身边才行，千万别学淘气的加尼诺哟。好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乍暖还寒的春天到了，温柔的春风轻轻吹拂着大地的万物，带来了春日的生机。在这万物复苏的日子里，彤彤一大早就把自己关在了书房里，聚精会神地背起了诗。这可让古宝觉得奇怪极了，彤彤这么爱玩的孩子，今天竟然这么的一反常态，里面必定有蹊跷。于是古宝轻轻地咳了两声，装模作样地问道：
3: 你今天可真努力啊，平常不管刮风下雨你不都会跑出去玩吗？今天的天气这么舒服，你竟然这么乖的在家背诗，一定有什么问题。彤彤，你发烧了？
4: 去去去，你才发烧了呢。古宝，你以为我想背啊？还不是妈妈给下的任务吗？
3: 平常妈妈给你下的也有任务啊，没见你像今天这么努力过。
4: 唉，你不知道，之前我跟妈妈约定过，如果我能背会一首描写树木的古诗，妈妈就会在植树节带我去种一棵属于我自己的小树。
3: 要说描写树木的古诗，最著名的应该是唐代诗人贺知章所写的《咏柳》了。彤彤，你说我们去见见贺知章怎么样啊？
4: 好啊好啊，我就知道古宝你最有办法了，古宝你对我最好了。
2: 彤彤的夸奖让古宝很受用，只见古宝开心地摇了摇尾巴，浑身散发出刺眼的白色光芒，一下子就把彤彤带到了唐代。睁开眼睛的彤彤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在一个由青石搭建成的拱桥上面，一条秀美的小河从拱桥下面穿过，河水缓缓地流着，滋养着两岸的花草树木。被拱桥连接的河岸两旁种着一棵又一棵的柳树，绿油油的柳树垂下自己的柳枝，诉说着春天的生机勃勃。

0: 就要来了。
1: 说完，古宝就躺在彤彤的肩上睡着了。彤彤只好一个人站在拱桥上，一边欣赏春意盎然的美景，一边等待着贺知章的到来。不一会儿，一个面带长须、身穿青衣、头戴软帽的老人走了过来。只见他静静地站在彤彤的身边，双目炯炯有神，双手背在身后，一言不发地看着两岸的垂柳。彤彤特别不喜欢陌生人这么安静地站在身旁，这让他感觉十分的不自在。彤彤看着这位老人，挠了挠头，摸了摸脖子，终于按耐不住了，唐突地问道：
2: 老先生，您这一言不发地站在这里是要干什么啊？您是贺知章吗？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
3: 啊，小鬼，你干什么？喊这么大声，吓我一跳。
2: 老先生，我都喊你半天了，是你一直不理我啊。
3: 哦，喊我半天了。啊，哈哈哈，看来是这两岸的风景实在太美了，老夫一不小心竟然沉醉其中了。抱歉，抱歉呀，小朋友，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彤彤不满地撅了撅嘴，心想：
2: 这老先生可真奇怪，绝对不可能是贺知章。哎，古宝是在骗我吧？等了这么长时间，贺知章没等到，反倒等来了个奇怪的老人。哼，等他回去，我一定要炒古宝。
1: 那老人看彤彤半天没有说话，也没有继续问下去。他收回了看彤彤的目光，继续欣赏起了眼前的美景。就这样，彤彤跟这个老人一言不发地站了一个多小时之久。彤彤抬头看了看天色，实在是等不下去了，便想找一个不会被人看到的地方把古宝叫醒，好好教训一顿。可是彤彤刚一转身，老人就张口大声地吟诵出了一首诗：
3: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1: 彤彤惊讶地回头看着老人，一脸的不可思议，又把开始见到老人的问题重复了一遍：
2: 老先生，您是贺知章吗？
3: 哦，你这娃娃竟然认识我。
1: 果然是贺知章啊，彤彤找了那么久的贺知章，没想到竟是身边这个其貌不扬的老人。彤彤现在懊悔极了，他要是早一点发现，也不至于等这么久啊。可是他刚刚吟诵的诗是什么意思呢？彤彤现在更在意这首诗的内容了，于是他开口向贺知章问道：
2: 贺老先生，您刚刚吟诵的诗叫什么啊？是什么意思啊？
3: 哦，你这娃娃对诗词有兴趣？你是哪家私塾的学生啊？
2: 哎呀，贺老先生，你快回答我呀。
3: 哦，这孩子脾气还挺急。罢了罢了，童言无忌嘛。刚刚那首诗是现做出来的，名字嘛，就叫《咏柳》吧。其实这首诗很简单，诗的前两句我连用两个比喻，描写春天柳树的勃勃生机，后两句则是把春风比喻为剪刀。我这么解释，孩子你明白吗？
2: 我不是很明白。
3: 哎，我还以为是个诗词造诣很高的孩子，看来是我误解了。那这样说吧，这首《咏柳》的头两句啊，说的是这两岸

0: 高高的柳树上长满了像绿色玉石一样的新叶，轻柔的柳枝垂下来，就像万条轻轻飘动的绿色丝带。而后两句则是一问一答，这细细的嫩叶是谁的巧手裁剪出来的？原来啊，是二月里温暖的春风，就像一把灵巧的剪刀。这样你明白了吗？
1: 明白了，明白了。贺老先生不愧是大诗人，经过你解释后再想想这首诗，就像真的看到了春风吹拂的柳树一样，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0: 不错，还算有点慧根。孩子，以后要好好学习呀。老夫觉得你底子不错，假以时日，说不定你也可以成为一个优秀文人呢。
2: 说完，贺知章就背着双手笑着离开了。这时，童童看着春天的景色，不知不觉地吟诵了起来。
1: 咏柳，唐·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3: 咏柳，唐·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小朋友，在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讲到尼尔斯变成了小人儿，也找不到小精灵，请他把自己恢复原样。接下来他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接着往下讲。第三集，企鹅去旅行。尼尔斯坐在石头围墙上，抬起头看向天空。今天的天气格外晴朗，天蓝蓝的，空气很清新。初春的气候让一切看起来都很有生命力。尼尔斯看见有好几群大雁飞过，它们一边鼓励着自己，一边飞向高山。有一群大雁飞过院子，飞到院子里养着的鹅群的上空，邀请他们一起飞行。
3: 来吧，伙计们，跟我们一起飞翔吧，一起飞到北方的拉普兰。
2: 大鹅们拒绝了大雁的邀请，他们觉得自己现在的日子过得舒服极了，不需要飞往北方。可是一只叫莫顿的大公鹅动心了，但他又有些犹豫。
4: 要是再来一群大雁，我就跟他们走。
2: 过了一会儿，院子上空果然又飞来了一群大雁。莫顿冲着雁群喊道：
4: 等一下，等一下，等等我。
2: 大公鹅莫顿试着飞起来追上大雁们，但是因为它不经常飞，总是飞到半空就跌落下来。大雁们听到了公鹅的叫喊，便转身飞了回来，准备带着莫顿一起飞走。尼尔斯坐在墙上，把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他心想，
5: 这么大的一只鹅飞走了，爸爸妈妈该多伤心呀。
2: 想到这个，他急忙跳下去阻止大公鹅。跌落下去的时候，正好落在了大公鹅的脖子上。他抱着大公鹅的脖子大喊，
5: 不能走，不能走。
2: 可是莫顿已经掌握了飞翔的技巧，翅膀一张就带着尼尔斯飞上了天。被带到天上的尼尔斯觉得天旋地转，等他清醒一些的时候，他往下一看，惊叫起来，
5: 我怎么已经到了这么高的天空？要是掉下去一定会被摔死的。
2: 尼尔斯很怕被摔下去，他努力地趴在鹅背上，用力地抓住莫顿的羽毛。过了一会儿，等他适应了飞翔的感觉，向下一看，自言自语起来，
5: 下面怎么会有这么多方格子呀？
2: 领头的大雁阿卡告诉他，
6: 那些方格子是耕地和牧场。
2: 尼尔斯这才明白过来，原来他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故乡是那么的宽广壮美，色彩斑斓。想到雁群离家越来越远，他忍不住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5: 我想回家，我想我的爸爸妈妈。
2: 但是没过多久，在天空中飞翔的新鲜感就盖过了悲伤。尼尔斯开始喜欢上在天空中的感觉了。飞了一段时间后，大公鹅莫顿渐渐没了力气，落在了后面，并且开始慢慢地往下坠。莫顿身旁的大雁立刻向阿卡汇报，阿卡让莫顿坚持，

0: 向莫顿建议，
1: 飞得快比飞得慢省力，飞得高比飞得低省力，你要努力跟上我们。
0: 看到莫顿仍然一副体力不支的样子，阿卡严厉地告诉他，
1: 你要是飞不动就回家吧。
0: 尼尔斯也很为莫顿担心，他趴到莫顿的耳边对他说，
2: 亲爱的莫顿，你从来都没有飞过这么远的距离，如果实在坚持不下去就赶快回家吧。
0: 莫顿觉得雁群们看不起自己，还有身上这个小不点尼尔斯居然也瞧不起自己，他发起火来，
3: 你要是再多嘴我就把你扔下去。
0: 莫顿一气之下力气大了许多，很快就追上了雁群，和他们一起并肩向前飞去了。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雁群挑选了一个湖边的松树林里，准备停下来休息过夜。尼尔斯的肚子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他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饿极了。可是看着周围都是冰天雪地的荒原，他根本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吃的。天色越来越黑了，他也越来越想念家里，想念爸爸妈妈。这时候尼尔斯看见莫顿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没有了一丝力气，他想，
2: 现在我要和莫顿相依为命了，绝对不能让他出事儿。他已经飞了一整天了，肯定又累又饿。
0: 于是尼尔斯又是拉又是推，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把莫顿带到水边让他喝水。莫顿喝了水之后慢慢地恢复了一些力气，在湖面上游来游去，还抓了一条鲈鱼送给尼尔斯，感谢尼尔斯救了他。在尼尔斯吃鱼的时候，莫顿对尼尔斯说，
3: 我们遇到了一群自高自大看不起家禽的大雁，我一定要紧紧跟着他们飞到北方，让他们看看家鹅的厉害。不过我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太够，所以我想问问你，愿意和我一起旅行吗？
0: 尼尔斯还是很想立刻回到家里，赶快见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他对莫顿摇了摇头，莫顿依然不放弃，继续劝着尼尔斯，
3: 你放心，到了秋天我就送你回家，在把你送到家门口之前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0: 尼尔斯认真思考了一下，心想，
2: 暂时离开家一段时间应该也不错。
0: 于是尼尔斯点了点头，答应了大公鹅莫顿。这时大雁首领阿卡来到他们的身边，询问他们的身份。莫顿坦诚地告诉他，
3: 不怕你们嘲笑，我就是一只被人类圈养的鹅，既不高贵也没有什么能力。
0: 看到莫顿这么勇敢和坦诚，阿卡立刻喜欢上了他。他对莫顿说，
1: 以后你就跟着我们飞行吧，不过趴在你身上的那个小人是谁？
3: 他叫大拇指，是看护家鹅的，也是我的旅伴。
0: 阿卡觉得有些好奇，他继续问莫顿，
1: 他和精灵是一个家族的吗？
0: 莫顿回避了这个问题，反问阿卡，
3: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睡觉了？
0: 看到莫顿吞吞吐吐地帮自己隐瞒身份，尼尔斯的心里有点不好受，他开口自己回答，
2: 我叫尼尔斯，是人类，是农民的儿子。
0: 尼尔斯的话还没说完，大雁群就吵闹起来，所有大雁都叫嚷着要赶他走。大公鹅莫顿一个劲儿地强调，
3: 相信我，尼尔斯不会伤害到大家的，请你们留下他吧。
0: 阿卡想了想对莫顿说，
1: 我们雁群不相信人类，他们对我们的伤害实在是太多了，尼尔斯今晚可以留下，明天一早他必须走。
0: 说完

阿卡就带着雁群向湖面上的一大块浮冰飞了过去，大公鹅莫顿也跟着飞了过去，把尼尔斯藏在自己厚厚的羽毛当中。很快，累了一天的莫顿和尼尔斯就睡着了。尼尔斯的骑鹅旅行正式开始，他的旅途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下一集我们接着往下讲。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又入险境。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去找小灯芯儿，希望他能赴宴。但是小灯芯儿打算去一个叫娱乐国的地方，并邀请匹诺曹一起去。车子终于到了，一路过来一点声音都没有，因为轮子上裹着破布和稻草。拉车的是12对小驴子，它们长得大小一样，只是毛的颜色不同，有些是灰的，有些是白的，有些是花的，有些驴子像斑马一样，一道黑一道白的。可是有一点奇怪的是，这12对驴子，也就是24头驴子，脚上不像其他牲口那样钉着铁掌，而是都像人一样穿着白皮靴。赶车的是一个小个子，脸红红的，头发也是油油的贴在头上，鼻尖像结霜了一样。但是所有的孩子看见他都不由得喜欢他，因为他可以带他们去娱乐国。车上所有的位子都挤满了，让人都快喘不上气来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埋怨一声，因为他们知道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到一个国家，那儿没有课本，没有老师，他们现在什么都可以忍受，不觉得累，不觉得饿，不觉得渴，甚至不觉得困。车子一停，赶车的就像小灯芯转过脸来，做出了好几个怪象，笑着问他说：
4: 告诉我，好孩子，你也要到那幸福的娱乐国？

0: 去吗？
1: 是的，当然要去。
2: 可是我要告诉你，车上已经没有地方了，你看都挤满了。
1: 没事儿，我可以坐在车辕上。
2: 那你呢，我的小乖乖？
3: 赶车的嬉皮笑脸的问匹诺曹，
2: 你打算跟我们去还是留下来呢？
3: 匹诺曹回答说，
4: 我留下，我要像所有的好孩子那样在学校里做个好学生。
1: 匹诺曹，跟我们一起去吧，你会过得很开心的。
4: 不去。
3: 车上的同伴们一起说道，
5: 去吧，
6: 会过得很快活的。
4: 要是我去了，我的仙女妈妈怎么办？
3: 匹诺曹虽然这么说，但是心有点动摇了。
1: 别去想那些不高兴的事儿，你应该想想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可以无拘无束，从早玩到晚。
3: 匹诺曹没有回答，而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最后他说，
4: 那给我挪点地方，我和你们一起去。
3: 赶车的回答说，
2: 都满了，不过为了欢迎你，我可以让你坐到赶车的这里来。
4: 那你呢？
2: 我可以在地上走。
4: 不行，那可不行，我宁愿坐在一头驴子上。
3: 说着，匹诺曹走进第一对驴子左边的一只，要骑在他身上。可是这驴子粗暴地往他身上狠狠踢了一脚，踢了他一个四脚朝天。所有的孩子看到这个场面都大笑起来，可是赶车的并没有笑，他十分疼爱地走到驴子身边，装出要亲亲他的样子，却一口咬掉了他的右半只耳朵。这时候匹诺曹赶紧爬起来，一跳就跳上了这头小驴。他跳得这样利索，孩子们都笑了，欢呼起来，还不住地拍手。可是驴子又一踢，把匹诺曹直接甩到了路中间的石子儿上面。孩子们又大笑起来，可是赶车的依然没有笑，他还是装出十分疼爱那不听话的驴子的样子，要去亲亲他，一口又咬掉了他的左半只耳朵，然后对木偶说，
2: 不用怕，我咬了他的耳朵，他就会温顺的。
3: 匹诺曹骑着驴子就出发了。可是当驴子跑起来后，木偶听见一个很轻很轻的声音对他说，
7: 你这个傻瓜，由着自己的性子做的话，你会后悔的。
3: 匹诺曹有些害怕，想看看是谁在说话，可是他谁都没有看见。车子前行了一会儿，匹诺曹又听见那个声音对他说，
7: 傻瓜，你要记住，孩子们不学习，只想玩，下场是很惨的，你有一天也会像我一样，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人救你了。
3: 匹诺曹连忙跳下来，他看到这头驴子在哭，而且哭的声音和样子完全像个孩子。匹诺曹叫道，
4: 那个赶车的先生，您看这头驴子在哭。
2: 没关系，一会儿到了目的地它就好了。
4: 它不会说话吗？
2: 不会，就会哼哼两句。快上来吧，咱们要走了，夜很冷，路还长着呢。
3: 匹诺曹什么也没说，跳上了驴背，车子又继续走了。天快亮的时候，他们到了娱乐国。小朋友，匹诺曹没有听仙女的话，来到了娱乐国。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

0: 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0: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0: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3: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4: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7: 二十四节气之白露。漫长的暑假过去了，皮皮开学了，这天一大早，妈妈就拍着皮皮的小屁股，轻轻地喊他起床。
8: 皮皮，该起床了，太阳都晒到你的小屁股了。
7: 皮皮起床之后，洗脸、刷牙、吃饭，然后牵着妈妈的手去上学了。刚出门，皮皮就看到路边的青草上有一些小水滴，就问妈妈：
9: 妈妈，昨天晚上下雨了吗？我怎么不知道？
8: 那些是露珠啊，现在呀是白露节气，每年呢白露节气的时间点啊都在9月7号到9号，这个时候白天与晚上的温差会变得越来越大，夜晚空气中的水汽接触到地面或者是草木的时候，会迅速地凝结成细小的水滴，这些露珠晶莹剔透的，太阳光照在上面发出洁白的光芒，所以说呀被称为白露。
7: 皮皮点了点头，他把这些知识记在了心里。到了学校，皮皮和妈妈说了再见，就向班里跑去。到了放学的时候，是爸爸来接皮皮，可是皮皮呀一见到爸爸就问道：
9: 妈妈怎么没来接我呢？我还有很多关于白露节气的问题要问妈妈呢。
7: 爸爸笑着把皮皮抱了起来，对他说：
10: 有什么问题啊，你也可以问爸爸呀。
9: 那爸爸，你告诉我白露节气还有哪些现象会出现呢？
10: 你这几天有没有发现天上出现了成群结队的大雁呢？
9: 有啊，这也跟白露节气有关吗？
10: 对呀，在白露节气，由于气温降低，大雁呢就要飞去南方过冬了。俗话说，八月初一雁门开，鸿雁南飞带霜来。还有小燕子也开始启程，它们也要飞去温暖的南方度过寒冬了。不过呢，喜鹊和麻雀会一直留在本地过冬，因为它们身上有厚厚的羽毛保暖，但是呢，冬天的食物很少，所以它们。

0: 也已经开始给自己准备冬天的食物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到了家之后，皮皮刚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香味，他使劲嗅了嗅，问道：
1: 妈妈，这是什么香啊？
2: 妈妈从厨房里探出头回答说：
3: 这是桂花香，现在呀，桂花开了，我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卖桂花的，就买了几束回来。桂花呢，既能观赏，还能做成桂花茶、桂花糕、桂花酒等等食物。
1: 真的吗？真的吗？
3: 对呀，我现在就给你准备桂花糕呢，一会儿啊就能吃了。你快去洗洗手，收拾一下吧。
2: 这个时候，皮皮却噔噔噔地跑到了自己的房间，翻出了妈妈送给自己的24节气卡片。他准备把自己在暑假里学到的节气知识全部都写在这张卡片上。妈妈做好饭，刚要喊皮皮来吃饭，就被爸爸拦住了。爸爸指了指皮皮的房间，妈妈一看，皮皮呀正趴在自己的书桌上，认认真真地填写自己学到的节气知识。爸爸妈妈看到这一幕，觉得欣慰极了。
4: 衰荷，白居易。白露雕花花不残，凉风吹雁夜初干。无人解爱萧条径，更让衰从一扎看。
2: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事。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画画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画画我；如果你们爱我，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8: 少数服从多数。咻咻！爸爸爸爸，听说巧巧花园现在开了很多漂亮的花，我们去赏花好不好？
9: 巧巧花园啊，好像很不错啊。
10: 爸爸，我想去儿童乐园。
8: 去巧巧花园比较好啦。
10: 去儿童乐园比较好。
9: 这样吧，大家用举手投票来决定。想去巧巧花园的举手。
10: 我。
9: 一二，巧巧花园有2票。好，想去儿童乐园的举手。
10: 1、2、3，
9: 儿童乐园有3票。儿童乐园的票数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去儿童乐园。
10: 耶！
11: 唐乐比，要少数服从多数，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哦。
8: 那我要找巧虎、琪琪一起去。
11: 好啊。

0: 还是大家一起玩最好玩。哇！要记得哟，大家一起行动才安全。大家想先玩什么呢？
1: 我想玩小火车。
2: 我想要坐旋转木马。
0: 对了，之前爸爸教过我们一个好方法，我们来举手投票决定先玩什么。
3: 这真是一个好方法。
0: 想先玩小火车的举手。

0: 一、二，两个人。想先玩旋转木马的举手。一、二、三、四，四个人。想玩旋转木马的人比较多，
1: 那我们就先去玩旋转木马吧。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九集，爱丽丝的证言。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红桃国王宣布传下一个证人进来，这个证人会是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第二个证人还没有走进法庭，爱丽丝就闻到了一股呛人的胡椒味儿，顿时法庭上喷嚏声此起彼伏。爱丽丝心想，
0: 这个证人一定是公爵夫人的厨娘。
2: 果然，很快厨娘捧着胡椒盒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红桃国王说道，
3: 说说你的证词。
2: 厨娘蛮横地说道，
4: 哼，办不到。
2: 红桃国王求助地看看白兔，白兔低声说，
5: 陛下，必须审问他。
2: 红桃国王无奈地说，
3: 好吧，既然一定要问，那就只好这样了。
2: 红桃国王把手交叉放在胸前，皱着眉头瞪着厨娘问道，
3: 馅饼怎么做的？
4: 大多是用胡椒做的。
2: 厨娘刚说完，背后就传出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
6: 不，馅饼是用糖浆做的。
2: 红桃王后听了尖叫起来，
7: 快把那只睡鼠给我关起来，我不想再看到它，也不想再听到它的声音。
2: 红桃王后的命令顿时让整个法庭乱成了一锅粥，大家都在想办法把睡鼠弄出去。等到法庭再次安静下来，大家各就各位，才发现厨娘已经偷偷溜走了。红桃国王凑到红桃王后耳边小声说，
3: 这个厨娘走了就走了吧，我亲爱的王后，我的头现在疼得很厉害，还是你来审问下一个证人吧。
2: 爱丽丝看到白兔手忙脚乱地翻着手中的名单，心想，
0: 看样子他们没有搜集到太多证据。
2: 可是接下来白兔爆出的证人名字让他吃惊不已，因为这个名字是爱丽丝。爱丽丝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由于她的身体又大了不少，起身时裙边带翻了陪审席，陪审员们纷纷从座位上摔到了地上。那场景让爱丽丝瞬间想起了她在一星期前不小心打翻的鱼缸。那些陪审员们像极了在地上乱蹦的金鱼。爱丽丝害怕陪审员们会像金鱼一样，不及时捡起来就会喘不过气来，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赶紧把他们放回到座位上。红桃国王命令道，
3: 休息一会儿吧，等陪审员们都坐好了再重新开始审判。
2: 他说话的时候狠狠地瞪了爱丽丝一眼，爱丽丝回头看了看，发现自己居然把蜥蜴倒放在了座位上。爱丽丝心里嘀咕道，
0: 其实她倒立着也没什么影响，反正在审判中也不起作用。
2: 陪审员们都坐到了座位上，重新拿起石板，把刚才发生的混乱记录了下来。那只蜥蜴因为疲惫并没有急着记录，只是出神地望着天花板。红桃国王问爱丽丝，
3: 关于这件馅饼盗窃案，你有什么线索吗？
0: 我什么也不知道。
3: 你确定吗？
0: 我确定不知道。
2: 红桃国王转身对陪审员们说道，
3: 这一点很重要，快记下来。
2: 陪审员们正准备把这句话记录下来，白兔却急忙说道，
5: 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不重要。
2: 说完，他向红桃国王眨了下眼睛。红桃国王急忙改口说，
3: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2: 爱丽丝偷偷看了看陪审员们的记录，真的是五花八门，有的写着很重要，有的写着不重要。爱丽丝心想，
0: 这样的记录真的是白费力气呀。
2: 红桃国王低头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然后抬头高声喊道，
3: 全体肃静。
2: 接着红桃国王拿起本子读道，
3: 第42条规定，所有身高超过1英里的人都要离开法庭。
2: 大家全都盯着爱丽丝。爱丽丝辩驳道，
0: 不，我的身高没有超过1英里。
3: 你就是超过了。
2: 红桃王后也附和道，
7: 你的身高差不多都快2英里了。
0: 那个规定是你刚才才想出来的吧？我才不离开呢。
2: 红桃国王的脸一下子红了，急忙否认道，
3: 不是，它本来就是书里最老的一条规定。
0: 按你这样说的话，那它应该是第一条才对，为什么你刚才说是第42条呢？
2: 红桃国王一时不知道怎么应答，只好催促陪审员们，
3: 快裁决。
2: 白兔急忙跳起来说，
5: 等等陛下，我刚才捡到了一张纸，说不定就是证据。
2: 红桃王后好奇地问，
7: 上面写了什么？
5: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偷馅饼的人写给别人的信。
3: 肯定是这样的，不然不合逻辑。
2: 白兔一边拆信一边说道，
5: 信封上什么也没写，里面的内容好像是一首诗。
3: 上面的字是红桃杰克的笔迹吗？
5: 很奇怪，不是。
2: 红桃国王想了想说道，
3: 可能是他模仿了别人的笔迹。
2: 红桃杰克对红桃国王说，
8: 陛下，我敢保证我没写过，而且后面也没有签名，没有人能证明我写过。
2: 红桃国王说，
3: 要是有名字，这事情就简单多了。看来你是故意不想让我们发现，问心无愧的人是会写上自己的名字的。
2: 人群中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他们认为国王难得说了句聪明话。红桃王后不耐烦地说道，
7: 既然红桃杰克是小偷，那就赶紧判决吧。
2: 爱丽丝打断红桃王后，替红桃杰克辩解道，
0: 信上写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能做出正确的裁决呢？
3: 那你就读一下吧。
2: 白兔把眼镜戴上，看了看信说道，
5: 陛下，读哪段？
3: 从头开始读，一直读到结束。
2: 小朋友们，信上究竟写了什么？到底是谁偷了馅饼？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即使没有光明，海伦·凯勒是美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著名的女作家和教育家。刚出生时的小海伦聪明又可爱，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灾难降临在了她的身上。小海伦高烧不退，后来虽然烧退了，却夺走了她的视力和听力。海伦陷入了一片黑暗和寂静中时，她害怕地哭了起来。在最悲伤的时候，她的家庭教师安妮·沙利文来到了海伦的身边。沙利文老师的教育方法与众不同。有一天，沙利文带着海伦来到水井边，将她的小手放在水龙头下，让清凉的水流躺在海伦的手上。
5: 海伦，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4: 接着沙利文又在海伦的手心写下水这个单词，从此海伦就牢牢记住了。接下来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带着海伦触摸身边的各种物品，使他对自己身处的世界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不过沙利文觉得海伦没法说话仍然是个缺陷，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沙利文替海伦找了赫拉博士。赫拉博士教海伦用双手去感受他人说话时嘴型的变化，以及用鼻腔吸气吐气的状态来练习发音。海伦凭着顽强的毅力，经过无数次练习，终于说出了第一个完整而且发音清楚的句子：
6: 我要上大学。
4: 16岁的时候，已经能说话学习的海伦萌生了上大学的念头，并且选择了著名的哈佛大学作为自己的目标。经过三年的艰苦学习，他凭着坚实的基础和非凡的毅力，顺利通过了哈佛大学的入学考试。这对普通人来说已经非常难得，对一个失明和失聪的人而言更是令人难以置信。海伦在接受采访时说，

0: 我战胜了自己，我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战胜苦难。
1: 后来他用生命的全部力量四处奔走，创建慈善机构，帮助残疾人。他还把自己所经历的痛苦和幸福记录下来，鼓励人们战胜厄运。海伦的成功在今天看来是难以复制的，但是我们可以像他一样，面对困难奋力抗争。困难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我们对待磨难的态度。你如果坚强乐观，磨难也会成为你生命的点缀。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泡泡制造机。小乌龟壮壮的邻居大罐头先生是一个发明家，在他的家里总是摆放着自己发明出来的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玩意儿，比如说会帮自己穿衣服的机器人，能够自己浇水的花盆等等。最近大罐头先生发明了一台泡泡制造机。这天，壮壮来到大罐头先生家做客，看到许多许多五彩斑斓的泡泡，这些泡泡就像一个个透明的气球，还散发着五彩炫目的光芒。让人惊奇的是，这些泡泡很久都不会消失，可以随意拿在手里玩耍。壮壮很喜欢这些五彩斑斓的泡泡，他对大罐头先生说：
6: 大罐头先生，你能送我两个泡泡吗？
5: 大罐头先生摇了摇头对壮壮说：
7: 真不好意思，现在还不能送给你，因为我的这个发明还没有最终完成，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5: 没办法，壮壮只好失望地回家了。可是壮壮真的很想要这些漂亮的泡泡，他心想，
6: 这些泡泡真的是太好看了，如果能把它们摆放在我的房间，一定会把我的房间装饰得更加漂亮的，哪怕只有一两个也好啊。
5: 于是到了中午，趁着大罐头先生午休的时候，壮壮偷偷溜进了大罐头先生的实验室里，把几个泡泡偷偷地搬回了自己的家里。看到这些泡泡在自己的房间漂浮旋转，壮壮觉得开心极了。可这些泡泡玩了一会儿，壮壮就睡着了。就在壮壮睡得正香的时候，他听到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是大罐头先生。他发现自己的泡泡不见了，来找壮壮要回去呢。
7: 壮壮，壮壮，快把泡泡还给我，他们还没有研制成功，很危险的。
5: 但是壮壮就是不肯开门。
6: 我才不信，你只是不想把泡泡送给我。
5: 就在这时，壮壮听到屋顶上传来一阵咯吱咯吱的响声，他抬头一看，自己拿回来的泡泡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它飘向了屋顶，把屋顶掀开了一条缝，而且这条缝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壮壮被吓坏了，呆呆地看着这些还在不停往上挤的泡泡，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泡泡竟然顶着壮壮家的屋顶飞走了。没了屋顶，要是刮风下雨该怎么办呢？大罐头先生对壮壮说：
7: 我应该早点告诉你，没有最终完成的实验品是有危险的。我来帮你修好屋顶，不过你以后可不能随便来拿我的实验品啊。
5: 几天后，壮壮的新屋顶修好了，大罐头先生的发明也成功了。他送给壮壮两个最美丽的泡泡，把它们系在了壮壮家的屋顶上。它们在屋顶上随风摇摆，散发着五彩夺目的光芒，漂亮极了。小朋友们，你们可不要学习壮壮的行为哦，千万不能不经过别人的同意随意拿走别人的物品，否则不仅会给别人的生活带来困扰，也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幸福的小海豚》。在蔚蓝的大海中，生活着一条可爱的小海豚。它有一只拥有魔力的海螺壳，那是它参加游泳比赛的冠军奖品。这只海螺壳能为拥有者实现一次愿望。小海豚一直没有使用，因为机会只有一次，而它还没有想好是要一件缀满宝石的漂亮衣服呢，还是要一座种满鲜花的美丽花园。这一天，小海豚像往常一样，趁着涨潮的时候到礁石区去玩。忽然，他发现周围的深海区有几条鲨鱼，他好奇地想：
10: 咦，为什么鲨鱼会一直在这里游荡呢？
9: 这时，小海豚听到了呜呜的哭泣声，发现了一只小海龟在礁石底趴着。小海豚问：
10: 小海龟，你怎么了？

0: 海龟哭着说：
1: 我出来玩被鲨鱼咬伤了，我只能躲在这里，可是一会儿海水就要涨潮了，我该怎么办呢？
0: 小海豚想了半天都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现在唯一能够救出小海龟的办法，就是立刻治好受伤的前肢，然后躲到礁石后面去。可这个办法只有用魔法海螺才能实现，但是魔法只能用一次，给小海龟治伤了，小海豚自己的愿望就不能实现了。看着随潮水渐渐逼近的鲨鱼，小海豚下定了决心，拿出了魔法海螺。他紧紧捧着魔法海螺许下了愿望：
2: 神奇的海螺，我希望你能把小海龟的腿治好。
0: 只见七彩的魔法海螺发出耀眼的金光，照射到小海龟的伤口上。在一阵亮得刺眼的白光过后，小海龟的前肢完全恢复了，周围的鲨鱼也被白光吓跑了，小海龟得救了。而失去神力的海螺壳变得暗淡无光，在小海豚手中无声地裂开了，化成了粉末，消散在大海中。小海豚虽然失去了实现自己愿望的机会，但是却一点儿也不难过，因为帮助朋友才是最幸福的。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卖油翁与弓箭手》。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陈尧咨的人，他的射箭技法非常厉害，因此还做了大官。于是前来捧场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人们都称赞他为天下第一弓箭手。他听了之后非常得意，认为自己只要靠着高超的射箭技术，就可以天下无敌了。一天，他到训练场里去练习射箭，几乎每一箭都射中了靶心。周围看热闹的人都拍手叫好，陈尧咨自己也对训练结果十分满意。不经意间，陈尧咨看见角落里站着一个老伯伯，脸上虽然带着微笑，但是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高兴地鼓掌。陈尧咨觉得很奇怪，于是走上前去问：
11: 这位老伯，您也懂剑法吗？
10: 老伯伯向陈尧咨行了行礼，恭恭敬敬地回答：
12: 不，大人，我只是一个在集市上卖油的老翁，对射箭是半点也不懂。
10: 陈尧咨很生气，心想：
13: 你既然不懂箭法，又在这里装什么内行？
10: 他又问老伯伯：
11: 那么您是觉得我的箭法还有什么不够好的地方吗？
10: 老伯伯微微一笑回答：
12: 你的射箭技法很好，但是我觉得就算是百发百中，也不过是因为熟练罢了。不管是谁，只要肯勤奋地练习，都能达到您这样的水平。
10: 陈尧咨一听，立刻就生气了：
13: 你不过就是个卖油的老翁，凭什么小看我的剑法？

0: 老伯伯不慌不忙地拿出了一个小葫芦放在地上，在葫芦口上放了一个铜钱，随后用勺子舀了半勺油，高高举起向葫芦里倒油。只见勺子里的油细细地流了下来，穿过了铜钱中间的洞，全部都流进了葫芦里，并且铜钱上没有沾上一点儿的油。这下陈瑶姿打心里佩服老伯的技艺了，他也觉得老伯伯刚刚的话很有道理，无论学什么本领，只要勤学苦练，总会熟能生巧的。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老头子做事儿总不会错的》。在乡下的一个农舍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生活得很幸福。有一天，老太婆对老大爷说：“
3: 老头子，今天有急事，家里那匹马我们也用不上了，你骑着它去集市看看换点什么吧。”
2: 老头子就骑着马出发了。刚刚走到半路，他的对面来了一个牵牛的人。老大爷看看这头牛，心想：“
4: 看来换头牛不错，还能帮我耕地呢。”
2: 于是他就对牵牛的人说：“
4: 你愿意拿你的牛换我这匹马吗？我这匹马跑得可快了。”
2: 牵牛的人说：“
5: 我当然愿意。”
2: 就这样，他们就交换了。老大爷可以回家了，但他还想去集市上看一看。于是他就牵着牛去了集市。不一会儿，他赶上了一个牵着羊的人。老大爷心想：“
4: 这头羊看着真好，如果能换一头羊，我和老太婆就有羊奶喝了。”
2: 于是他对牵着羊的人说：“
4: 我想要你的羊，我可以拿一头牛和你交换，你愿意吗？”
2: 牵羊的人

0: 看，马上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后来，老大爷又遇到了一个抱着鹅的人，一个卖母鸡的人和一个卖烂苹果的人。老大爷每次都觉得别人的东西很好，于是他的马换成了牛，又换成了羊，又换成了鹅，又换成了母鸡，最后换成了一袋烂苹果。老大爷带着一袋烂苹果准备回家了。回家的路上，他路过一个小酒馆，老大爷就进去休息。在酒馆里，老大爷遇上了两个从英国来的商人。在他们的闲聊当中，老人谈到了自己赶集的经过。两个英国人听完后哈哈大笑。
1: 老兄，你回到家一定会被你太太狠狠地责骂一顿的。
0: 可是老头子却十分坚定地认为，
2: 你们错了，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相反，我还可以获得我太太的一个吻。
0: 于是两个英国人就用一袋子金币打赌，
1: 如果你回家你的太太没有骂你，这袋子金币就是你的了。
0: 说完，三个人一起回到了老大爷家中。老太婆见老大爷回来了，非常高兴，又是给他拧毛巾擦脸，又是端水，还一边听老头子讲赶集的经过。老大爷毫不隐瞒，把全过程都告诉了老太婆。老太婆津津有味地听着，每听到老头子讲到用一种东西换了另一种东西时，他竟然都会十分激动地予以肯定。最后，当老太婆听到老头子背回来的是一大袋子已经开始腐烂的苹果时，她惊叫起来，
3: 什么？现在我非得给你一个吻不可了。谢谢你，我的好丈夫。你知道吗？今天在你离开以后，我就想着今晚要给你做苹果饼，可是我们家里没有苹果。不过现在我们有了一大袋子苹果，我可以马上给你做香甜美味的苹果饼了。
0: 说完，他就在老头子的脸上亲了一个响亮的吻。就这样，两个英国人输掉了一整袋的金币。而老太婆听说了这件事，更是连连夸赞，
3: 我就知道老头子是不会错的，不然我们怎么会得到这一袋子金币呢？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宝贝儿，又到了该讲晚安故事的时间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燕子的春天》。春雨沙沙地下着，嫩绿的小草从土地里悄悄地钻出尖尖的小脑袋。小燕子一家从南方飞回来了。小燕子失望地对妈妈说，
10: 妈妈，这里光秃秃的，没有香香的花，没有绿绿的草，也没有南方的温暖，我不喜欢这里。
9: 燕子妈妈微笑着对小燕子说，
11: 傻孩子，别着急，春天很快就会到来的。现在我们要建造一个新家，等建好了我们温暖的家，春天就会来到这里的。妈妈告诉你，这里春天的景色比南方更美丽哦。
10: 真的吗，妈妈？那我们快点垒窝吧。
9: 于是每天清晨，小燕子都会跟着燕子妈妈飞到外面去捡拾干草和泥土，然后

0: 再用唾液认真地把它们一点一点地粘在屋檐下。过了不久，一个结实的漂亮的燕子窝就建成了。小燕子看着自己的新家，问妈妈：
1: 妈妈，春天来了吗？
0: 燕子妈妈还是微笑着说：
2: 你飞到外面去找一找吧，妈妈相信你一定会找到它的。
0: 小燕子拍拍翅膀，去外面寻找春天了。它一边飞，一边叽叽喳喳地叫着：
1: 春天，你在哪里呀？
0: 听到小燕子叽叽喳喳的叫声，小灰熊从树洞里走出来，它伸了个懒腰，啊，自言自语道：
3: 小燕子飞回来了，我想一定是春天来了，我要赶快出来晒晒温暖的阳光了。
0: 小兔子也挎着篮子从洞穴里跑出来了：
4: 小燕子飞回来了，我要赶紧去采春天的第一朵蘑菇。
0: 阳光暖暖地照着，风儿轻轻地吹过小山坡，山花绽开了第一朵花苞，小草变得更绿了，小蘑菇偷偷地躲在草丛里。小燕子终于看见了春天的模样。
1: 原来春天是新鲜的，是勤劳的，更是开心和快乐的，我喜欢春天。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5: 第十二集，棕熊和北极熊。上课铃响了， Zoe 老师走上讲台，他对大家说，
4: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认识一种动物。
5: 说完， Zoe 老师打开一本画册，并把画册上的动物展示给学生们看。Zoe 老师说，
4: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5: 乐乐举起手说，
0: 我知道，这是熊。
4: 没错，熊用英语说就是 bear。 画册上的这只熊 bear， 它的颜色是棕色，颜色用英语表达就是 color， 棕色用英语说就是 brown。大家见过棕熊吗？
5: 笑笑高举着手说，
0: 我在动物园里见过，动物园里有大熊也有小熊，小熊萌萌的，很可爱。
5: 笑笑刚说完，乐乐就站起来说，
0: 老师，我在商场里见过熊。
5: 同学们都很惊讶，都回过头看着乐乐。笑笑大声说，
0: 乐乐，你别开玩笑了，商场里怎么会有熊呢？
6: 我没开玩笑，不过我在商场里看到的熊不是真的熊，而是人穿着布偶衣服装扮的熊。
5: 说完，乐乐调皮地吐了吐舌头，同学们都笑了起来。 Zoe 老师叹了口气说，
4: 乐乐，既然你这么聪明，那我考考你。棕色的熊 bear 是棕熊，那么白色的熊 bear 是什么？
5: 说完， Zoe 老师把画册翻到了另外一页，这页纸上有一只雪白的熊。乐乐看着那只熊，小声嘀咕起来，
0: 哎，我好像在电视上见过这种熊，它叫什么来着？我怎么想不起来了？老师老师，我知道，这是北极熊。
4: 笑笑说对了，这就是北极熊。北极熊用英语表达就是 polar bear， 它全身的毛发都是白色的，白色 white。北极熊 polar bear。
5: 学生们跟着老师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继续说，
4: 北极熊 polar bear 是一种能在恶劣环境下生存的动物，它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北冰洋附近有浮冰的海域，不过现在由于全球气温的升高，北极的浮冰开始融化，北极熊 polar bear 它的家园已经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所以我们要保护环境，这样才能够保护它们。
5: 学生们认真地点了点头。 Zoe 老师说，
4: 好了，现在我们回顾一下，在第一幅图画上有一只棕色的熊，熊 bear， 棕色 brown， 第二幅图上

0: 有一只白色的北极熊。白色 ,white, 北极熊 ,polar bear。大家记住了吗？
1: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熊 ,bear, 颜色 ,color, 棕色 ,brown, 白色 ,white。熊 ,bear, 颜色 ,color, 棕色 ,brown, 白色 ,white。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百家姓故事之言姓篇。言姓源于曹姓，先祖是古诸国国君曹宜父。曹宜父名叫曹府，字言。后来周宣王因为曹宜父有功于周王室，就赐曹宜父当了公爵，人称颜公。曹宜父有两个孩子，大儿子夏父继承了诸国的国君之位，小儿子姬友被封地到了泥地，建立了小诸。后来诸国被楚国所灭，颜公的子孙就以颜为姓氏，史称颜氏正宗。颜氏宗族中有一个著名的书法家叫颜真卿。颜真卿是我国唐朝时期的名臣书法家，他开创颜体楷书，被称为楷书四大家。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颜真卿练字的故事。颜真卿三岁的时候，父亲病死了，他的母亲只好带着颜真卿回到了外祖父家里。颜真卿的外祖父是位书画家，母亲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他们见颜真卿很聪明，就教他读书写字。颜真卿练起字来很专心，一笔一画从不马虎，一写就是大半天。母亲见儿子练字这样用心，心里又是喜又是愁。
5: 哎，这孩子这样努力用功，真是难得，以后一定有出息。可是我们家境贫寒，纸笔又很贵，我以后上哪儿给他买纸笔练字呢？
4: 颜真卿很懂事，他见母亲为没钱买纸的事儿犯愁，就悄悄地自己琢磨开了。一天，颜真卿高兴地对母亲说：
6: 我有不花钱的纸笔了，您别发愁了。
5: 傻孩子，纸笔哪有不花钱的呢？
4: 颜真卿手里举着一只碗和一把刷子，欢快地说：
6: 您瞧，这不就是吗？这只碗是砚，这把刷子当笔，碗里的黄泥浆就是墨。
5: 那纸在哪儿呢？
4: 颜真卿用手指了指墙壁，认真地说：
6: 这就是纸，不信我写给您看。
4: 说完，他拿起刷子，在碗里沾满了泥浆，走到墙壁前，挥笔写了起来。等到墙上写满了字，他又用清水把字迹冲洗掉，然后又重新写起来。看到儿子有了不花钱练字的好法子，母亲高兴地笑了。由于颜真卿刻苦好学，长大以后他不但练就了一手好字，而且也成了一个博学多才的青年人。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卯兔。兔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四位，十二时辰中的卯时，也就是清晨的五点到七点，此时太阳还没露出来，月亮的光辉还未完全褪去。玉兔是月宫神话中唯一的动物，因此卯时和兔搭配。大家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说起兔子当生肖，民间倒是有一段有趣的兔牛赛跑的传说呢。相传兔子和牛是邻居，平时经常走动，牛勤劳踏实，兔子机灵能干，日子过得都不错。有一天，善于长跑的兔子在牛面前炫耀道：
3: 我是动物世界中的长跑冠军，谁也跑不过我。
2: 牛虚心地对兔子说：
4: 我跑得慢，你能教教我长跑的绝招吗？
2: 兔子骄傲地摇摇头说：
3: 我跑得那么快，靠的是天分，天分这个东西你学是学不会的。再说了，长跑的身轻体便，你这粗壮的身子恐怕是永远也跑不快的。
2: 听完兔子的话，牛的心凉了半截，暗暗下定决心想：
4: 天分虽然很重要，但是后天的努力更重要，我多多练习，总有一天我也可以跑得飞快的。
2: 从此牛开始练长跑，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牛劲儿，牛终于练成一双铁脚，尾巴一翘，四蹄如风，跑个几天几夜也不知疲乏。到了玉皇大帝选生肖的日子，依照规则，谁先到就让谁当生肖。牛与兔子约定，鸡叫第一遍就起来，直奔天宫。鸡打鸣了，黄牛起床后发现兔子早就一个人跑了。兔子跑了好一阵子，回头一看，不见任何动物的影子。兔子心想：
3: 我今天起得最早，跑得又最快，就是睡上一觉起来，再接着往天宫跑，这生肖的第一名也是非我莫属。
2: 于是兔子在草地上呼呼大睡起来。牛虽然落后了，但它凭借坚韧的耐力和平时练就的铁脚，一鼓作气，当兔子还在酣睡的时候，牛已经跑到了天宫。后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兔子，睁眼一看，原来是老虎一阵风般地跑了过去。这下兔子急了，赶紧追赶，可惜慢了一步，始终还是落在了老虎的后面。由于牛的头上还蹲着一只投机取巧的小老鼠，结果兔子只排到了第四位，前三名是鼠、牛、虎。兔子虽然当上了生肖，但终究觉得脸上无光，不好意思面对牛。从天宫回来后，兔子就把家搬到了土洞里，直到现在，兔子也还是住在土洞中。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冬天下雪的时候，你们堆过雪人吗？今天花儿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雪孩子的

0: 故事。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兔妈妈和小白兔家里没有食物了。兔妈妈就对小白兔说，
1: 宝贝，你在家好好待着，妈妈出去找萝卜吃。
0: 可是小白兔不愿意自己一个人在家，非要跟着妈妈一起去。
2: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0: 兔妈妈只好说，
1: 天太冷了，路又远，妈妈给你堆个雪人陪你玩，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0: 说完，兔妈妈就在院子里堆了一个雪孩子。哇，这小雪人多漂亮啊，它有着圆圆的脑袋，胖乎乎的身子。兔妈妈还给它围上了围巾，戴上了红色的帽子，可爱极了。小白兔就在家开心地和雪孩子玩了起来。小白兔在外面和雪孩子玩累了，回到了屋子里，然后往火盆里放了许多柴火。它坐在火炉边烤起火来，烤着烤着，小白兔睡着了。这时，屋外的雪孩子动了起来，它自己在外面跳起了舞。忽然，小木屋里冒出了浓烟，啊，是小木屋着火了。原来小白兔家的木柴把火盆外的干柴烤着了。
3: 快救火啊，不然小白兔会被大火烧死的。
0: 雪孩子一边大喊，一边冲到了小木屋跟前。可是火势越来越大，森林的动物们都还没赶到呢。雪孩子又着急又害怕，他看着小木屋，最后一咬牙就冲了进去，抱起了小白兔。火烧得太厉害了，雪孩子在大火中慢慢地开始融化了。可是他还是坚持着把小白兔抱出了屋外。这时，森林里的动物们都赶来救火了，火很快就被扑灭了。兔妈妈也回来了，她看着已经平安无事的小白兔，激动地哭了出来。小白兔也醒了过来，他想起来是雪孩子救了他。可是雪孩子呢？小白兔东瞅瞅西看看，都没有找到雪孩子。小白兔大声叫着，
4: 雪孩子，雪孩子，你在哪儿呢？
0: 兔妈妈看着小白兔说，
1: 雪孩子为了救你已经融化了，不过你看，雪孩子没有离开你，它变成了水，等太阳公公出来的时候，雪孩子就会变成水蒸气升到空中，变成一朵云。
0: 小白兔抬头看看天上，啊，雪孩子变成的云正在向小白兔招手呢。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

0: 在鼻子下面粘的小胡子真是成熟又帅气，就像是真正的佐罗一样。
1: 门铃响了，汤姆赶快跑下楼去开门。哦，原来是小伙伴们来了，他们给汤姆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小礼物，祝福汤姆生日快乐。
2: 祝你生日快乐。
1: 这时妈妈端出了橙汁和胡萝卜汁，招呼大家说，
3: 小宝贝们来入席吧，晚饭已经准备好了。
1: 小伙伴们遵从着汤姆妈妈的指挥，依次坐在餐桌的两旁。这时妈妈把灯关了，黑暗中妈妈把亮着烛光的生日蛋糕放在汤姆面前，对他说，
3: 汤姆，你要憋足一口气，一下吹灭所有的蜡烛哦。
1: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鼓起了腮帮子，使尽全身力气，一下把蜡烛全吹灭了。小伙伴们开心地鼓起了掌。艾玛高兴地说，
0: 你真棒，汤姆，一下子就把所有蜡烛吹灭了，恭喜你又长大了一岁，生日快乐。
1: 于是大家开始分蛋糕吃晚餐。可这时门铃又响了，会是谁呢？原来是汤姆以前的朋友鲁鲁来了。汤姆看到鲁鲁高兴极了，赶忙把鲁鲁介绍给了他的同学们。就这样大家边吃蛋糕边看汤姆的妈妈变魔术，非常开心。可是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家长们开始来接小朋友了。送走了朋友们，汤姆开心地想着，
0: 今天过得可真开心啊，明年我还要开生日聚会。
4: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1: 二十四节气之秋分。秋分节气正是秋收的时候，又恰逢中秋节，爸爸呢就带着皮皮回了老家，帮助爷爷一起干活。辛苦忙活了一上午，爷爷和爸爸都顾不上回家吃饭，皮皮就把奶奶做好的午饭送到了打谷场上。皮皮蹲在路边，看到爷爷和爸爸吃饭，好奇地问，
7: 爷爷，为什么秋分一到，农作物就要收获了呢？
8: 秋分的时间点在9月22号到24号之间。秋分呢，意味着秋季已经过去一半了。秋分的时候，太阳直射到赤道上，这一天的白天和黑夜是一样长的。到了秋分，气温下降越来越快了，地面热量已经满足不了农作物的生长需求了，所以那些成熟的庄稼都要收割了。农谚说，秋分无生田，不熟也得割。
6: 皮皮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这个时候爷爷和爸爸的饭也吃完了，爷爷呢就对皮皮说，
8: 你快回去吧，晚上的时候咱们一起过中秋节。我们回去的时候啊，会带一些这个时节成熟的石榴、葡萄、柿子和梨，现在的水果很新鲜，而且啊营养丰富，对身体很有好处的。晚上

0: 咱们赏月的时候一起吃。
1: 到了傍晚，忙活了一天的爷爷和爸爸回来了，一家人围在院子里的大圆桌前，一起庆祝中秋节。皮皮问：
2: 中秋节的月亮总是这么圆吗？
1: 爷爷告诉皮皮：
0: 中秋节呀，来自古代秋分祭月的传统，但并不是每年的秋分都会有圆月亮，所以人们就把中秋节的时间定在了农历8月15，因为这一天的月亮总是圆圆的。中秋节也叫做团圆节，到了这一天，全家聚在一起，桌上摆满各种刚成熟的新鲜水果，还有不同口味的月饼。圆圆的月饼像天上圆圆的月亮，大家一起聊天、赏月、吃月饼。
1: 这个时候，院子外面传来了一阵小孩嘻嘻哈哈的打闹声，皮皮坐不住了，连忙窜到门外。皮皮看到，在皎洁的月光下，自己的小伙伴们凑在一起玩舞琴戏的游戏。只见有的人摆一个奇怪的动作，让另一个人猜想是什么动物，大家玩得可开心了。奶奶走了过来，摸着皮皮的脑袋说：
3: 这舞琴戏是东汉名医华佗模仿老虎、鹿、熊、猿猴和鸟五种动物的动作创造的养生方法。经常玩舞琴戏的游戏可以让人的身体变得轻便健康，你要是想玩，去找他们一起玩吧。
1: 皮皮一听奶奶的话，开心地向伙伴们跑了过去，和他们一起玩起了游戏。
4: 三六院十首，杨公远。乌头明月上，此夕又秋分。千里人俱共，三杯酒自喧。河清已有水，夜涌喜无云。桂树婆娑影，天香满世间。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七只乌鸦的故事。

0: 传说，以前有一户人家，父母生了八个孩子，其中七个是儿子，最小的一个是女儿。这个女儿生下来以后，尽管非常漂亮可爱，但她太瘦小，大家认为她可能活不下来，于是决定按照当地的风俗，马上给她洗澡清洗一下，也就是接受洗礼。父亲派了一个儿子，要他赶快到井里去打点水来，其他六个也一窝蜂地跟了去，每一个都争先恐后地要第一个打水，结果把大水罐给掉到井里去了。这一下他们可就傻眼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痴呆呆地站在井边，都不敢回屋里去了。这时候父亲正心急火燎地等着他们，看他们去了很久还没有把水提回来，气得大骂道，
1: 这七个儿子一定是闹着玩把这事儿给忘了，他们都该变成乌鸦。
0: 话音刚落，就听见头上一阵呱呱的叫声传来，他抬头一看，发现有七只黑色的乌鸦正在上面盘旋着。看到自己的气话变成了现实，他后悔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失去了七个儿子，心里非常悲伤，但是好的消息是，小女儿在接受洗礼之后一天比一天强壮起来，而且越长越漂亮了，大家都叫她丽丽。丽丽慢慢长大了，有一天她偶然听到人们谈起了有关她的事情，他们说，
2: 哎，丽丽的确很漂亮，但可惜的是她的七个哥哥却因为她的缘故而遭到了不幸。
0: 丽丽听到这些之后感到非常的伤心，就去问自己的父母，她是不是有哥哥，他们到底怎么样了。父母亲只好对她坦白，丽丽听完之后暗下决心，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自己的七个哥哥给找回来。有一天，他从家里偷偷地跑了出去，来到外面广阔的世界，到处去寻访自己的哥哥。出门的时候，他只带了爸爸妈妈以前送给他的一只小戒指，加上一块用来充饥的长条面包和一壶用来解渴的水。经过艰苦的跋涉，他终于来到了一座玻璃山前，看到山上有一个美丽的城堡。他走了进去，迎面遇到了一个小矮人。小矮人问道，
3: 你来找什么呀？
0: 丽丽回答说，
4: 我是来找七只乌鸦，他们是我的哥哥，我想看看他们在不在这里。
0: 小矮人说道，
3: 乌鸦？哦，我们这里是有七只，他们是我的主人，但是现在我的主人们不在家，如果你非要等他们回来的话，就请进来吧。
0: 莉莉就跟着小矮人走进了城堡。天慢慢的黑了，小矮人开始在为乌鸦们准备晚餐。他在桌子上摆了七个盘子，在盘子里放好了食物，又端来七杯水放在盘子旁边。丽丽把每个盘子里的东西都吃了一小块，把每个杯子里的水也喝了一小口，然后丽丽又将她随身带来的小戒指放进了最后一个杯子当中。忽然，她听到空中传来了翅膀拍。

0: 的声音和呱呱呱的叫声。小矮人马上说道：
1: 我的主人们回来了。
0: 莉莉连忙躲到门后边，想听听他们会说些什么。七只乌鸦一进来就急于找自己的盘子和杯子，他们想要吃东西喝水。然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叫道：
2: 谁吃了我盘子里的东西？谁把我杯子里的水喝了一点点？
3: 你们看呐，这里有人嘴巴留下的印子。
0: 而第七只乌鸦突然发现杯子里有一只戒指，他仔细一瞧，认出了这是他们父母亲的东西，就说道：
2: 应该是我们的小妹妹来了，我们要得救了。
0: 小妹妹听到这里马上跑了出来，她一露面，七只乌鸦立即都恢复了他们的人形，他们互相紧紧地拥抱，一起高高兴兴地回到了爸爸妈妈身边。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里德莫斯洛丹。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芬妮讲到她的曾祖父在战争中成了孤儿。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芬妮小姐继续讲故事，她说：
7: 我的曾祖父里德莫斯从战场回来，发现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坐在地上像个婴儿一样哭了起来。等他哭完了，他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他想吃一点甜的东西，他想吃一块糖。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由于他充分了解到战争的丑陋，所以他想给这个世界加一点甜美的东西。就这样，他站起来重新出发，一直走到佛罗里达州。他一边走一边计划着。
8: 计划什么？
7: 他计划盖一家糖果工厂。
8: 他真的盖了吗？
7: 当然，那个工厂现在还在费尔路上呢。
8: 就是那栋老房子，那间阴森森的大房子。
7: 那栋房子一点儿也不阴森，那是我家事业的发源地。我的曾祖父就是在那儿发明了世界有名的糖果，糖果的名字叫里德莫斯洛丹。
8: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糖果。
9: 我也是。
7: 唉，现在我们已经不生产这种糖了，不过我这儿还留了一些。
6: 芬妮打开书桌的抽屉，每个抽屉里都是糖。芬妮问欧宝和阿曼达：
7: 你们想要尝尝吗？
8: 好的，谢谢。
9: 当然好。温迪克是不是也来一颗？
7: 我也没有听说过狗喜欢吃硬糖，不过如果他想试试也可以来一颗。
6: 芬妮给阿曼达了一颗糖，给欧宝两颗糖。欧宝打开包装纸，把糖分给了温迪克。温迪克想把糖咬碎，但咬来咬去就是咬不碎，最后他只好把整颗糖吞了下去，然后对着欧宝摇摇尾巴，又躺了回去。欧宝慢慢品尝着糖果，他觉得这个糖很好吃，那味道有点像草汁儿，又有点像草莓，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一种让他觉得伤心的味道。
7: 你喜欢吗？
8: 喜欢。
7: 你呢，阿曼达？
8: 喜欢是喜欢，但是它让我想起了一些伤心的事。
6: 欧宝觉得很奇怪，他不明白这世上还有什么事情能让阿曼达伤心。阿曼达又不是新搬来的，而且他有爸爸和妈妈。芬妮接着说：
7: 其实糖里面有一种秘方。
9: 我就知道，我尝出来了，到底是什么秘方啊？
6: 芬妮对欧宝和阿曼达说：
7: 糖果里德莫斯洛丹里面有一种秘方，这个秘方就是悲伤。不是每个人

0: 都尝得出来，小孩子更尝不出来。
1: 可是我吃出来了。
2: 我也是。
0: 这么说你们两个都有伤心的事儿吧？
1: 这个糖让我想起了卡尔。
3: 阿曼达好像快哭了，她站起来像逃难似的跑出了图书馆。欧宝问芬妮，
2: 谁是卡尔？
3: 芬妮摇了摇头，并没有回答欧宝，只是说，
0: 这是一个充满悲伤的世界。
2: 可是如果悲伤是秘方的话，那你的曾祖父是怎么把悲伤放进糖果里的呢？
0: 这是秘密，这个秘密让曾祖父赚了大钱。他发明了一种可以同时品尝到甜美与悲伤的糖果。
2: 那我可以带一颗糖带给我的朋友格罗利亚吗？
1: 哦，对了，还有爸爸和汤马斯可以吗？
0: 你想要多少都可以。
3: 芬妮给欧宝的口袋里装满了糖，欧宝向芬妮小姐道了谢，拿着那本很厚的飘和温迪克一起离开图书馆。欧宝骑车经过邓拉普家时，邓拉普和斯蒂威兄弟正在院子里踢足球。欧宝正要向他们吐舌头，突然想起格罗利亚说不要太挑剔他们，于是向他们挥了挥手。他们站在那儿愣愣地看着欧宝，也向欧宝挥了挥手。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啦。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

0: 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灰姑娘的故事。从前，城市里生活着一个快乐的小姑娘，可是自从她的妈妈生病去世了，小姑娘就不再快乐了。她每天都会到妈妈的坟前哭。后来，小姑娘的爸爸又结婚了，爸爸的新妻子还带来了两个女儿，他们对灰姑娘坏极了。
1: 喂，你赶紧换上旧衣服，去厨房烧水做饭去，晚上就睡在锅炉旁边里的灰烬里吧。
0: 就这样，小姑娘变得灰扑扑的，大家都叫她灰姑娘。有一次，灰姑娘的爸爸给了灰姑娘一个榛树枝，对灰姑娘说，
2: 这根榛树枝是我带回来送给你的。
0: 灰姑娘把榛树枝种到了妈妈的坟边，榛树枝很快长成了一棵漂亮的榛子树，一只小鸟在树上住了下来。这一天，国王为了给王子选择妻子，准备举办一个舞会，两个姐姐也受到了邀请。灰姑娘哀求后妈带着她去，可是坏心肠的后妈却故意为难她，你把灰堆里的豌豆都挑出来，我就带你去。灰姑娘没办法，只好跑到花园里唱，娘

0: 来吧。天空中的鸟儿听到歌声，都赶来帮忙了。很快，豌豆都被捡出来了。灰姑娘兴奋地去找她的后妈，可是她的后妈说：你看看你这么脏，你不仅没有礼服，还不会跳舞，去了只会给我们丢脸，所以你不能去。灰姑娘伤心极了，她来到榛子树下，一边哭一边唱：榛子树啊，请你帮帮我，给我一套漂亮的礼服吧。奇迹出现了，榛子树上的小鸟飞了出来，给灰姑娘衔来了华丽的礼服和舞鞋。小鸟告诉灰姑娘：
1: 这礼服和舞鞋施了魔法，你必须在晚上12点之前回来，不然它们就会消失了。
0: 灰姑娘记下了这件事，然后她穿着礼服和舞鞋来到舞会上。舞会上，灰姑娘美丽极了，王子对她一见钟情，整个舞会都在跟灰姑娘跳舞。快到晚上12点的时候，灰姑娘要回家了。王子说：
2: 我送你回家吧。
0: 可灰姑娘趁王子不注意逃走了。第二天的时候，榛子树的小鸟又给灰姑娘带来了一套更美丽的衣服。她穿上礼服，又跟王子跳了一夜的舞。到了12点的时候，又逃走了。第三天的时候，灰姑娘又换上更漂亮的衣服去参加舞会。可是她走的时候太匆忙了，把自己的水晶鞋落在了舞会上。王子拿到这个水晶鞋，来到了国王面前说：
2: 父王，我要娶能穿上这只水晶鞋的姑娘做我的妻子。
0: 于是国王让士兵带着水晶鞋给全国的姑娘试穿，可是谁都穿不进去。最后士兵拿着水晶鞋来到了灰姑娘的家里。灰姑娘的两个姐姐高兴坏了，大姐姐试了试水晶鞋，发现她的大脚趾穿不进去。后母说：
3: 把你的大脚趾砍了就能穿进去了。
0: 可是王子说：
2: 我要娶的姑娘是有大脚趾的，这只鞋子不是你的。
0: 二姐姐试了试鞋子，发现她的脚后跟怎么也挤不进去。后母又说：
3: 把你的脚后跟削掉，你就可以穿上了。
0: 可是王子说：
2: 我要娶的姑娘是有脚后跟的，这只鞋子也不是你的。
0: 王子问灰姑娘的父亲：
2: 你家还有别的女儿吗？
0: 灰姑娘的爸爸说：
4: 没有了，家里只剩下一个灰堆里的灰姑娘。
0: 这时候灰姑娘洗干净了手和脸蛋，走到了王子面前，她轻轻松松就把水晶鞋穿

0: 在了自己的脚上。王子终于认出来，她就是那个美丽的姑娘。这下子，灰姑娘的后母和她的两个姐姐脸都气白了。王子就带着灰姑娘骑上马，回到了王宫，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
3: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4: 森林小学里有一只很大很大的失物招领箱，箱子里塞满了学生们丢失的东西，有单只的手套，有围巾，有手帕，有卷笔刀，有橡皮，还有三顶帽子。管失物招领箱的胖胖鳄鱼可着急了，因为这些失物把箱子都快挤满了，可是没有一个人来领失物。真是一群糊涂蛋，自己掉了东西都不知道。胖胖鳄鱼非常生气。有一天，他贴出一张布告，上面写着：请大家在3天内把丢失的东西都领回去，要是过期不领，我就请汪汪狗来，汪汪狗能闻出这些东西的主人是谁，到时候我就会把这些人的照片登在森林报的糊涂蛋栏目里。大伙儿一看可着急了，都来失物招领箱前寻找自己丢失的东西。小松鼠领回了一只手套，小公鸡领回了卷笔刀，黑黑熊领回了丢掉的围巾，双胞胎小刺猬刺儿刺儿和尖尖领走了2顶一模一样的花帽子。最后失物招领箱里只剩下一顶帽子了。胖胖鳄鱼把汪汪狗请来了，汪汪狗挺得意，它要用自己最灵敏的鼻子嗅出这个糊涂蛋来。汪汪狗抱住这顶红色的帽子，左闻闻，右闻闻，大家都很紧张地瞧着汪汪狗，不知道它找出的这个糊涂蛋是谁。汪汪狗闻了老半天，最后他不好意思地放下帽子说：对不起，我想起来了，这顶帽子是我姑妈给我的生日礼物，我掉了好久了，把它给忘了。大家轰然大笑起来，说汪汪狗的鼻子真灵，它闻出自己是个糊涂蛋。汪汪狗难为情地说：是的，这帽子上留着的就是我的气味，我是一个糊涂蛋。
1: 快乐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善于游泳的大胃王。在一片蓝蓝的大海里，生活着一条金枪鱼。清晨，大海里的波涛温柔又平静，轻柔地呼唤着动物们起床。黄昏，温顺的浪涛变得活泼起来，席卷起一阵阵水花，和鱼儿们快乐地打水仗。这么美丽的地方，金枪鱼当然喜欢了。它在这里不知道生活了多少年，所有的鱼儿都亲切地叫它金枪鱼爷爷。金枪鱼爷爷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他的身体却很好，

0: 它还有两个特长，一是胃口特别大，二是游泳技术特别好。这一天，一只刚出生不久的长须鲸和金枪鱼相遇了。长须鲸礼貌地打招呼：
1: 金枪鱼爷爷，早上好。
0: 金枪鱼笑呵呵地回答：
2: 呵呵，小家伙，早上好啊。
0: 打完招呼，长须鲸看着金枪鱼不停游动的身体，疑惑地问：
1: 金枪鱼爷爷，您和我说话的时候，身体为什么一直游动呢？您是有什么急事儿要去办吗？
0: 金枪鱼摇了摇头，笑着说：
2: 孩子，不是的，我们金枪鱼一辈子都在不停地游泳，因为我们需要让新鲜的水流流过鳃部来帮助我们呼吸。如果停止游泳，我们就会因为缺氧而死掉的。
0: 金枪鱼的话把长须鲸吓了一跳。
1: 啊，这么严重呀？金枪鱼爷爷，那您睡觉的时候怎么办呀？也要一直游动吗？
0: 金枪鱼点了点头，说：
2: 是啊，不过在睡觉的时候，我们游动的速度会变得慢下来，这样我们的身体也能够得到适当的休息。
0: 长须鲸想了想，又问：
1: 金枪鱼爷爷，您这样一直不停地游动，一定很消耗体力吧？
0: 金枪鱼听了之后，大声笑了起来：
2: 哈哈，那是当然了，所以为了补充体力，我需要不停地吃东西，我可是名副其实的大胃王哟。
0: 长须鲸羡慕地说：
1: 金枪鱼爷爷，您可真是太厉害了，我可以跟您学习游泳吗？我也想和您一样，游得又快又好。
0: 就这样，长须鲸每天跟着金枪鱼学游泳，海里的动物们经常能看到两个身影飞速闪过，那是金枪鱼和长须鲸正在比赛谁游得快呢。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金枪鱼爷爷需要不停地游动，才能够获得充足的氧气。但是因为不停地游动，他的体力消耗很大，所以金枪鱼爷爷要不停地进食，来保证充足的体力才行。他可是大海中名副其实的擅长游泳的大胃王呢。小朋友们可一定要记住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嗨，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在经过一片罂粟花田的时候，胆小的狮子被罂粟花的香味迷晕了。那么他们能成功穿过罂粟花田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8集，田鼠皇后。突然，铁皮人看见一只黄色的大野猫跳过草地向他们奔来。等他逼近时，铁皮人才发现他正在追赶着一只灰色的小田鼠。于是大野猫跑过来时，铁皮人高高地挥动着手中的斧子吓跑了他。田鼠摆脱了敌人的追捕，停止了逃跑。他缓慢地爬到了铁皮人身边，弱弱地说：
6: 谢谢你救了我。
3: 铁皮人回答道：
11: 你不知道我是没心的，所以我总是留神去救助那些需要帮助的朋友，即使是像你这样的一只小田鼠。
3: 这只小田鼠听他这么一说，心里有点愤愤不平。
6: 只不过是一只小田鼠，这叫

0: 什么话？要知道，我是一个皇后，所有田鼠的皇后呢。
1: 哦，那是我失礼了。
0: 因此，你救了我的命，不只是做了一件好事，还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呢。
2: 这时，好几只田鼠迈着小短腿，全力向他们跑了过来。一见到皇后，就齐声大喊：
3: 皇后陛下，我们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你是如何逃过那只大野猫的魔爪的？
2: 田鼠皇后说：
0: 这位有趣的铁皮人救了我，所以以后你们要好好伺候他，他的任何要求你们都要满足他。
4: 遵命。
2: 稻草人也在一旁努力想着，但他脑袋里全是稻草，也没想出什么好主意，只好随口应答道：
5: 哦，你们可以去救胆小的狮子，他是我们的朋友，现在正躺在罂粟花田里起不来呢。
2: 田鼠皇后一听是一只狮子，吓得尖叫道：
0: 啊，他会把我们都吃掉的。
2: 稻草人解释说：
5: 不会的，那是一只胆子很小的狮子，而且如果你们能救他一命，我保证他一定会对你们非常友善的。
2: 田鼠皇后说：
0: 那好吧，我们相信你的话，但是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5: 这里的田鼠是不是都听你的命令啊？
0: 是的，总共好几千只呢。
5: 那请叫他们赶快到这里集合，并且每只小田鼠要带上一根长绳子。
2: 现在稻草人又对铁皮人说：
5: 你必须赶到河边树林里去，在那儿造一辆大车来运载胆小的狮子。
2: 铁皮人立刻跑到树林里，马上开始工作。他干起活来速度很快，田鼠们陆续到达的时候，大车也做好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田鼠有好几千只，每一只田鼠口中都衔着一根绳子。恰在这时，多罗西从昏睡中醒了过来，稻草人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他，并将田鼠皇后介绍给他。田鼠皇后担心田鼠们在罂粟花田里待久了也会晕过去，就命令田鼠们加快行动。稻草人和铁皮人用绳子将田鼠和车子套在一起，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才将胆小的狮子拉出了罂粟花田。多罗西走上前迎接他们，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田鼠们纷纷穿过草地，回到了各自的家里。田鼠皇后最后一个离开他们，临走时她说道：
0: 如果你们今后还需要我们的帮助，只要在田地里大声召唤一声，我们就会听见并赶来帮你们。
2: 说完她就走了。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守在胆小的狮子身边，等待着他的苏醒。小朋友们，因为得到田鼠们的帮助，稻草人和铁皮人把他的朋友胆小的狮子救了回来。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6: 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这天，古宝一大早就把被窝里的彤彤叫醒了。可是彤彤昨天晚上玩得太晚了，这一大早就要起床，他是。

0: 带你去唐朝玩一玩，好不好啊？
1: 一听说要去唐朝玩，彤彤稍微有了些精神。他揉了揉眼睛，搓了搓头发，迷茫地问道：
2: 去唐朝玩当然好了，可是也用不着这么早吧？这才几点啊？
0: 你这家伙，我就知道你不记得了，今天可是母亲节呢。你昨天光知道玩，给妈妈准备母亲节礼物了吗？你这样妈妈可是会伤心的，而且现在我们去这边的商店也来不及了，所以我要带你去唐朝，看看能不能买到什么小礼物，可以给妈妈一个惊喜呀。
1: 听了古宝的话，彤彤彻底明白了。只见彤彤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弹了起来，快速地穿上衣服后就跟古宝来到了唐朝。嘿，你还别说，这清晨的唐朝还真热闹啊，除了常见的菜商肉贩，还有许多卖小玩意儿的，甚至还有在街边卖艺玩杂耍的呢。彤彤可从来没见过这么热闹的早市，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既惊讶又开心。古宝看着彤彤愣在原地一动也不动，便用尾巴轻轻地打了一下彤彤，催促道：
0: 彤彤别愣着了，我们快转转吧，看看有什么可以送给妈妈的。
2: 哦，对对对，给妈妈买礼物要紧。
1: 这对好朋友从市集的东边逛到了市集的南边，又从市集的西边逛到了市集的东边，始终没有见到合适的礼物。突然，彤彤停了下来，口袋里的古宝感觉到了奇怪，便悄悄地探出脑袋，小声问道：
0: 怎么停下来了？你看到合适的礼物了？
2: 不，不，没有。不过那里有个奇怪的人，古宝，你看，就是那个男人，他从我们来到这里时就在那儿等着，这都过去两三个小时了，他还在那儿等着，真是太奇怪了。
1: 古宝顺着彤彤指的方向看去，扑哧地笑了出来。
0: 那可不是什么奇怪的男人，他是唐朝大诗人孟郊，他呀正在等他的母亲呢。
2: 在等他的母亲？古宝，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过去看看好不好啊？
0: 也好，反正现在时间还早，我们就去问问他吧。
1: 得到了古宝的同意，彤彤开心极了。只见他三步并作两步，飞快地走到了孟郊面前，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向孟郊打招呼：
2: 伯伯伯伯，我看你已经在这里等了两三个小时了，你是在等什么人吗？
1: 孟郊听到声音回头一看，发现是一个穿着怪异满脸童真的小孩子。这样一个孩子突然的搭话，孟郊心里觉得有点奇怪，不过他还是轻轻地蹲下，一脸慈祥地看着彤彤说：
3: 孩子，我正在等我的母亲啊，我和母亲已经几十年没有见面了，今天我们母子终于可以相聚了。
2: 几十年没有相见，那你的妈妈不会担心你吗？我每次出去玩一会儿，我的妈妈就会很担心我，如果我跟我妈妈几十年没见，她肯定会很难过的。
1: 彤彤的话似乎刺痛了孟郊的心，他慈祥的脸上瞬间增添了一些忧郁的阴云。过了好一会儿，孟郊才重重地叹了口气说道：
3: 哎，孩子，你有所不知，我叫孟郊，是这溧阳县刚刚上任的县尉，在此之前我仕途失意，一直漂泊无依，如今能得到溧阳县尉这样的卑微之职，才总算是结束了常年的漂泊流离生活，可以把母亲接来同住，已经孝道了。
2: 那孟伯伯真是一个孝顺的人啊。

0: 这次您见到母亲，一定可以报答她的。
1: 报答？如何报答得了呢？我还记得当年我出门求官时，母亲在昏暗的烛光下，用手中的针线为远行的我赶制身上的衣衫。那临行前一针一针秘密地缝缀的心意，我哪会不懂呢？母亲她怕的是我多年在外无法归家，才把针脚缝得这么密，担心衣服不够结实，破损之后她无法替我缝补啊。所以，有谁敢说，我们做子女的，那像小草一样微弱的孝心，能够报答得了如灿烂春光一般的慈母恩情呢？
2: 说完这番话，孟娇默默地流下了眼泪。她轻轻地站起身，抬头看向天空，悲怆地吟诵出了一首诗：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 孟郊的诗句每一个字都通过耳朵深深地印在了彤彤的心底。这时载着孟郊母亲的马车到了，孟娇轻轻地拭去眼角的泪水，满面笑意地去扶自己的母亲下车。可是彤彤依然呆呆地停在原地，不停地重复着诗的最后一句：
0: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古宝，我知道，我知道宋妈妈什么了，我们快回去吧，快回去。
2: 彤彤的语气是从未有过的坚定，古宝也只好照办了。一回到家里，彤彤就飞一样的从卧室冲了出去，一把抱住正在厨房忙碌的妈妈。
0: 妈妈，我爱你，母亲节快乐。
2: 彤彤突然的祝福让妈妈又惊又喜，她放下了手中的家务，开心的抱着彤彤说：
3: 好彤彤，乖彤彤，妈妈也爱你。
0: 妈妈，我刚学了一首诗，我背给你听，当做母亲节的礼物，好不好？
3: 当然好了，你能好学上进，健康快乐的成长，对妈妈来说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0: 《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4: 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们的节日之春节。木槿斜芳甸，年华立起功。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接复疏梅素，盘花卷竹红。共欢新故岁，迎送忆宵钟。今天就要过春节了，明明一大早就被外边的鞭炮声叫醒了，他赶紧起床，换上了妈妈给他买的新衣服，在镜子前照了又照，感觉自己神气极了。妈妈做好了早餐，对明明说：
8: 明明，快来吃早饭了，吃完我们还要去爷爷奶奶家给爷爷奶奶拜年呢。
7: 明明听话地坐在餐桌前，一边吃着丰盛的早餐，一边对妈妈说：

0: 妈妈，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我的小宝贝，新的一年你也要做一个乖孩子啊。
2: 这时爸爸也来吃饭了，他问明明，
3: 明明，你喜欢过春节吗？
2: 明明点了点头，开心地说，
0: 当然喜欢了，春节不仅会放假，还有压岁钱收，而且每年春节爷爷都会带我去集市上逛庙会呢。
3: 既然你这么喜欢春节，那么我考一考你，你知道春节的来历吗？
0: 当然知道啦，老师上课讲过呢。在很久以前的一天，有一个叫舜的人成为了天子，于是他带着部下祭拜天地。从那以后，人们就把这一天当作新一年的开始，也就是现在的春节了。
2: 爸爸满意地点了点头，赞许地摸了摸明明的头。就这样，明明一家吃完了早饭，开车来到了爷爷奶奶家。明明一进门就赶紧跑去向爷爷奶奶拜年。
0: 爷爷奶奶，新年快乐！
2: 爷爷奶奶高兴地回应道，
4: 乖明明，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4: 这是你的压岁钱，
5: 祝你新的一年可以顺顺利利，身体健康。
2: 明明接过了喜庆的红包，对爷爷说，
0: 爷爷爷爷，你的知识最渊博了，你能告诉我过年为什么要发红包吗？
2: 爷爷大声笑了起来，回应道，
4: 哈哈哈，我们的明明真是个好学的孩子呀，这红包啊又叫压岁钱，传说在很久以前有一种小妖怪叫做岁，每次到了春节就会出来害小孩子，被岁摸到的小孩就会发高烧，还会变得呆头呆脑呢。
2: 明明觉得这个岁真是坏极了，有点生气地打断了爷爷的话说，
0: 爷爷，这个叫岁的小妖怪可太坏了，那人们怎么保护自己的孩子呢？
4: 哈哈哈哈，明明别着急，爷爷正要讲呢。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呀，有一对夫妇用红包包了八枚铜板送给了孩子，于是啊，到了晚上，岁准备去摸小孩子的时候，八枚铜板突然发出一道亮光，把岁吓得魂飞魄散了。从此以后，长辈给小孩子发红包压岁的习俗就流传了下来，逐渐变成了压岁钱。所以呀，过年发红包是为了辟邪驱鬼，保佑小孩子在新的一年可以平平安安。
2: 明明觉得祖先们真厉害呀，总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击败可怕的妖魔鬼怪。他郑重地看了看自己的红包，心里开心地想，
0: 我今年一定要好好珍惜红包，这可是长辈给我的保护自己的珍贵法宝呢。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感人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母亲的故事》。从前有一位母亲，她和她的孩子住在一起，不过她的孩子生病了，病很严重。这一天，一位老人来到母亲的门外，他是死神，他是来带走这位孩子的。母亲发现了这位老人，他给老人倒了一杯热茶，递给他，并对他说：
3: 我请求您不要带走我的孩子，我想要陪着他长大，看着他成长。
2: 老人没有说话，只是打了一下响指，这位母亲就昏倒了。等母亲醒来的时候，她的孩子已经和老人一起不见了。她连忙追出门外，可是已经看不到老人的身影了。母亲就向黑夜问道：
3: 黑夜啊，我知道您无处不在，请求您告诉我，我的孩子向哪个方向去了？
2: 黑夜回答：
4: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你要先给我唱歌，把你会的所有歌都唱给我听，我才能告诉你答案。
2: 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唱起了歌。她边唱边哭，把嗓子都哭哑了。黑夜终于告诉了母亲方向：
4: 他们往北方去了，你快去追吧。
2: 母亲一直朝北方追去，追到了一大片荆棘林旁边，母亲问荆棘：
3: 你看到死神带着我的孩子去哪儿了吗？
2: 荆棘说：
0: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我现在很冷，你能把我抱到你的怀里暖和一下吗？
2: 母亲毫不犹豫地把荆棘紧紧地抱进自己怀里，荆棘上的刺都把他的胸口刺出了鲜血。荆棘得到了温暖，对母亲说：
0: 你往北边去吧，他们向那边前进了。
2: 母亲就继续追赶，她终于追到了死神的家里。在家里有一个老婆婆问她：
5: 你来是做什么呢？
2: 母亲就告诉她：
3: 死神带走了我的孩子，我想救回他。
2: 老婆婆怜悯地看了母亲一眼：
5: 那边有个花房，那里面的每一朵花都代表了一个死去的人，我可以带你过去，但是你要把你的头发换给我，我顶着这头白发已经很多年了，我不喜欢它了。
2: 母亲同意了，老婆婆就带着母亲躲在了花房里，指着一朵蓝色的花说：
5: 这朵花就是代表你的孩子，现在死神还没有回来，你可以在这里等他回来，请求他把孩子还给你。如果他不同意，你就威胁他，说要毁掉这些花，死神就会把你的孩子还给你了。
2: 母亲就躲在了花房里，没过一会儿，死神就回来了。死神好奇地问：
6: 你是怎么找到我这里的？ 为什么比我还早地回到这里呢？
2: 母亲回答说，
3: 我经历了很多艰难，也得到了很多帮助，才能比你回来得更早。你小看了一个母亲找回孩子的决心。
2: 然后母亲拉着许多花朵的根茎说，
3: 请把我的孩子还给我，不然我就毁掉这些花。
2: 死神没有办法，只好把孩子还给了这位母亲。母亲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了家，小心地照料着。直到孩子长大，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母亲为了救回他，做了哪些事情。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宝贝儿，花儿姐姐又来讲睡前故事啦。今天的故事叫做《星星照相馆儿》。大猩猩开了一家照相馆儿，儿子小猩猩贝贝在父亲的影响下，也成了一位小摄影师。六一儿童节快到了，贝贝向爸爸提出了建议。
12: 爸爸，儿童节那天我们免费给小动物们摄影留念吧。
11: 爸爸爽快地答应了。
13: 我的乖儿子，当然可以了，可是你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大伙呢？
11: 小猩猩贝贝想了想，忽然拍了拍脑袋，眼睛一亮，想出了办法。他飞快地跑进房间里，找出一大堆五颜六色的彩纸，用黑笔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六一儿童节，匆匆照相馆免费为小朋友摄影留念，联系电话30155。写好字后，贝贝又跑到商店，买了许多氢气球，将彩纸系在气球上。贝贝还找来许多瓶子，将剩下的彩纸折好塞进瓶中，拧紧瓶盖后又在瓶子上标明漂流瓶。贝贝高高兴兴地来到一个大草坪上，将一个个氢气球放出去，让它们飞向四面八方。居然还有一个气球一个劲儿地向天空飞，钻到云层里去了。接着贝贝又跑到了河边，将一个个漂流瓶放到了河水中，这是写给江河湖海中的小朋友的信。很快，匆匆照相馆里的电话铃声便开始响个不停了，小兔、小猪等等很多小动物都打来了电话，就连住在大海里的小乌龟也打来电话了。
14: 我也想照相，可是我家离匆匆照相馆太远了。
11: 贝贝安慰小乌龟，
12: 没关系，我会上门服务的。
11: 六一儿童节到了，一大早匆匆照相馆就热闹地开了。小白兔第一个到达，他手里还提着篮子，里面装满了贝贝最喜欢吃的草莓。平日里脏兮兮的小胖猪今天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圆圆的肚皮上套着一件崭新的海魂衫，看上去可精神了。还有小象、小刺猬、小山羊。贝贝和爸爸忙着跟大伙拍照取景选角度，汗水湿透了衣衫，可他们心里像喝了蜜似的。父子俩端着照相机咔嚓咔嚓的响个不停，忙了好一阵子，贝贝往窗外一看，已经傍晚了。贝贝忽然想起了什么，大叫起来，
12: 小乌龟还在家等着我呢。
11: 他和爸爸打了个招呼，便背着照相机向海里奔去。到了晚上，贝贝和爸爸终于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尽管累得腰酸背疼，父子俩心里却美滋滋的。 吃过晚饭，两人正在看电视。叮铃铃，电话铃又响了。
5: 匆匆照相馆吗？我是月亮婆婆，能给我拍个照片吗？
11: 原来那只飞向天空的气球被月亮婆婆接到了。贝贝跑到院子里，朝天空望去，月亮正朝着他微微笑呢。贝贝对爸爸说：
12: 爸爸，我们应该给月亮阿姨也留个影，可是她离我们太远了。
11: 爸爸立刻回答：
13: 这有什么难的，看我的。
11: 爸爸在照相机上装了个超长镜头，对着月亮咔嚓一声，月亮便有了张美丽的照片。贝贝开心地想：
12: 我要把月亮阿姨的照片给每个小朋友送一张。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按知识拿俸禄。身为平民的阿凡提被国王封为了右丞相，这让左丞相感到很不服气。
7: 我在王宫里待了这么多年才当上左丞相，这个阿凡提不过是有点小聪明，凭什么一进来就和我平起平坐？
6: 左丞相越想越生气。
7: 不行，我得给他点厉害看看。
6: 于是有一天，左丞相趁着上朝时问了阿凡提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想让他出丑。果然阿凡提竟然想都没想就回答说：
8: 左丞相，您这个问题太难了，我不会。
7: 哈哈，大家一直都说你聪明，如今不过随便一个问题就把你难倒了，真不知道你这右丞相是怎么当上的。
6: 左丞相赶紧抓住机会取笑阿凡提：
8: 这还用想吗？当然是凭我的知识当上的。
6: 阿凡提回答道：
7: 就凭你会的那点知识也配拿这么高的俸禄？
6: 左丞相看了阿凡提一眼，轻蔑地说：
8: 左丞相大人，您可真是傻得可爱呀。
6: 阿凡提笑着说：
8: 我是按照自己懂的知识的多少来拿俸禄的，如果按照我不懂的知识的多少来拿俸禄，就是把整个国库拿空也不够呢。
6: 说到这儿，左丞相再也无言以对了。
5: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共工怒撞不周山》。在上古时期，传说天上有两位神仙，一位是水神共工，一位是火神祝融。两位神仙经常闹矛盾，一言不合就会打起架来。有一次，两位神仙因为一点小事儿就打起架来了。共工带着手下的将领相柳和蜉蝣，气势汹汹地来到了祝融居住的光明宫，把常年不灭的神火给浇灭了。火是光明的源泉，神火熄灭了，大地陷入一片黑暗。祝融非常愤怒，他骑着火龙出门应战，火龙浑身冒着火焰，火光照亮了大地，大地重现光明。看到火龙，共工对相柳和蜉蝣说：
13: 你们去把海水和江水全都取来，用这些水把火龙身上的神火浇灭。
12: 相柳和蜉蝣接到命令，一起施展法术，把江水和海水浇灌在了火龙身上，神火熄灭了。这时祝融笑了笑，大声对共工说：
8: 共工，你先别得意，
1: 我的神火不是轻易能被浇灭的。
12: 果然，大水一退，神火又烧了起来。这时，祝融放出一团巨大的火球，火球直扑向共工，共工和手下的兵将被烧得焦头烂额，东倒西歪。共工感到情况不妙，就带着兵将一边战斗一边撤退。祝融却越战越勇，他骑着火龙快速追过去，火龙所到之处，海水都会向两边翻转，让出一条大路。看到祝融马上就要追上来了，蜉蝣和象柳丢下兵器逃跑了。共工累得精疲力尽，无法再战斗了。但是共工并不服输，他恼羞成怒，一头撞上旁边的不周山，哗啦一声巨响，不周山竟然被共工撞断了。这不周山是支撑天地的柱子，柱子一断，半边天空塌了下来。后来女娲炼五彩石补天，人间才重新回到正常的状态。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豆苗姑娘的体检单。

0: 一年一度的体检时间到了，豆苗姑娘赶到植物医院，请医生给她做体检。在体检的过程中，豆苗姑娘听到青菜大婶正在对萝卜大叔说：“
1: 萝卜大叔，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0: 萝卜大叔难过地回答：“
2: 我身体里长了一个肿瘤，都快把我折磨死了。”
0: 青菜大婶一脸同情地说：“
1: 哎呀，那你可要多注意呀。上回我的一个亲戚也长了一个瘤，结果……哎。”
0: 豆苗姑娘看了病恹恹的萝卜大叔一眼，心里暗自祈祷，自己可别长什么肿瘤啊。当豆苗姑娘拿到体检单时，差点栽倒在地。原来她的体检单上写着长有根瘤12个几个大字。豆苗姑娘绝望地想：“
3: 青菜大婶的亲戚只长了一个肿瘤就没命了，现在自己长了12个肿瘤，哪还有救啊？”
0: 豆苗姑娘攥着体检单，失落地向家走去。她一边走一边想，越想越伤心，越想越害怕，最后瘫倒在路旁哭起来。忽然一个声音从头上传来：“
4: 喂，豆苗，你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呢？”
0: 豆苗姑娘抬头一看，原来是豌豆大伯。“
3: 我要死了，别管我。”
0: 豆苗姑娘站起身来，跌跌撞撞地走了，连落在地上的体检单也忘了拿。豌豆大伯捡起体检单一看，连忙追上豆苗姑娘，拦住她说：“
4: 豆苗，你到底是怎么了？是不是因为看到体检单上说你长了根瘤了？”
0: 豆苗姑娘抽泣着说：“
3: 豌豆大伯，别人长了一个瘤命都没了，我长了12个，我肯定很快就要死了。”
0: 豌豆大伯听了豆苗姑娘的话之后大笑起来：“
4: 豆苗，来来来，给你看看我的体检单。”
0: 说着豌豆大伯掏出自己的体检单，豆苗姑娘用手抹了抹脸上的泪水，接过来一看，不禁叫出声来：“
3: 啊，豌豆大伯，你长了63根瘤啊！”“
4: 难道你不知道那些根瘤对我们豆科植物来说有多重要吗？对我们豆科植物来说，不长瘤才是坏事儿，因为这些根瘤能够帮助我们吸收空气中的氮，让我们更好的生长。”“
3: 原来是这样啊！”
0: 豌豆大伯的一番讲解让豆苗姑娘彻底明白了。现在她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自己的身上什么时候能多长出一些根瘤来。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上集我们讲到，尼尔斯和雁群互相帮助，从狐狸斯密尔的手中逃脱。今天，花儿姐姐将讲几个尼尔斯身上发生的事情，相信今天的故事能让大家发现他身上存在着闪光点，足以让阿卡喜欢上尼尔斯，并决定带上他一起旅行。第5集，大雁的生活。这天，尼尔斯跟着雁群来到了斯康奈平原。在趁着大雁们休息整顿的时候，尼尔斯在这片平原上四处溜达起来。就在他四处乱逛的时候，他发现一户人家的院子里养了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尼尔斯立刻跑上前去，冲小松鼠打招呼：“
9: 你好啊，小松鼠，我叫尼尔斯。”
8: 可是小松鼠只是抬头看了看尼尔斯，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尼尔斯看到松鼠的脸上满是悲伤，还有一些焦虑：“
9: 小松鼠，你怎么了？是被关在这里不开心吗？”
8: 小松鼠长叹了一口气，对尼

0: 尔斯说道。
1: 唉，都怪我不小心，昨天出来找食物的时候被人类捉到了，他们把我关到这里，给我提供了食物和水，想把我当作宠物。可是我还有四个刚出生的孩子留在家里，我再不回去他们会被饿死的。
0: 尼尔斯对小松鼠说，
2: 别急，我来帮你。
0: 说完，尼尔斯想打开笼子，偷偷地把松鼠放走，可是笼子被一把结实的小锁锁上了，尼尔斯怎么也打不开。他想了想，对松鼠说，
2: 你快告诉我你家在哪里，我去把你的孩子带来这里。
0: 知道了松鼠家的地址之后，尼尔斯飞快地离开了院子，跑到森林里，找到松鼠的四个孩子，小心翼翼地捧着他们，把他们送到了松鼠的笼子里。松鼠见到自己的孩子，非常感激地对尼尔斯说，
1: 谢谢你，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0: 尼尔斯笑了笑，转身离开了。尼尔斯不知道，自己所做的这一切，全都被一个老太太看到了。老太太以为是一个小精灵前来帮助了小松鼠。第二天，老太太把见到小精灵的事情讲给了村子里的所有人听，但没有一个人相信她说的话。可是，当老奶奶把人们带到松鼠笼子面前，给他们看笼子里多了四只松鼠宝宝的时候，所有人都说不出话了。大家这才意识到，他们把松鼠关进笼子里，只顾自己开心，丝毫没有考虑过松鼠是不是愿意在这个地方生活，这样很自私。最后，他们决定由老奶奶把松鼠一家送回森林里。又过了几天，在雁群们准备离开斯康奈平原的时候，一件危险的事情发生了。这天，大公鹅莫顿和雁群们在田野里做最后的补给，准备饱餐一顿，以应对即将到来的长途飞行。这时候，几个孩子开始悄悄地向雁群们走近，所有的大雁们都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危险，它们纷纷展开翅膀飞走了。只有大公鹅莫顿觉得只是几个孩子，没什么好怕的，仍然站在原地没有躲开。几个孩子一步一步向他靠近，合力将他捉走了。尼尔斯躲在一旁看着发生的这一切，心里很着急，但他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救不了莫顿。他决定紧紧地跟在孩子们的后面，找个合适的机会救出大公鹅。因为他的个头小，走得慢，跟不上几个孩子，几乎就要跟丢了。幸亏大公鹅沿途留下了自己的羽毛。尼尔斯顺着大公鹅留下的记号，来到了一座古老的城堡面前，悄悄地溜了进去。可是他找了一大圈，也没有找到大公鹅的身影，反而不小心被城堡里的人们发现了自己。一大群人在他的身后追着他。尼尔斯迈开大步向前跑去，在经过一间房间的时候，他听到里面传来莫顿凄惨的叫声。他不顾身后还有一群追着他的人，拼命去敲门。一个小姑娘打开了房门，尼尔斯顺着门缝溜了进去。他看见一个短头发的女人正拿着剪刀，准备剪掉大公鹅的翅膀。突然闯进来的小人让女人惊呆了，剪刀也从手中滑落。大公鹅趁机从女人的手中逃走，奋力跑向门口，叼起尼尔斯，在台阶上展开翅膀飞走了。这 下，

0: 尼尔斯救小动物的事情让雁群里所有的大雁都不再讨厌他了，反而对他大加赞赏。但是雁群首领阿卡并没有因此明确地表示是否让尼尔斯留在队伍中。一个星期以后，阿卡找来尼尔斯对他说，
1: 前几天我已经派出了大雁，找到了那个把你变成小不点儿的小精灵。小精灵在听说了你从狐狸的手中救出了我们的伙伴，从人类的手中救出小松鼠和莫顿的事情以后，答应把你变回原来的模样。你可以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回去找你的爸爸妈妈了。
0: 听到阿卡的话，尼尔斯高兴极了。但是他一想到这段时间和大雁们一起度过的无忧无虑的时光，想起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的旅行生活，尼尔斯大声地哭了出来。他大声地叫着，
2: 我不要回去，我想和你们在一起，我喜欢和你们一起旅行。
0: 阿卡也非常舍不得尼尔斯离开，听了尼尔斯的回答，他高兴地说道，
1: 好的，现在你正式成为我们雁群的一员了，以后我们就一起旅行了。
0: 尼尔斯听完之后高兴地流下了眼泪。小朋友，尼尔斯终于成为雁群当中的一员了，接下来他将骑着大公鹅莫顿开始全新的旅程了。下集我们将接着讲述他们旅途中发生的故事。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

0: 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猫咪与黄鹂。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捉弄了贝罗西教授的病人马尔塞。本集故事里，加尼诺继续捣乱，这回遭殃的是加尼诺的姨妈马蒂台夫人。在上次捉弄马尔塞先生之后，克拉尔托就把加尼诺关在家里。家里有两位女士，姐姐路易莎和姨妈马蒂台夫人，他们在家里看着加尼诺，不让他出门。这天早上，路易莎在自己房间里缝衣服，马蒂台夫人上街去了。加尼诺偷偷跑到马蒂台夫人房间里玩，他看见窗台上有一只黑白条纹的猫，地上的鸟笼里关着一只黄鹂。他叹口气说：
3: 哎，姨妈对我很严格，但是对这些小动物却很和善，这真让人无法理解。
2: 黄鹂在鸟笼里拍了几下翅膀，好像对加尼诺的话表示同意。加尼诺说：
3: 姨妈真奇怪，既然她喜欢这只鸟，为什么还要把它关在笼子里呢？应该放它到天空自由飞翔才对。不如我把它放出来，在屋子里飞一会儿吧，反正它也飞不出去。
2: 加尼诺把门窗都关好，打开了鸟笼。接着，加尼诺坐在椅子上，把猫放在膝盖上。黄鹂走出笼子，飞到了桌子上。突然，黄鹂变得急躁起来，它到处乱飞，碰倒了桌上的水杯，杯子里的水洒满了桌子。
3: 哎，你小心点儿，你弄脏了姨妈最心爱的绣花桌布。
2: 可能是对黄鹂的行为感觉厌烦，猫咪突然从加尼诺的膝盖上跳到了旁边的椅子上，又从椅子上跳到桌子上，朝黄鹂扑了过去，一口把黄鹂咬死了。
3: 臭猫咪，你怎么能咬死它呢？这下怎么办？姨妈肯定不会饶了我。都怪你，我得好好教训你一下。
2: 加尼诺走进卧室旁边的浴室，把浴缸的水龙头打开，接着他抓住猫咪，把它按到水龙头下面冲。猫咪挣脱了出去，在浴缸里乱窜乱跳。
3: 别乱跑，快过来。
2: 猫咪一下子跳到窗台上，碰掉了窗台上的花瓶。这时加尼诺想关掉水龙头，可费了好大劲儿也没关住，浴缸里的水满了，溢了出来，流进了屋子里。
3: 怎么办呢？水流到姨妈的卧室里了。哦，我可以找姐姐帮忙。
2: 加尼诺跑到路易莎的房间，一边拍门一边喊：
3: 姐姐，不好了，屋子里要被水淹了。
2: 路易莎赶紧打开门问：
4: 发生什么事了？
3: 浴室里的水龙头关不住了，水流的到处都是。
4: 我的天哪，我得赶紧找人帮忙。比特罗，比特罗。
2: 比特罗是克拉尔托医生的佣人，比特罗跑过来问：
5: 夫人，出什么事了？
4: 家里的水龙头坏了，一直流水，你赶紧找人来修。
5: 好的，我马上就去。
2: 很快，修理工赶到家里修好了水龙头。即便如此，姨妈的房间仍然被水淹了。比特罗赶紧清理积水，整理房间。没过多久，姨妈回到家里，看到自己的房间全是水，她尖叫了起来。
6: 啊！哦，我的上帝，我的房间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哦，我的绣花桌布，我的波斯地毯，都泡水了。
3: 对不起，姨妈，我打开了浴室的水龙头，水龙头关不住了，水流进了房间里。
6: 原来是你捣的鬼，我就出去了一小会儿，你就把家里搞成这个样子。
3: 我也没想到会弄成这样，我不是故意。

0: 意的。
1: 哎，鸟笼怎么是空的？我的黄鹂鸟呢？
0: 这个，我看黄鹂在笼子里闷得慌，我把它放出来玩了一会儿，可是猫咪发了狂，把黄鹂咬死了。
1: 你这个小坏蛋，我今天非揍你不可。
2: 加尼诺吓得拔腿就跑，躲进了自己的房间。加尼诺一直躲在房间里，晚饭也没吃。睡觉之前，路易莎来到加尼诺的房间，对他说：
3: 我的加尼诺，你怎么能在十几分钟里闯这么多祸呢？
0: 这次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太倒霉了。
3: 好了，不管你是不是故意的，你都应该反省一下。明天爸爸就来接你回去了，在这之前你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吧，免得你又闯祸。
0: 啊，我还以为能在罗马待得更久一点呢。哎，明天爸爸来了，我肯定又要挨骂了。
2: 小朋友们，加尼诺在姨妈的房间里玩耍，不小心造成房间淹水，他还害得姨妈失去了心爱的黄鹂鸟。明天加尼诺的爸爸就要来罗马了，到时会发生什么事呢？咱们下期故事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独自走在江湖的小路上，
7: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8: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有关勇气的故事。高阳呢，是我们班的一个男生，高中三年，我和他一直是同桌。他一直都很腼腆，说话的声音很小，和女孩子一样。有时候别人看他久了，他都会脸红。高三的一段时间，班主任因为生病外出治疗，临走之前千叮咛万嘱咐地告诉我，一定要让同学们的情绪保持稳定。我点了点头，我知道在所有学生干部中，班主任是最信任我的，这也是班主任一直选择我当班长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天晚自习，我来教室比较晚，一进教室就发现班上的同学们都围在高阳的座位上。一问才知道，高阳下课在打开水时，有个高二的学生插队到他面前。高阳试图阻止，结果被那个高二的同学顶着下巴逼到了墙角，还被抽了一巴掌。不用猜测，这是事实。和高阳同桌三年，我很了解他的性格。此刻，同学们的情绪非常的不稳定，都嚷嚷着要去教训一下那个高二的学生。大家轰的一下走出了教室门，进了那个高二同学的班级。看到这个情景，我赶忙走上前去拦住了大家挥舞的拳头，然后使出全身的力气高声喊道：拜托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好不好？如果大家相信我的话。黑压压的一群人在教室里渐渐静下来，我从人群中拉出了高阳，走到那个高二学生的面前问他：是他打的你吗？高阳点了点头。我继续说：那好，请你用力抽他一巴掌。大家都惊呆了，高阳也是，没有人想到我会做出这样的处理。高阳向后退缩了一下，说：
10: 不，不。
9: 我使劲拽着高阳说：好，即使你不打他，那你应该让他向你道歉，让他为自己错误的行为感到歉意后悔。说完， 我再次把高阳拽到那个高二学生的面前，

0: 此时，整个教室一片沉静，甚至都可以听到人的呼吸声。高阳顿了一下，不再说话。大家很失望，紧紧盯着他。突然间，高阳抬起了头，目光直视那个高二学生。
1: 你为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我年纪比你高，是你的学长，你应该尊重我。没有开水的人不会被看不起，但是没有品德的人会被很多人看不起的。如果现在你还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的话，那么我会为我们学校有你这样的学生，有你这样的行为感到失望。
0: 几分钟后，在众目睽睽下，那名高二学生慢慢走上前去，低下了头，用力地说出了对不起三个字。那一刻，我们班的同学一片欢呼，为了对不起三个字，也为了高阳非凡的勇气。从那以后，高阳变得开朗了许多，胆子也大了许多。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

0: 等春天来。
1: 下了好久的雪终于停了，今天是个好天气。小兔子把家门前的积雪堆起来，堆了一个大雪人。
2: 哇，雪人做好了，真想给我的朋友们看看呢。小熊，一起来玩吧。还在睡觉啊？那我去找小松鼠玩吧。小松鼠，一起来玩吧。
3: 怎么连小松鼠也在睡觉啊？
1: 这次小兔子决定去找小睡鼠。
2: 小睡鼠，一起来玩吧。在睡觉啊。哎呀，妈妈，朋友们都在睡觉，谁都不跟我玩。
1: 小熊、小松鼠和小睡鼠，他们整个冬天都是要冬眠的。
2: 冬眠？可我好不容易才堆好大雪人，我好想他们来看看。我的雪人怎么坏了？
1: 对呀，真可惜呀。可是雪人这是在告诉我们，天气变暖和了，春天就快来了。等雪都融化了，小熊他们就会醒过来了。
2: 真的吗？春天就要来了，那我很快又能和伙伴们一起玩了。
1: 说的是啊。
2: 好，春天快点来吧。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邓克利。小熊从商店里买了一块巧克力，回家的路上他遇见了小狐狸。小狐狸问
11: 小熊，你拿了一块什么呀？
10: 小熊说，
12: 巧克力。
10: 小狐狸眼珠一转，大声叫起来，
11: 哎呀，你买错了，这不是巧克力，是邓克利。
12: 邓克利是什么呀？
10: 小熊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叫邓克利，他吓了一跳。小狐狸又指着糖纸上的一行字，煞有介事地念给小熊听，
11: 这是邓克利，吃了就会变成傻瓜。
12: 真可怕，我可不敢吃了。
10: 小熊说着把巧克力扔到草地上走了。其实啊，小狐狸也不认字儿，他是故意吓唬小熊呢。等小熊走远了，他就把巧克力捡起来，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回到家里，狐狸妈妈问小狐狸，
13: 哪儿来的巧克力呀？
10: 小狐狸撒了个谎，说是小熊给的。咚咚咚，忽然有人敲门。小狐狸开门一看，原来是小熊。小熊说，
12: 我刚想起来，那邓克利扔在草地上是很危险的，万一别的小朋友吃了也会变傻的，我们快去找找吧。
13: 什么巧克力邓克利的？
10: 狐狸妈妈仔细一问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狠狠地教训了小狐狸一顿，让小狐狸把巧克力还给小熊。小熊拿着巧克力高兴地回家了。咚咚咚，过了一会儿又有人敲门。小狐狸开门一看，还是小熊。狐狸妈妈问，
13: 小熊还有什么事儿吗？
10: 小熊不好意思地说，
12: 瞧我多粗心，把巧克力全拿走了，小狐狸还一点没吃上呢。
10: 说着小熊就

0: 把巧克力掰开两半，一半留给自己，一半给了小狐狸。小狐狸红着脸说：
1: 小熊，你真好。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变成了驴子。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小灯芯和赶车的说服，骑在一头会哭会说话的驴子身上，来到了娱乐国。这个国家和别的地方都不一样，全国上下都是小孩子，最大的不过15、16岁，最小的才6岁。整条街都是吵闹声、叫喊声，把人的头都搞昏了。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一群群的捣蛋鬼，有打球的，有扔石片的，有蹬自行车的，有骑木马的，有捉迷藏的，有唱歌的，有朗诵的，有翻跟头的，总而言之，可以用混乱来形容。所有的广场全都挤满了孩子，所有的墙上都用炭写着玩具万岁，我们不要待在学校，打倒算术之类的乱七八糟的符号。匹诺曹、小灯芯和那一车的孩子一下车就投入这种大混乱之中，还没过多久，他们已经和所有的孩子交上了朋友。在没完没了的玩乐当中，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

0: 天，两天，一星期，两星期，就这样过去了。匹诺曹每次碰到小灯芯就说，
1: 天天都可以过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多好啊。
0: 小灯芯回答说，
2: 我说的没错吧，你还不想来呢，还说回那个什么仙女家，把时间浪费在学习上，现在你不用再为学校书本烦恼了，这事儿你得好好谢谢我，只有真正的朋友才会帮你的。
1: 你说的很对，小灯芯儿，我成为了真正快乐的孩子，全都亏了你。
0: 他们就这样无忧无虑地玩啊疯啊，一下子五个月过去了。一天早上，匹诺曹清晨醒来，突然感觉全身什么劲儿都没有了。他伸手抓了抓头，突然发现自己的耳朵变得比手还大。原本他的耳朵很小很小的，小的平时照镜子的时候都看不见，可是今天却发现两只耳朵一下子变得那么长，都可以拖在地上了。他吓坏了，马上去找镜子，可是并没有找到，洗脸架上还有些水。他低头一看，发现自己的脑袋上长了一对驴耳朵，他开始大哭起来，用脑袋撞墙。可是他越是伤心绝望，他的耳朵就越长越长，直到耳朵尖都长出毛来了。听到匹诺曹的哭声，住在楼上的土拨鼠走了进来，他连忙问匹诺曹，
3: 你怎么了，我的朋友？
1: 我的土拨鼠，我觉得我病得很厉害，我觉得我自己快变成驴子了，怎么办？你会把脉吗？
3: 我试试吧。
0: 土拨鼠举起右前爪，把过匹诺曹的脉之后，叹了一口气说道，
3: 哎，我的好邻居，我只能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你发烧了。
1: 真的？
3: 嗯，是啊，是一种驴子的高烧，你在两三个钟头之后不再是木偶，也不是一个孩子。
1: 那会是什么？
3: 你会变成一头真正的驴子，跟拉你们来到这里的驴子一模一样。
1: 天哪，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0: 匹诺曹哭叫着，用手抓住自己的驴耳朵，拼命地扯着。土拨鼠为了安慰他说道，
3: 亲爱的，这是注定了的，调皮的孩子整天只想着玩，不认真读书，都早晚要变成驴子的。
1: 真的是这样吗？可是土拨鼠，你要相信我，这不是我的错，都是小灯芯怂恿我来的。
3: 小灯芯是谁？
1: 我的一个同学，我想去学校，可是小灯芯跟我说，让我和他一起去娱乐国。到了这里，我们就再也不用学习了，一天玩到晚，快快乐乐的。
3: 那你为什么要听这个坏同学的话呢？
1: 为什么？我的小土拨鼠，因为我没头脑，没心肝，要是我有一点良心，就不会抛弃仙女妈妈了，她很爱我，为我做了那么多事，我走的时候，他答应我还有一天，我就是真正的孩子了，跟所有有爸爸妈妈的孩子一样。要是我碰到小灯芯儿，我真是要骂他一顿，骂得他没脸见我。
0: 他说着就要往外走，可是走到门口，想起头上那对驴耳朵，实在不好意思让别人看到。于是他找到了一顶帽子戴在头上，一直拉到鼻尖那儿，把眼睛都遮住了。于是他跑去小灯芯家里找他，使劲敲门。小灯芯在里面问，
2: 谁呀？
1: 匹诺曹。
2: 等等，就来了。
0: 过了大约半个钟头，门才打开一条缝，

0: 匹诺曹看见小灯芯也戴着一顶大帽子，一直拉到鼻子底下。匹诺曹看到他的样子，心里想，难道他也在发驴子的高烧？但是他假装不知道，微笑着问小灯芯，
1: 你还好吗，我的朋友？
2: 很好，就像狗住在一块骨头里。
1: 那你头上干嘛戴那么大的帽子？
2: 我有些不舒服。你呢，干嘛也戴这么一顶大帽子？
1: 我也有些不舒服。
0: 说完这句话以后，两个人都不说话，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最后匹诺曹用很小很小的声音对小灯芯儿说，
1: 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我亲爱的小灯芯儿，你最近生病了吗？
2: 没有呢，不过早上起来我的两只耳朵让我很不舒服。
1: 我也是的。
2: 啊，你也是不舒服吗？难道是同样的病吗？
1: 让我看看你的耳朵可以吗？
2: 好的，可是我也想看看你的。
1: 好，不过先看你的。
2: 不不不，先看你的。
1: 那我们同时摘帽子可以吗？
2: 好吧。
0: 匹诺曹开始大声数着，
1: 1、2、3。
0: 数到三，两个朋友同时摘下了帽子。这时候出现的场面就是，匹诺曹和小灯芯长着两个同样的驴耳朵，两个人发现遭遇的不幸是一样的，不但不觉得难过，反而还乐了，一直笑个不停，笑啊笑啊。可是小灯芯突然停住了，脸色大变，对他的朋友说，
2: 匹诺曹，我感觉我站不住了。
1: 你怎么了？
2: 哎呦，我站不起来了。
1: 哎呦，我也站不住了。
0: 匹诺曹说着也开始摇摇晃晃起来，他们两个都趴在地上，用手和脚在地上爬着，在屋子里团团转。他们跑着跑着，胳膊居然变成了腿，脸也变长了，背上还长满了亮灰色的毛，毛上还夹着黑斑点，后面长出了尾巴，最后完全变成了驴子的样子。他们伤心地哭着抱怨着，但是没有用，他们只是发出了驴的叫声。小朋友，匹诺曹和小灯芯先是长出了驴耳朵，然后完全变成了驴子，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小卡尔的爱心。小卡尔今年已经五岁了，他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生活。小卡尔虽然年纪不大，但很懂事，他已经可以帮爸爸妈妈干活了。这一天，卡尔和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到农庄干活，突然乌云密布，一阵大风过后，天空中落下了大点大点的雨滴。他们站在田野中，根本没有躲雨的地方，而爸爸也只带了一件雨衣。爸爸把雨衣递给了妈妈说，
6: 亲爱的，这雨衣你穿吧，我是男人，身体强壮，不怕淋雨。
5: 可妈妈把雨衣递给了姐姐，
7: 宝贝女儿，雨衣你穿吧，我跟你爸爸都是大人了，你还是小孩子呢。
5: 姐姐拿起雨衣看了看卡尔，然后把雨衣披在了卡尔的身上。

0: 抬起头问爸爸，
1: 爸爸，为什么你把雨衣给了妈妈，妈妈又给了姐姐，而姐姐又把雨衣给了我呢？
0: 爸爸慈爱地对卡尔说，
2: 那是因为爸爸比妈妈身体好，妈妈比姐姐大，姐姐又比你大呀，我们应该保护比自己弱小的人。
0: 小卡尔看着爸爸，眨了眨眼睛，想了想，然后跑到田埂边，把雨衣撑开，挡在了一朵被风吹歪的娇弱的小花上面。妈妈问卡尔，
3: 为什么你要给小花挡雨呢？
0: 小卡尔回答说，
1: 因为小花比我还要弱小呢，我要保护她。
0: 爸爸妈妈相互看了看，开心地笑了起来。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一弯一弯的小虫。一天早上，一只绿色的小虫一弯一弯地在树枝上散步，突然一只粗壮的脚挡住了它的去路。小虫听见一个声音问他，
7: 小东西，你看看我是谁？
6: 一弯一弯的小虫向上探了看，回答说，
4: 你是智慧的猫头鹰。
6: 猫头鹰哈哈笑了一声，对小虫说，
7: 哈哈哈，别看你小小的模样，听说你是个吹牛大王呢，今天我想看看你是怎么吹牛的，如果没吹好，你就当我的早餐好了。
6: 小虫认真地看了看猫头鹰说，
4: 我不是吹牛大王，我是一个一尺虫。
6: 猫头鹰笑了笑说，
7: 哼，果然是个吹牛大王呀，你只有一寸长，还敢说自己是身长一尺的虫子。
6: 小虫对猫头鹰说，
4: 你瞧着。
6: 说完他在树枝上连续弓着身子弯了十次，接着他转头看了看猫头鹰。猫头鹰问小虫，
7: 这是什么意思？
4: 我是一寸长的虫子，连续弯了十几次，不就是一尺吗？
7: 不错，这么看来你叫这个名字是挺合适的。
6: 说完猫头鹰让开了路，小虫子一弯一弯地继续散步。这时啪的一声，一只树蛙落在了小虫面前，差点压在它身上。树蛙绿着脸，绿着全身，咧着大嘴对小虫说，
8: 听说你是一个吹牛大王啊，今天你吹个牛给我听听，如果你吹得不好，小命都难保。
6: 小虫对树蛙说，
4: 我不是吹牛大王，树蛙先生，我只是一个空吊虫。
8: 什么是空吊虫啊？
4: 就是说我可以在空中停住，不掉到地上去。
8: 哎呦，你可真会吹牛啊，你现在就去空中吊着，可别弄砸了。
6: 说完树蛙鼓起腮朝小虫猛地一吹，小虫一下子被吹离了树枝。它先是在空中飘了一飘，接着就掉了下去。看到小虫掉了下去，树蛙捂住眼睛，没心没肺。

0: 地叫着。
1: 这下吹牛大王完了。
0: 过了一会儿，树蛙放下手，探出头朝下看，看见小虫在空中站立着，还向他招了招手。他惊讶地说，
1: 我的天哪，我相信你了，你并没有吹牛。
0: 说完，树蛙扭过头跑掉了。看到树蛙走了，小虫抓住一根细细的白丝，刷刷刷地爬上了树枝，把刚才吐出来的细丝卷一卷藏好了。接着它在树枝上慢悠悠地向前走。过了一会儿，一只长着大门牙的松鼠靠在树干上，慢吞吞地说，
2: 让我看看这是谁，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吹牛大王吗？终于见到你了，今天要向我吹什么牛？
0: 说完，松鼠示威似的拍动着它的大脚板。小虫说，
3: 我不是吹牛大王，我只是一个大瓢虫。
0: 松鼠听完门牙都快笑掉了，他对小虫说，
2: 你真是个名不虚传的吹牛大王，今天我算是见识了，好大一个大瓢虫啊，你现在就搭一个大桥给我看看。
0: 小虫没有说话，来到树叶尖上，一探身，轻易地抓住了另一棵树伸过来的一片叶子。它弓起身子，筑成了一座精致的绿色拱桥。小虫向一边的一只蚂蚁喊道，
3: 小红蚂蚁，你不是想去合欢树上吃花蜜吗？瞧，给你搭好了，快来吧。
0: 小红蚂蚁听到了小虫的话，欢天喜地地说，
4: 太好了，你真是天底下最棒的大桥了。
0: 小红蚂蚁迅速走过绿色的大桥之后，它还在小虫的脸上很响亮地亲了一口。接着小虫把脚一松，自己也来到了合欢树上。松鼠吃惊地直挠耳朵，还没来得及说话，就看不见小虫的身影了。小虫在合欢树上继续散步，它只希望不要再有人来打扰它一天中的好时光，打扰着花香四溢的早晨。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啦个滴答，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

0: 可珍珠说，
1: 你们也别这样说，他那么黑那么低贱，才更能显得我们高贵洁白呀。
0: 小黑球每天都听着这些话，心里特别自卑，他每天只能一个人默默地流泪，甚至在心里诅咒过上帝，为什么那么不公平，给别的珍珠圆润洁白的外表，却给了自己黑漆漆的身体。就这样许多年过去了，小黑球依然那么黑，仍然要受那些白珍珠的讥讽，仍然沮丧地抬不起头。直到一天，一群探险的人来到了荒岛，他们意外地发现了这些珍珠，他们兴奋地把这些珍珠都捡了起来。后来有人发现了那粒黑色的小圆球时，大声喊道，
2: 快来看，我发现了一个比白珍珠珍贵好几十倍的黑珍珠，它太漂亮了。
0: 所有人听到喊声都聚过来看黑珍珠，并不停地赞叹。直到这时，那里曾经一度被嘲笑挖苦的黑色的小圆球才知道，自己是价值比那些瞧不起的白珍珠高很多很多的黑珍珠。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记得，当周围的人贬低、挖苦甚至打击你的时候，不要自卑，不要抱怨，要相信你就是那颗没有被人发现的黑珍珠。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0: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门神的故事。每年农历大年三十儿，家家户户都要在门上贴门神，镇邪驱鬼，保佑平安。关于门神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唐太宗李世民在建立唐朝的过程中杀了很多人，刚当上皇帝的时候，唐太宗经常疑神疑鬼，他一闭上眼睛就看到宫殿外面有许多妖魔鬼怪朝自己扔石头、抛瓦块，并且大呼小叫，吓得他没有办法好好睡觉。这样一来，皇帝的身体越来越差，这成了摆在王公大臣面前的一个难题。可大家一时都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一个月后，出征在外的大将军秦琼得胜归来，他听说这件事后，立即去拜见唐太宗。他说道，
8: 我受皇上的恩宠，怎么能让几个小鬼来打扰皇上休息？我和尉迟敬德将军愿意为皇上守夜，让皇上安心休息，不受惊扰。
7: 唐太宗听秦琼这么说，非常高兴。秦琼和尉迟敬德是唐太宗手下非常厉害的两位大将军，曾立下赫赫战功，有他们在，那些鬼怪一定不敢再来了。于是从当晚起，秦琼和尉迟敬德两个人就穿着铠甲，拿着兵器，站在唐太宗屋门外。说来也奇怪，这两位将军守了一夜，唐太宗也真的安心睡了一夜，没有受到任何惊吓和骚扰。就这样，秦琼和尉迟敬德两个人整整守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寝宫里平安无事，唐太宗非常高兴，但是又担心两位将军长时间不休息，身体会累垮。于是唐太宗找来了丞相魏征商量。魏征说，
9: 既然那些鬼怪是害怕两位将军的威严，不如让画师把两位将军的样貌画出来，贴在宫门上，这样一来，那些鬼怪就不敢前来了。
7: 唐太宗觉得很有道理，就照样做了。后来，这件事在民间流传开来，在门上贴上秦琼和尉迟敬德的画像，逐渐成为了一种风。

0: 俗，秦琼和尉迟敬德也就成了保护千家万户的门神。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的故事。从前的一户人家里，有一个高大威猛的橱柜，橱柜的旁边是一张桌子，这张桌子上立着一些瓷做的人偶，其中有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最引人注目，因此他俩也就相爱了。牧羊女的祖父是旁边的一个老爷爷，他也是瓷做的。神奇的地方在于，这个祖父是一个会点头的陶瓷。祖父虽然疼爱牧羊女，但是他很不喜欢扫烟囱的人，因此当橱柜向牧羊女求婚的时候，祖父就答应了。祖父对牧羊女说，
3: 我知道你喜欢这个扫烟囱的人，但是他浑身黑黢黢的，根本配不上你。橱柜高大又威猛，我觉得

0: 觉得你嫁给他挺好的。
1: 可是牧羊女说，
2: 我不想嫁给橱柜，我听说他有11个瓷太太，如果我再嫁给他，我就成第12个了，我不愿意这样。我喜欢扫烟囱的人，我想嫁给他。
1: 可是祖父就是不同意，牧羊女因此很苦恼。牧羊女就去找扫烟囱的人想办法。
2: 亲爱的，我祖父就是不同意我跟你在一起，而且他已经同意了橱柜向我的求婚，我不久就要嫁给橱柜了，我们不能在一起了。
1: 扫烟囱的人看了看牧羊女说，
3: 我有个办法可以让我们一直在一起，要不然我们俩私奔吧，这样就没有人可以阻扰我们了。
1: 于是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就决定一起逃到一个没有人可以干涉他们俩的地方去。事实上他们也成功了。扫烟囱的人趁着大家不注意，拉着牧羊女来到了烟囱的火炉门口，顺着烟囱一直跑到了烟囱口，坐在烟囱口那里休息。牧羊女说，
2: 这世界真是太广大了，我想回去了，我觉得我离开那里很不快乐，你要是爱我的话就跟我一起回去吧。
1: 扫烟囱的人不想回去，他劝说道，
3: 我们回去的话你祖父还会干涉我们的，你不想和我在一起吗？
1: 可是牧羊女一直哭个不停，扫烟囱的人没有办法，又回到了桌子上。他们回去后发现牧羊女的祖父摔坏了，原来祖父看到他们俩逃跑了就想要追，不小心掉下了桌子，把背摔碎了。牧羊女说，
2: 老祖父跌成了碎片，这完全是我们的过错，我再也活不下去了。
1: 扫烟囱的人说，
3: 他完全可以补好的，只要把他的背粘在一起，再在他的脖子上钉一个钉子，就可以像新的一样，你不要太伤心了。
1: 后来人们果然修补好了牧羊女的祖父，而他的祖父因为脖子上被钉了一个钉子，再也没办法点头同意橱柜向牧羊女的求婚了。牧羊女因此和扫烟囱的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4: 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嗨，宝贝儿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百变白云国》。漂亮的白色房子前有一片姹紫嫣红的花圃，小魔女悠悠站在花丛里开始练习微笑，她慢慢闭上眼睛，想象把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吸进了胸腔里。想着想着，悠悠不自觉地嘴角上翘，露出两排贝壳般的牙齿，身体也随之变得轻飘透明。忽然砰的一声，它变成了一朵云，这朵云在天上飘了一会儿，很快又变回悠悠原来的样子。这是悠悠为了参加白云国的百变大会在做练习呢。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重要的日子就来临了，悠悠穿上白色蓬蓬裙飞向了白云国。当他到达会场的时候，那里已经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云朵，它们有的像张牙舞爪的怪兽，有的像可爱的海豚，还有的像棉花糖。悠悠一时看花了眼。过了一会儿，眼前飘来一团超级大的云，缓缓地飘进了会场。 她就是云婆婆。

0: 云婆婆站在场地中央，高声宣布：
1: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百变大会，今天将评选出最佳造型奖和最佳创新奖，今天的获胜者都将得到白云国荣誉勋章一枚，可以随意出入白云国，成为这里的荣誉子民。白云国百变大会现在开始。
0: 第一个登场的是树精灵，只见它将庞大的身躯呼啦啦地变化成一片森林，有动物在林间嬉戏，还有鸟儿在枝头歌唱，大家都被树精灵的表演惊呆了，所有人都像置身于白色的森林中一样，可以和小动物玩耍，还和鸟儿一起唱歌。接下来是小花妖、巫师、狐狸云等等选手的表演，小花妖变化出一大片花海，巫师重现了自己的魔法城堡，每个人的表演都精彩极了。这时轮到小魔女悠悠了，她像往常那样变成了一个超级大笑脸，这个笑脸不停地做着各种可爱的表情，接着她又幻化成一片盛开的向日葵，向日葵的花盘里飞旋着数个小太阳，它们全都有着明媚的笑脸，有微微的笑、调皮的笑、开心的笑，还有夸张的哈哈大笑，大家都被快乐感染了。所有选手表演完毕，经过紧张的评选，小花妖获得最佳造型奖，树精摘得了最佳潜力奖，悠悠没能拿到奖项，她有些失望。云婆婆看在眼里，起身说道：
1: 小魔女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她的快乐感染了我们所有的人，所以我决定授予她最佳表情奖。
0: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表示对小魔女悠悠的喜爱。悠悠开心地跳了起来，听着大伙儿祝贺的话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她要做一个制造快乐的小魔女，让微笑成为自己最厉害的法宝。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on a bus. Oh!
1: Rock-a-dee-da.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5: 卷卷猫电台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9: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8: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9: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0: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9: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1: Try everything。
12: 第三集，参观果园。一天下午， Zoe 老师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去参观果园。刚刚走进大门，一股浓浓的果香味儿扑鼻而来，笑笑耸了耸鼻子，陶醉地说：“
2: 真好闻，是水果的香味儿。”
12: Zoe 老师对笑笑和乐乐说：“
13: 你们都喜欢水果吗？”“
8: 当然喜欢了。”“
13: 我们喜欢水果。”这句话用英语表达就是 “We like fruit”。We， 我们 ，like， 喜欢 ，fruit， 水果。We like fruit， 我们喜欢水果。你们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2: Zoe 老师、笑笑和乐乐首先走进了一片葡萄树林。这里每棵树上都结满了一串串葡萄，笑笑高兴地说：“
2: 快瞧，树上全都是葡萄，每颗葡萄又圆又大，紫红紫红的，肯定特别好吃。老师，你喜欢吃葡萄吗？”“
13: 喜欢呀，葡萄是很常见的水果，在英语中，葡萄读作 grape。”Grape 晒干以后啊，可以做成葡萄干，酸酸甜甜的，也很美味。
8: 葡萄是挺好的，不过有的时候吃起来太酸了，我不太喜欢。老师，咱们去前面看看吧。
12: 说完，乐乐拉着老师朝前面走去。很快，他们来到一片瓜田。Zoe 老师看着满地的西瓜，笑着说：“
13: 给你们猜个谜语吧。身穿绿衣裳，肚里水汪汪，生的籽儿多， 个个

0: 黑脸糖。这是什么水果呢？
1: 我知道，我知道，是西瓜。
0: 没错，真聪明。
2: 这里就是瓜田吧？好多西瓜呀。老师，西瓜用英语怎么说呢？
0: 西瓜 watermelon。 watermelon 是绿色的，它们身上还有深色的条纹。 watermelon 吃起来很甜，夏天还能去暑降温呢。
2: 是啊，我爸爸妈妈也很喜欢吃西瓜，到了夏天我们几乎每天都吃西瓜呢。
0: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了葡萄 grape， 西瓜 watermelon， 现在咱们再去找找其他的水果吧。
3: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继续向前走，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一片果林，果树上结满了金黄色的橙子，一位农民伯伯正在树下摘橙子。橙子被摘下来放进地上的竹筐里，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香气。 Zoe 老师指着橙子说，
0: 这是橙子 Orange。 橙子的气味很有特点，如果你在家里打开了一个 Orange， 很快整个屋子都会飘满香味的。
1: 这些橙子刚刚摘下来，这么新鲜，味道肯定比咱们常喝的橙汁更好。
2: 笑笑，你别说了，我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3: 农民伯伯看到乐乐馋嘴的样子，乐得哈哈大笑。他摘下几个橙子送给了乐乐和笑笑，两个孩子向农民伯伯道了谢，他们开心极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座位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认识了哪些水果呢？葡萄 grape， 西瓜 watermelon，橙子 orange。 好，我们再读一遍 grape watermelon orange。 读得真好，你们平时要多听多练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为什么叫王小宝呀？
7: 因为这是爸爸妈妈给你起的名字啊。
6: 那我为什么姓王呢？
7: 因为你爸爸姓王啊。
6: 那爸爸为什么姓王呢？
8: 你想要知道答案吗？我们一起来听花儿姐姐讲百家姓的故事吧。
9: 百家姓故事之赵姓篇。赵姓起源于西周时期，《左传》记载，赵姓最早出自古代姓氏嬴姓。在舜帝时代，有一个人叫伯益，他娶了舜帝的女儿，被赐予嬴姓。从此，伯益就以嬴为家族的姓氏，流传了下来。到了西周时期，伯益的一个后代叫做造父。造父有一身驯马和驾车的好本事。有一天，造父驾车拉着周穆王去昆仑山游玩，正玩得高兴时，突然传来徐国造反的消息。周穆王大惊，
10: 徐国造反，我离国都千里之遥，这该如何是好啊？
9: 这时候造父说话了，
11: 大王别担心，我能很快送您回到国都。
9: 造父展示了高超的驾车技术，很快把周穆王送回了京都。周穆王及时进行了战略部署，平定了叛乱。为了表彰造父的功劳，周穆王就把一个名叫赵

0: 成的城市赐给了造父。从那以后，造父一脉就从嬴姓改成了赵姓。提到赵姓，不得不说的就是宋太祖赵匡胤了。他有一个有名的故事，叫做杯酒释兵权。赵匡胤当上皇帝后不久，与大臣赵普谈论以前的国家为什么会发生动乱。赵普说，
1: 过去的动乱是因为臣子手中有太多的兵权，所以他们对皇帝并不畏惧。如果想改变这种情况，就要收了大臣的精兵，天下自然就会安定了。
0: 赵匡胤听了赵普的话，就决定要收回将军手中的兵权。在96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赵匡胤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把石守信等几个手握重兵的军事将领请到了一起，饮酒赏舞。等到大家都吃得差不多的时候，赵匡胤突然对石守信等人说，
2: 诸位爱卿，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是当不上皇帝的，所以我对你们感激不尽。不过这皇帝也不是那么好当的，从当上皇帝到现在，我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0: 石守信连忙问，
3: 皇上您怎么了？现在天下太平，为什么您还睡不好呢？
0: 赵匡胤回答，
2: 这还不明白，我这个皇帝的位置每个人都想坐啊。
0: 石守信大惊失色，连忙问，
3: 是谁起了不好的心思吗？您告诉我们，我们去把他抓回来。
0: 赵匡胤看了看自己的爱将，回答说，
2: 现在你们还没有不好的心思，但是你们的部下也会有贪图享乐的人，如果有一天他们也拥立你们当皇帝，难道你们还能不做吗？
0: 石守信等人一听，吓得连忙跪到地上说，
3: 我们没有想到这些，还请皇上指点我们一条生路。
0: 赵匡胤看了看他们说，
2: 既然你们没有这样想过，我很欣慰。这样吧，你们都是有功的人，我愿意把我的女儿嫁给你们，再给你们许多金银田地，让你们生活富足，你们就放弃兵权吧。
0: 就这样，赵匡胤使用一顿酒就拿回了军队的管辖权，使宋朝进入了稳固发展的时期。
4: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小朋友们，来和花儿姐姐一起了解百家姓故事吧。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的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申猴。猴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九位，十二时辰中的申时，也就是下午的三点到五点。据说这时候猴子最喜欢啼叫，声音拉得最长最洪亮，因此申时和猴搭配。话说猴子能当上生肖，跟老虎还有一定的关系。很久很久以前，老虎已经是百兽之王了，山林里的动物们很怕老虎，碰见老虎都立即回避，老虎很是得意。当时猴子与老虎是邻居，二人称兄道弟。当老虎外出时，猴子便代行镇山之令，百兽慑于老虎的威风，也只好听猴子的召唤。这便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句话的来历。

0: 一天，老虎不幸落入了猎人的网中，拼命挣扎也无法脱身。恰好猴子来了，老虎高喊救命，猴子见了连忙爬上树，解开了猎人的网绳，救出了老虎。老虎一边从网绳中往外爬，一边心里盘算着，
1: 我是百兽之王，今天这事儿要是张扬出去，岂不灭了我老虎的威风，不如干掉猴子算了。不行，如今动物们都怕我，要是我再干掉猴子，今后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如果再有危险，谁来帮我呢？再说了，猴子那么怕我，今天的事儿他一定不敢说出去的。
0: 脱离了猎人的网绳后，老虎装作十分感激的样子对猴子说，
1: 猴老弟啊，今天多亏你救了我，太感谢你了。今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啊。
0: 猴子多聪明啊，整天在老虎身边，自然十分了解老虎，赶紧说道，
2: 我也没做什么呀大哥，你千万别客气。
0: 后来的日子里，猴子果然对老虎遇险的事儿闭口不提，保全了老虎的面子。从那之后，猴子和老虎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了。许多年之后，玉帝开始给人类选生肖，老虎是百兽之王，使人类免受恶兽的侵扰，因此人类推荐了老虎，而猴子对人类没有贡献，人类自然没有推荐猴子。因为当上生肖就可以封神，所以猴子也想当生肖，于是他请老虎向玉帝求情。老虎因为欠猴子的人情，只好倾尽全力去帮猴子说情，对玉帝说道，
1: 陛下，论起聪明机智，再没有其他动物能和猴子比了。当初我在陛下您这里做殿前卫士的时候，不在山中，猴子也有镇山的功劳，能不能让猴子也来参加生肖竞选呢？
0: 玉帝想了想，最后同意了。竞选当天，玉帝将第九个到达天宫的猴子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九位。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猴子戴草帽。从前，村子里生活着一位老大爷，他以卖草帽维持自己的生活。有一天，老大爷挑着一担草帽去集市上卖，走到半路的时候，他感到很热，就从担子里拿了一顶草帽戴在自己头上遮太阳。走着走着，老大爷来到了一片树林里，就准备在树林里睡一会儿。这时候，树林里来了一大群猴子，他们看见老大爷头上的草帽就很好奇，
7: 咦，这个人头上是什么呀？好像挺好玩的，咱们也去弄几个戴戴吧。
0: 于是这群猴子就偷偷地从树上爬下来，把老大爷担子里的草帽都拿走了，然后一个个地戴在了自己的头上。老大爷睡醒以后，发现自己的草帽都不见了，正着急得不行。突然，自己头顶上传来了猴子吱吱吱的声音。他抬头一看，发现树上爬满了猴子，而且猴子头上都戴着一顶草帽。
1: 哎呀，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把草帽都拿回来呀？
0: 老大爷开始挠头思考，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哎，猴子看见老大爷开始挠头，也学着挠起自己的头来。老大爷看见了，就有了一个好主意。只见老大爷先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嘿，所有的猴子都跟着伸懒腰。老大爷又把自己头上的草帽摘了下来，拿着给自己扇风。猴子们也都拿着草帽摇摇晃晃。然后老大爷把草帽往地上一扔，哈哈，所有的猴子都把草帽丢在了地上。老大爷就这样取回了自己的草帽。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9: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3: 哎，你这人，
1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6: 啊！
1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8: 妈妈，今天游泳馆的人真多呀。
18: 嗨，天热呗。哎，那不是你同学小明吗？
8: 小明，小明，我来了，我的腿抽筋了，好疼！救！救命！
19: 有水了！
8: 啊！
19: 有水了！
20: 危险！快让开！
8: 救生员叔叔，谢谢你救了我，幸好有你。
20: 小朋友，不用谢我，选择有救生员的游泳池是对的，这要是在野外陌生水域该多危险呢。
9: 游泳戏水夏日到，牢记安全最重要，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可靠。

0: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追根究底的李四光》。李四光小时候经常和小伙伴们在一块空地上玩捉迷藏，空地上有一块很明显的大石头。有一天，李四光突然想到，这块凸起的大石头看上去跟周围的平地格外不相称。他问小伙伴们：
1: 哎，你们说，为什么这平地上会有这么大一块石头呢？
2: 当然是本来就有呗。
0: 小伙伴们一阵哄笑，他们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太可笑了。李四光又去问村里见多识广的陈二爹：
1: 陈二爹，你说村里那块大石头是从哪里来的呢？
0: 陈二爹回答道：
3: 听老一辈的人说，那块石头啊，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呢。
0: 李四光半信半疑，他又跑去问爸爸：
1: 爸爸，陈二爹说村里那块大石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是真的吗？
0: 父亲想了想说：
4: 也有可能，天上的流星落到地上就变成了石头，叫做陨石。
1: 那块石头真的是从天上落下来的吗？
0: 李四光非得打破砂锅问到底。父亲回答道：
4: 这个我倒没有亲眼看到，我也不知道。
0: 李四光感到不满足，可是又找不到答案。从此，这个疑问伴随了李四光很长时间。后来，李四光去英国学了地质学，又去很多地方做了考察。李四光意识到，村子里的那块大石头也许不是陨石，而是被冰川推过来的一块大石头。1933年，李四光再次回到故乡，对村里的大石头进行了一番仔细的考察，鉴定出这块大石头不是陨石，并且李四光发现家乡一带广泛分布着冰川带来的砾石和粘土堆积物，这个让李四光迷惑不解了20多年的问题，终于找到了满意的解释和科学的答案。原来村里的这块大石头是冰川作用带过来的呀。
5: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9: 小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听故事的时间。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是小蜗牛的壳。
10: 这是谁的尾巴？谁的尾巴呀？
9: 墙角边一只小蜗牛伸着脖子在大喊。这时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11: 蜗牛老弟，别喊了，那是我的尾巴。
9: 小蜗牛扭头一看，发现一只断了尾巴的壁虎从角落里爬了出来。
11: 哎，那会儿有一条蛇想要吃了我，我为了保命不得不舍弃了自己的尾巴。
10: 壁虎大哥，你这没有了尾巴可怎么办呀？
11: 放心吧，过不了多长时间，我的尾巴就会长出来的。
10: 尾巴断了还能重新长出来？我可真羡慕你，我就没有这种本领了。
9: 蜗牛的话刚说完，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一块土疙瘩，一下把蜗牛的壳给砸破了。小蜗牛疼得大叫了一声，然后哭了起来。壁虎在旁边劝道：
11: 小蜗牛，你别哭了，没事的，你的壳跟我的尾巴一样，都会重新长出来的。
10: 我的壳也能重新长出来吗？
11: 对呀，你的壳遭受到意外损坏时，你的身体会自动的分泌出粘液，

0: 把你的身体封闭起来，经过一段时间后，破损的壳会自动脱落，你的身上就会形成一个完成的新壳。
1: 哇，壁虎大哥，你可真棒，什么事情你都知道。现在我要去找地方修复我的壳了，咱们下次见面再聊吧。希望见面的时候也能看看你的新尾巴。再见了。
2: 蜗牛和壁虎就分别了，他们都等着下次见面，看一看对方新长出的部分呢。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了不起的猪。第二天起雾了，农场里的一切都被雾水打湿了，草地看起来像有魔力的地毯，晨雾中夏洛的网显得异常绮丽，每一缕细细的丝线上都缀满无数的小珠子，这张在晨光中泛着荧光的网里面织着可爱而又神秘的图案。即使从来对美丽不是很在意的 Louis 在给 Weber 送早饭时也注意到了这张网，他发现了某种使他吃惊的事儿。慌乱中他扔下了石桶，那儿就是在网的中心织着两排漂亮的大写字母，好像是在传达某种信息。那上面的字母写的意思是了不起的猪。卢伟怔住了，他用手来回搓了搓眼睛，死死地盯向下落的网。
3: 哦，天哪，我看到了什么？这难道是神的旨意吗？
2: 卢伟不自觉地跪了下去，急急地祈祷了一番，然后他急忙回到房子里去喊祖克曼先生。
3: 祖克曼先生，我想你最好到猪圈去看一下。
4: 怎么了？猪出了什么毛病吗？
3: 不是，你自己去看吧。
2: 两个男人悄悄地来到威伯的院子

0: 里，芦苇指向那蜘蛛网。
1: 你看我看见了什么？
0: 祖克曼先生盯着网上的字母，低声说：
2: 了不起的猪。
0: 然后他看了看芦苇，这时他们都开始哆嗦了。昨夜忙碌了一宿的夏洛，此刻已经醒来，正微笑着看着这一切。威伯也朝往这边走过来。
2: 了不起的猪，
1: 了不起的猪。
0: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是把威伯看了又看，然后才朝夏洛看去。
2: 你不是猜是那只蜘蛛？
0: 祖克曼先生摇摇头，没再继续说下去。他神色庄重地回到房子里，把这事情说给他的太太听。
2: 我有些话要告诉你，亲爱的，你最好还是坐下来。
0: 祖克曼先生试着让他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激动。
2: 我想你最好知道，我们有了一头极不寻常的猪。
3: 你到底要说什么？
2: 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的猪完全是出类拔萃的。
3: 这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2: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得到了一个暗示，亲爱的，一个神秘的暗示。谷仓地窖门口有一个大蜘蛛网，它就在猪圈上边。今早我和芦苇去喂猪时，因为雾的关系，他看到了那张网，就在网的中央写着了不起的猪这个词。这个词完全是由蜘蛛网织出来的，它们本身就是网的一部分。我绝不能看错的，一个奇迹发生了，一个神谕在地球上出现了，它就在我们的农场，我们有了一头不同凡响的猪。
3: 哦，我觉得你好像弄错了，我看我们是有了一只不同凡响的蜘蛛才对。
2: 哦不，是这猪不一般，那蜘蛛网的中间就这么说的。
3: 虽然如此，我还是打算去看看那只蜘蛛。
2: 那只是一只很普通的灰蜘蛛。
0: 说完他们站起来，一同往威伯的院子走。
2: 你看到了吗，亲爱的，它只是只很平常的灰蜘蛛。
0: 威伯很高兴能如此引人注目，还在那儿站着的芦苇、祖克曼先生和太太三个人一起在那里站了大约一小时，一遍遍地读着网里的词，并观察着威伯。
1: 了不起的猪。
0: 夏洛为他成功地愚弄了这些人而开心，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听着人们交谈。一只小苍蝇撞到网里，马上就要朝猪这个字母爬过来了。夏洛见了，忙跑过去把苍蝇缠住拖远。不久雾散了，网也干了，这些字母看起来不那么美了。祖克曼夫妇和芦苇走回了房子，在离开猪圈前，祖克曼先生最后又看了威伯一眼。
2: 你知道，我想从哪方面看，我们的猪都格外的优秀。它是头很结实的猪，比别的猪都壮实。你注意到它的肩膀下有多么结实了吗，芦苇？
1: 当然，当然，我总是注意那头猪，它是头不一般的猪。
2: 它是那么的壮，身上那么的光滑。
1: 的确，它比别的猪光滑得多，它是头好猪。
0: 祖克曼先生回到家，便脱下工作服，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然后进了他的车，向牧师家驶去。他在牧师那里花了一小时，讲述他的农场出现的奇迹。
2: 到现在为止，这个地球上只有四个人知道这个奇迹，我妻子，我的故宫芦苇，还有你。
0: 牧师盯着祖克曼先生的眼睛说道：
4: 先别对任何人说，我们还不知道那预示着什么，但如果我思考一下，就能在下周的布道会上解释这一切。

0: 很明显，你有了一头最不寻常的猪。我打算在我的布道会上指出，这个社区出现了一种多么不寻常的动物。顺便问一句，那猪有名字吗？
1: 有，我的小外甥女叫她 Weber， 她是个相当古怪的小孩，脑子里都是奇特的念头。她用奶瓶给这头猪喂奶，当小猪一个月大时，我从她那里买来的。
2: 秘密是很难被保住的，远在星期日到来之前，这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村子，每个人都知道祖克曼一家有了一头奇异的猪。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看威伯，读着夏洛网里的字，所有人都说在一生中从没见过这样的猪。祖克曼家的猪圈成了众人注意的焦点，祖克曼先生也命令卢伟把威伯的吃饭次数从一天三次增加到四次。芬很开心，因为他知道夏洛的把戏取得了成效，威伯的命也保住了。但是有一点令芬很不开心，那就是谷仓里的人太多了，他更愿意和他的动物朋友单独在一起。夏洛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保住了威伯的性命，威伯成为了一头了不起的明珠。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0: 欢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做《小蜜蜂和朋友们的宴会》。春天到了，桃花开了，樱花也开了，栀子花也开放了。田野里，山林间，到处都是各种各样鲜艳的花瓣，芬芳的香味，热闹极了。小蜜蜂每天在花丛中间忙碌，它要忙着采蜜，还要帮助所有的花姐姐传粉，一天到晚忙个不停，都快没有休息的时间了。但是小蜜蜂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它觉得在花丛中间飞来飞去非常的快乐，花姐姐们也都非常的喜欢它。这一天，小蜜蜂接到了马齿苋花和紫茉莉两位花姐姐的邀请，邀请她到家中做客。小蜜蜂高兴极了，这天她起了个大早，带上了自己酿的最甜最甜的蜂蜜，出门赴约了。小蜜蜂先是来到了马齿苋花姐姐的家里，没想到大门仍然紧闭，他叫了半天，马齿苋花姐姐也没有开门。然后小蜜蜂又来到了紫茉莉的家中，但是透过窗户，他看见紫茉莉还在呼呼大睡呢。小蜜蜂有点生气了，
6: 邀请我来家里做客，你们两个怎么还在家里睡觉？真是太没礼貌了。
5: 从这儿路过的啄木鸟先生看到了气得撅着嘴巴的小蜜蜂，再看到小蜜蜂手里拎着精心准备的礼物，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笑着说，
7: 哈哈，小蜜蜂别生气，每一朵花都是有固定的开放的时间的，马齿苋花在中午12点左右开放，而紫

0: 茉莉要到傍晚五点左右开放，你来得这么早，他们的生物钟还没有叫醒他们呢。
1: 小蜜蜂瞪大了眼睛问道：
2: 什么叫做生物钟啊？
1: 啄木鸟先生回答：
0: 生物钟是植物与生俱来的一种功能，它能够告诉植物们什么时候该工作，什么时候该休息。
1: 小蜜蜂终于明白了，它点了点头，对啄木鸟先生说道：
2: 谢谢您，啄木鸟先生，那我等到中午和傍晚再来拜访马齿苋花和紫茉莉花两位姐姐吧。
1: 小蜜蜂说完就扑扇着翅膀飞回家去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